0: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到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在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这个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早晨的8:0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
0: 来和大伙说一下，前两天呢，有一位杨女士反映说呀，一家人乘坐高铁从贵州贵阳去安顺，下车的时候呢，这行李箱落在了车上，
7: 哎呦，
0: 后来呢，他们就联系人啊，说联系车站看能不能这个给转运一下子呀，愿意购买一张车票，可是车站却说5公斤以上不能转运，只能快递呀。哎呀，杨女士当时就觉得说，人在囧途，等快递到家，自己也回家了。
7: 明白，因为你在外面旅游的话，你里面好多的洗漱用品、睡衣要换的都在里面。然后结果你说现在不能先给我，那我旅游这几天，那怎么？

0: 么办呢？
1: 那后来呢，记者联系了他所去到的这个车站，后来呢，人员核实了一下，确实有杨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根据相应的规定啊，5公斤以上的行李，车站是不负责转运的。
0: 哦，
1: 那么另外呢，通知当中也明确了，像列车发现旅客遗失的是鲜活易腐的物品或者是食品的时候，
0: 嗯，
1: 包装完好的可以移交到列车前方车站。
0: 嗯，
1: 那么车站遇到列车移交客运旅客运输物品。这个应该是暂存12小时，但是无需录入客管系统。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定了。那也就是说，记者也联系了12306，明确了一下物品公斤这样的一个数值，
0: 嗯，
1: 还有怎么才能办理的这个流程。
0: 嗯，
1: 那对此呢，工作人员反映说，这主要是为了乘客方便，当然也是会逐级向上来反映，希望大家也不要遇到过类似这种行李遗落在车厢或者是落在站台这样的问题。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坐高铁是自己给忘了，但有时候坐飞机啊，他有时候说飞机托运，他们那一方可能给你晚个一两天。
1: 嗯，
0: 有的我身边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也是因为你的大部分东西都在行李箱，我们现在出门就恨不得说自己就背平时的小包，好看嘛，
1: 嗯，
0: 然后一些有用的东西都在行李箱。嗯，那如果说因为飞机托运呢，给你晚个一两天，你的确是挺麻烦的。
1: 是的，当然借着飞机和火车这个事儿，也不要提醒大家一下哈，
0: 嗯，
1: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不是说过，有一段时间民航系统其实包括各个航空公司啊，
0: 嗯，
1: 对于一些拿上飞机的一些小型的行李箱，
0: 对，
1: 或者个人随身物品
0: 收费了，
1: 不是，一个是收费，一个是检查更严格了。
0: 嗯，
1: 原来可能这个东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0: 对对对，
1: 哎，人家也就让你上了。
0: 现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么大不行，
1: 不行了，
0: 嗯，
1: 真的是不行。因为我这次去这个外地的时候，
0: 嗯，
1: 好，我遇到了两家机场，
0: 嗯，
1: 同样都对随身旅客携带的那个尺寸的东西，
0: 明白，
1: 来进行量尺寸。
0: 是，
1: 你原来可能我那个
0: 你可能20寸可以上，现在你可能18寸可以，20寸可能就不行了。
1: 20寸也要看大小，
0: 对对对，
1: 就是20寸也许可以，但是有的厂家他做20寸吧，
0: 他就偏大一点，
1: 他偏
0: 宽一点的20寸。
1: 对，
0: 对，
1: 原来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说对于这个规定来讲执行的没那么的严格。
0: 原来是闭眼的，现在全睁眼了。
1: 现在就是不行了。
0: 嗯，
1: 然后呢，每次上飞机之前都会有广播人为来去提醒你手可拿东西。
0: 所以好多时候这都是人在囧途。你像我们876旅行团这么多嘛，之前有一次那个我们一个同事带队的时候，大家出去玩都已经到机场了，突然发现有一个我们的车友朋友把这个箱子呢落在我们保安室了，不是从保安室这边大巴出发去长乐机场吗？
1: 嗯，
0: 结果后来还好，这时间是比较充足，就赶紧让人从那个保安室那边打辆车把这行李送过来，不然你说你这5-6天出去玩，你这个箱子没带，那的确也是挺人在囧途啊，啥也干不了。
1: 那是还好，都在一个城市，只要你这时间预留的充分，
0: 对对对，
1: 打车是来得及的，
0: 1个小时之内是可以。你如果说这边马上登机了，那可能来不及，你看还有2小时，那可能来得及，
1: 那就快递了呗。
0: 但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比如说 数清楚了自己的箱子和数量。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背一个包你拿一个包，那你要记清楚了自己背一个包拿一个包，往往有的时候人在一着急一忙活的时候，就另外一个东西容易忘掉。
1: 还真的建议大家，如果手里那个袋子特别小的，你就给它整合成一个大包。
0: 对对 对，整合在一块儿。
1: 因为你一个一个小袋子，第二人家是上飞机之前是按数量来看的，
0: 对对对，
1: 不看你说我都是小包，人家按数量。第二个就是你一个小包它容易落下呀。
0: 对对对，
1: 你坐在休息室，
0: 您落的是吃的倒没事，您落的万一告诉你要用的，
1: 吃的更不行了。我这吃的买回来我这都没舍得吃，
0: 吃的相对来讲你是可以舍弃的嘛。但如果里面东西很重要的话，有些证件的话，是不是谁呀一天到晚就丢身份证啊？
1: 那肯定不是朴瑞峰。朴瑞峰
0: 我知道的，朴瑞峰也是带队去大西北的时候身份证丢在青海湖了。
1: 怎么马上一要出门身份证就找不着？找不着就因为啥？你说说。
0: 当然大家我们在暑期团8月份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团都特别受欢迎，以及你像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6日行嘛，第一个团8月9号不是已经满团了嘛，然后第二个团8月10号那个团也即将满团了，它里面也有我们同事的亲属过去玩啊，就是他们也会觉得说，哎，咱们也跟着走，然后包括我们在不是有那个长沙张家界嘛，最近咨询的人也特别多，我们也有同事的人给他的父母去报名了，就是动车游，然后我看那个大草原的那个，其实我也挺心动的。我现在就是苦于可能很难找其人给我上早班啊，是不是？就一般你像就你说找个女主播替班吧，就大家可能有的有小孩啊，你很难让人家早起出来。男主播可能还可以。
1: 男主播
0: 啊，我考虑一下，然后我也跟着一块去大草原。
1: 男主播也事可多了呀。
0: 毕竟我在2009年那会儿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我现在当时也是去一周嘛，然后现在我特别想带孩子在故地重游一下，因为在那个蒙古包里面住着，然后你晚上看满天繁星，这个是在城市里见不到那么多的星星。我上一次见到星星是在一个月前的平潭，那平潭那上面有星星，但也达不到像呼伦贝尔大草原那种特别大、特别多、特别密集。
1: 完了完了完了。
0: 啥玩意儿？你又怎么完了？
1: 回复完旅游啊，各位朋友们，你进入到那个内蒙古大草原那个链接里，它只能选8月9号的了。
0: 哦，
1: 8月10号没了，
0: 那可能是很多人会换，或者说有的人就是临时退团，没买机票之前可以退嘛，完全可以退，他可能转移到另外一个团期，那就是8月10号的满了，8月9号还有，是不是？
1: 8月9号是可以选的。
0: 哎，这俩其实也不差，就差一天嘛。
1: 6680，价格是6680，
0: 是小孩吗？
1: 孩子的是4980。
0: 哦，他根据那个机票的价格有一定降，是不是？
1: 对对对，孩子4980，然后大人是六
0: 起吧？
1: 没有起。啥起啊？孩子还有啥起啊？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因为现在呢，两个团都是独立团啊。从8-7我们独立品质团都是纯玩团，一个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那个团，各位看一下哪个团期能报名，你点进去就哪个团期，因为他俩差不多，
1: 没有
0: 差一天，
1: 没有团期，现在就一个了，
0: 就一个了，另外一个
1: 你也选不了别的，没有。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满了。
1: 他就是现在你的这个选项，当然我们说那个孩子指的是12周岁以下的孩子啊。
0: 对对对，不占床位，不占票的。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
1: 那17、18也跟我说孩子。
0: 啊，已经长不会12岁了啊！大家回复一下旅游，然后如果说你想报哪个团，或者说不知道有没有了，您可以拨打下面不有电话吗？87400876，在工作的时间内去打它，它都有人会给您解答。那如果这个团满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8月15号出发的，就去长沙、韶山、张家界的那个旅行团。这个旅行团的亮点，第一就是很多人比如说不太喜欢坐飞机，不想那个远途的，它相对是坐高铁。第二呢，它比其他室外就我们在那个别的地方看到的旅行团多了一个地方，就韶山。很多地方是长沙和张家界两个地方，我没有去韶山，就很多旅行团没有拐过去。我昨天说，那为什么我们要增加一个韶山？那不多一个游玩的地点吗？它可能会这一个会额外多一个费用的存在，但是它总体的票价还行。
1: 这个出发的时间是在8月15号出发，
0: 这个是张家界是8月15号。
1: 8月15号的团费呢，成人是3780，
0: 对，
1: 儿童是2380，
0: 这个挺合算的，
1: 这便宜。那我去这个，
0: 因为它离得近嘛，是不是？哎，
1: 我去、这个、
0: 你不是看地点，你是看价钱，是不是？
1: 啊，但哎呀，长沙和张家界，我这都
0: 去好几趟了，
1: 去好几趟了。我想有没有其他的，到时候再换一下。
0: 如果没有去过的朋友，或者说你隔了好多年之后，你想再去一趟呢？你像我之前，即便我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也是17年前的事情了。
1: 哎呀，17年岁，
0: 我可以再故地重游一下。
1: 17岁儿子初长成啊！
0: 哎呀。17年前当时去的时候还可以，
1: 17岁那年的雨季，
0: 那会儿我不是17啊，那会儿也20几了，那会儿也有骑马呀，有看满天繁星啊，然后还有作为那个烤全羊的皇后还去切那个烤全羊嘛。
1: 你是皇后啊？
0: 对，就当时有选一个王一个后嘛，我当时被选成那个，我都不认识那个王，呵呵，一起去切，然后呢就觉得印象很深刻。所以就是关于这个内蒙古大草原还在我的这个旅行清单当中，我是会还想再去一趟，就带孩子再去一趟的地方。
1: 好的，然后那个刚才有朋友问说，我们去长沙那一趟行程什么时候出发？8月15号早上8:12的车，中午1:34到了，
0: 大概5个小时吧。
1: 对，
0: 5个小时，因为我原来去长沙也坐过高铁。
1: 然后1:34到完以后呢，首先去的是橘子洲头，当天下午就去了，然后去完橘子洲头回来以后，晚上呢去那个长沙的步行街，哎呀，长沙步行街里那个
0: 好多好吃的呀，
1: 那个小龙虾呀，有一家特别好吃呀。
0: 那不光小龙虾，什么臭豆腐呀，有各种的。
1: 茶颜悦色也有，是吧？
0: 对对对，你想吃的小炒肉啊，那里面也有。
1: 我这次没去，是没吃成小炒肉。
0: 为什么排队吗？
1: 不是，因为行程太紧密了，就吃了一些湘菜和湖南菜和湘潭菜了。
0: 哦，那行，都是辣的吗？就好像我问天江老师，我说这次去重庆，你的感觉吃的怎么样？他吃的太爽了，还买回来很多那个火锅的调料。
1: 我主要是什么呢？我这个人不记菜名，你比如说下次我再去店
0: 里，你不光不记菜名啊，你去看电影你也不记那里面的电影名。我说跟我说昨天看了场电影什么名，哎呀忘了，咱也不知道你看的啥。
1: 啊，我得把票掏出来看看它官方名叫啥。
0: 你八仙看了吗？
1: 没有啊。
0: 八仙可以看，
1: 我今晚就看。
0: 是不是？那个昨天晚上那个我们
1: 今晚游完泳就去看，
0: 挺好，可以有。天江老师也要今晚去看。
1: 我还以为天天和世界上就要游泳呢。
0: 他也是在我们的推荐之下，我说赶紧带孩子去看，挺好看的。因为七月份啊，你像我们总票房现在突破了40亿元。就是你比如说功夫女足、八仙、小黄人和大怪兽，分别是在七月票房的前。

0: 前三位，然后今年暑期档呢，其实有超过100多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那个蜘蛛侠不也快来了吗？
1: 是的，
0: 涵盖了全年龄段、全风格，可以是点燃了夏日的观影热潮。而且你像八仙呢，因为有一些人说想带孩子去看，那的动画片妥妥没问题。然后呢，很多成年人你也不要觉得它只是动画片，就如果你爱看哪吒。你也会爱看八仙，挺好看的。
1: 你看，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八仙不是带火的，像山东的很多一些景点，
0: 蓬莱。
1: 蓬莱对吧？然后呢，其实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吸引了很多一些游客到潮汕，然后揭阳这样的美食美景，
0: 对对，
1: 掀起了一个侨批热。
0: 对，
1: 然后还有
0: 今年过年就去的那个揭阳嘛，
1: 对对对，
0: 这真好吃，我到现在还在想里面那个白切鸡啊，
1: 哎呀，
0: 就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就当时那个农家那个
1: 白切鸡。口水我擦一下，都流下来了。
0: 纸巾给我拿一下。
1: 原来说那个阿凡达不是带火了张家界吗？
0: 哎，对对对，
1: 外国游客都去张家界打卡。
0: 没错，
1: 功夫熊猫呢，把这个青城山呢、都江堰的山水啊融入电影当中。
0: 对，
1: 四川除了看大熊猫，也可以去这个青城山。青城山下白素贞，
0: 哎呀，没有一个那个是音是在调上的呀。
1: 都江堰我上次也去了，太壮观了、
0: 是
1: 吧？
0: 你去张家界也能感受到，就原来你在阿凡达里面看到的好多的景象，你说啊，这是地球上应该有的吗？张家界就有，
1: 没错，
0: 回复旅游咱可以去趟张家界。
1: 所以现在很多的电影打卡的、不仅是我们就跟着电影来这些经典镜头来去打卡就好了。
0: 是在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呢，免签入境的游客是达到了1781.5万人次，同比也增幅超过30%。那今年暑假入境游的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达到了30%，这订单也同比增长了275%。就是现在欧洲已经形成了说咱们去东方中国旅游的热潮。
1: 是的，那其中呢，俄罗斯的订单占比是达到了53.5%，同比增幅553%。那另外呢，像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合计占比将近42%。其实从观影到观景，从院线到景区，电影啊，成为了全球观众认识中国、打卡中国、爱上中国的新窗口。
0: 没错，就是大家也可以在暑期呢，因为比较热，你说去哪儿户外玩吧，有的时候不太方便。那咱们去走进电影院，倒也是可以支持一下现在的一个电影。而且现在好多电影呢，它也是口碑啊，也都挺好看。但是现在的电影票呢，只能说不贵，但是也不便宜。那如果说工作日的时间去看，你如果看上午场，
1: 你可以找代购啊。
0: 你如果看上午场，有的是12块钱能看到，但如果说你晚上下班去看，它可能都30几、40几。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如果没有提前买票，你第六排以后的你可能就买不到，或者说你一个人你可以买得到，你想连着2、3个人、3、4个人，可能你只能坐在前排。然后我那天发现前三排票价便宜，就前三排，
1: 因为你要仰脖看。
0: 但是大家注意啊，为什么说不要在第一排去看啊？
1: 为什么呢？
0: 这也得分人，因为我有一年啊，就带我妈妈在，你买不到票了，临时。
1: 这是仰脖看啊？
0: 仰脖第一排看，我妈看完就吐了，真的
1: 是。是电影好看呢，还是不好看呢？还是
0: 挺好看的。当时因为看完那个打斗什么的，然后我妈一出电影院找垃圾桶就吐了，然后她就说以后看电影绝对不能在。当然这分人，你像我在第一排我也没吐啊，是不是？分人。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前三排看的晕呢，他就容易就出现一些反应。那这个时候其实六排以后，我们说尤其是那种大的荧幕，六排以后是不是越往后，就是好像越往后中间你就越被选走那个座位吗？
1: 我有的时候在选影票座位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选居中的位置，因为为什么呢？我这个人啊，
0: 说稍微偏一点点是最佳的观影距离吗？
1: 你是从观影距离角度，我是从这个健康卫生的角度来去关注，因为我觉得中间人坐的一定最多的。
0: 我那天也看到一个说法，说去电影院呢，大家尽量呢，尤其是给孩子穿一些长裤子，因为影院好多那种，尤其是真皮沙发一类的，它不是给你清理的那么到位的。
1: 你别说真皮沙发了。就是布艺的那种，那种其实也是也不一定。
0: 你也不知道他多久拆来洗一次，以及你不知道前一个人会不会把这个脚啊就直接就踩上去。
1: 哎呀妈，别形容了。
0: 因为会有一些人，就别说在电影院了，有些人会拍到在高铁、在飞机上，那不也是夏天穿凉鞋，直接就把那个脚啊就在那个布艺上直接一踩。因为有一些人的这个，如果说你常年穿凉鞋或者不穿袜子，他那个脚的各种的厚度啊，或者各种的状态，他肯定不是那么的细皮嫩肉了。 就你看上去懂的都懂。
1: 我不懂，我不想懂。
0: 你看着你很难受，然后你
1: 我知道，所以我就一般我的坐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热门的位置。我这个人可能也许
0: 你还不是穿个长裤去不就完了吗？
1: 也许可能我狭隘了啊，或者说也许我太干净了，但有的时候我就无法
0: 眼不见心不烦。

0: 对对对、我就
1: 所以带孩子去不要给孩子穿的那么清凉，因为他不一定，或者说有的人是这样，他会自己带一些消毒的湿巾、当然自己先擦一下。
0: 哦，那我倒没那么的干净。
1: 啊、我会大概擦一下、我倒没有像有些人比如说坐高铁还带一个那种一次性的那种
0: 座
1: 椅套往上、我倒没有那样、
0: 我见过真的是哎，这
1: 一套是不是，
0: 对对对，我看了一套，就是比如发车了、车已经缓缓开动了、
1: 他还没弄完，
0: 对对对车就动了5到10分钟了，还在那套。
1: 我懂。到去电影院如果带孩子的话，倒是可以带一些，就现在的湿巾那种酒精的嘛，你倒是擦一擦是可以的啊。然后以及你比如说你要吃东西的话，这手也得干净一点往外吃。
0: 然后那个前两天我就是看有一些博主在网上分享说住酒店、你不是要把那什么台面啊，你拿酒精擦什么的有点麻烦、你就拿那个就是类似像保鲜膜一样的那个、那个布给它盖上。
1: 是不是也不至于，咱们从小到大做酒店也没有人因为这个
0: 对
1: 也不能太无菌的环境。
0: 但主要是什么呢，它卖的有点贵，就是10来块钱一大卷子。后来网友说其实有平替啊，你买那个保鲜膜一样的呀。买家用的保鲜膜，
1: 但咱说就有的时候你这个保鲜膜它如果说质量不达标，你还自己二层伤害呢，是不是？
0: 所以啊，对，的确，就你也没有办法生活在无菌的环境里。
1: 对对对，你就别说咱们就小的这种湿巾擦一下这种我能做到，但原来咱说那会儿小孩小不是带出去旅游吗、我也买过那种什么枕巾、被套、四件套，太重了，因为我们出去玩，你想的咱就是稍微的轻简一些，即便有箱子。那也挺重，你再怎么四件套、而且你又不能买太一次性，太一次性你躺就不舒服嘛。
0: 对，
1: 那你肯定还要买一个差不多也是布艺或者家里的直接带过去铺上去，那很重啊。
0: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过，说我人生第一次跟同学一起住的时候，让我大跌眼镜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他那时候互联网其实就在十几年以前不是那么发达，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买的哈，是那个本金，就是哦，对，我想起了，他不是买的，他是把家里的那个床单被罩拿的，拿到酒店，因为我们一起要去外地去这个去参加一些活动，学校里派出去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就
1: 他那会儿就这方面意识了
0: 啊，那个时候我就、
1: 我们那会儿没有这方面意识，
0: 你想十我大学毕业那时候十来年以前，那时候
1: 一几年吗？
0: 2013年左右吧，一一毕业了那。零几年吧，然后呢，他就拿这个东西，当时套，我就当时很震惊。我那时候我的手机还是那种滑盖手机，我就拍下来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家族群，啥都没有。
1: 对，你觉得说我的天哪！
0: 我就回到同学以后，跟同学来说，我说你看看这个谁谁谁，我说他在酒店里
1: 太讲究了，
0: 对不对？然后我当时我说还能这么干呢？
1: 这也得分人，有的人愿意的话，也自己愿意背。
0: 我后来我也在网上像你说的买过那个一次性的四件套，我也买过，但是也的确就是
1: 重，
0: 有点折腾，就是因为你到了酒店之后，你要套啊，又是铺啊什么的。
1: 对，但是现在大家如果去酒店，大家都会习惯性的会买那种一次性浴巾嘛，因为现在一次性浴巾就8-9块钱会买，因为网上不是说嘛，不管你多贵的这个酒店，它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浴巾呢什么的，你看都是有的用完了就直接扔在地上擦，
0: 对，
1: 就又擦地又你又，即便它消毒了，你可能心里总觉得说这擦过地。
0: 所以你像一次性的浴巾什么的，这个压缩的，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卖家特别好，它特别厚实。因为原来也买过那些薄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不经用。
1: 哎，我的天哪！
0: 是不是？所以在一次性东西有很多，你像有的人喜欢用那什么沐浴露啊，什么洗发水，也不一定会喜欢用酒店的，也可能在自装那个分装瓶。所以我们有的人给大家推荐美妆产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
1: 小样
0: 的话就携带方便嘛。
1: 对对对，没错，就我那天就以前呢，我就是那种极简风，恨不得纸杯双肩包走。后来我是关注一个博主，他说了一句话之后，我现在每次出门我都愿意带箱子。
0: 比如说
1: 他说你不能因为出去玩了而降低你的生活标准，就原来你在家不是用的都很舒心吗？那你出去玩，你这个省一块，那个不带，那个怎么样？其实你会有点就很局促，或者说你在用的时候肯定没有在家那么舒心。他就是说你出去玩了，不要就你要你的品质跟在家是一样的。
0: 那我一般都是
1: 带箱子去，
0: 我一般都反着来。我一般在家里的不做面膜，我到酒店就非得整一个。我都是提升了我的生活品质
1: 啊！你是反过来
0: 啊？我都反过，家里那些面膜都放的都感觉就要过期了，我都是在家懒得用。
1: 就不旅游，咱就不用，就出去游这玩意儿拿出去用一下。
0: 哎，对对对，所以说有的在外面有人说不舍得花钱，我在外面可舍得花了
1: 就在家生活的时候，咱抠抠搜搜的。
0: 这别买了，这个东西太贵了。
1: 哎呀，在家凑合一下就行，出去玩可不能够为难自己。不行，这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消费的点嘛，是不是？
0: 刚才说到了这个住宿的问题哈，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酒店。最近呢，有一个闹心事儿啊，也是让我们一位网友有点闹心了。
1: 什么事儿呢？
0: 他也是订了一个酒店以后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这个是陕西西安一位姑娘，预付10000多

0: 啊，
1: 订了七间房。
0: 哦，数量多，
1: 数量多，要住26天
0: 啊。
1: 结果住一半啊，哎，住一半的时候，这个酒店停业了，老板失联了。
0: 哦，
1: 在他入住第17天的时候，第17天的时候突然断电，没有电了。打电话老板，老板不接了。后来一去前台发现完了，大门都给锁上了。
0: 那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民宿或者说本身它可能不知名以及单价

0: 开始说一万，我想说那挺贵呀、啊
1: 嗯。
0: 你说七间房，我说那可能是间数多。
1: 然后
0: 你又说20天，
1: 26天。
0: 那你这平均下来是不是？那你说这老板随时跑路，那有的时候他没有保障，他有没有通过第三方平台呢？
1: 嗯，后来他联系了物业，
0: 嗯、
1: 然后呢，物业说这个酒店已经欠我们物业费太多了。
0: 哦、
1: 什么是因为对于这个女士来说，
0: 嗯、
1: 她的押金呐、啊，剩余的房费差不多有、嗯、还剩6000多
0: 啊、哦。
1: 现在是找不着人。
0: 老板说这好不容易来一单，但这个咱说报警也能把这老板给逮回来啊。
1: 嗯。
0: 但好多时候咱们在订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得选一些靠谱的，或者说为什么咱得有个第三方平台呢？
1: 嗯。
0: 就你有很多时候第三方平台它起到一个监督公正的作用。
1: 嗯，是的。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预订酒店的时候，
0: 嗯、
1: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嘛，就是先住后付费、
0: 嗯、啊。对对对对对对。嗯零元入住，然后根据你的积分、
1: 嗯、
0: 然后再给你，因为好多人说现在怎么没有原来就前些年咱们在住的时候他会检查一下再让你走，他现在也没有检查了、
1: 嗯、
0: 你直接走房卡给他你就走了，有的房卡都给你，
1: 是的是的，也没有什么交押、
0: 哦、
1: 当然有部分的酒店仍然还有一些实行交押金的这个要求、
0: 哦、
1: 你大部分酒店可能现在都不需要
0: 了，好多你的各种的积分微信积分支付宝积分都给你顶了，
1: 是的、
0: 嗯、
1: 那有的酒店是这样，就因为这次去长沙不是你给我推荐那家酒店吗、
0: 啊、
1: 他频繁给我打电话，
0: 为啥呀？
1: 先生，您什么时候来入住啊？我说我这天晚上我是9点多的、
0: 啊、
1: 才能到啊，要晚一点。
0: 嗯，
1: 他说那是下午的。先生，您下午能来入住吗？
0: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下午来？
1: 我说钱都交完了，我说肯定去啊。
0: 啊
1: 我说在网上都已经付过钱了。
0: 对呀。
1: 啊，他说没事，我们就是本着客户关怀的角度，我们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0: 啊，
1: 好，第三个电话，先生、
0: 啊、
1: 您怎么还没有到啊？
0: 他可能怕这个您先生是不是忘了，您交了钱你又不来。
1: 因为我的确哈、啊，因为9点来钟下飞机，到那差不多得10点嘛。
0: 嗯、
1: 我10点之后又跟朋友晚上就吃饭。吃到了半夜12点，
0: 你倒是先把行李放到人家那儿。
1: 来不及啊，因为好几个朋友，我们4-5个嘛、
0: 哦，
1: 就是因为他们都已经比我早到，
0: 嗯、
1: 人家是我要上班的，各位朋友们，啊、他们
0: 下了班去。
1: 对呀、啊，我下了班之后赶上晚班的那个飞机，所以我已经很、
0: 啊、
1: 时间很紧凑了。
0: 明白。
1: 但是呢，走的时候又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先生，能给我们好评吗？”
0: 啊，对。
1: 好的。
0: 嗯、随手的事儿。
1: 嗯。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二环沿线，东二环通行缓慢，集中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附近。无论是往北还是往南，目前双向都是通行缓慢。北二环总体来说还不错哈、啊，双向是可以放心通行。西二环各位要注意的是，各位从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准备往黎明高架桥的方向，往南的方向，这一路可能都是走走停停，无论是桥上还是桥下都是比较拥挤的状态。那往北的方向呢，目前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在西二环会比较缓慢。 南二环缓慢的地方是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双向也是车辆比较多。观塘大桥我们来看，目前除了游修大桥往北的方向通行慢之外，还有就是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也有车辆排队。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三环

0: 东三环双向可以放心出行，北三环目前也是正常的车速，西三环有一段就是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目前这个地方有车辆排队，而且我们也能看到泉州立交桥如果是打算一路往泉州大桥出城的方向，这个在上桥的地方目前也是走走停停的节奏。再来看到的是有一些拥挤的路段，巫山西路一路往巫山路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也都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各位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还有就是工业路，各位过了西二环路口，工业路一路往国货西路的方向，目前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拥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

0: 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到八点四十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喝了一口五指毛桃的朴秘书。
4: 我也挺愿意喝的，王董事长。
3: 再说到五指毛桃啊，最近呢，在广东啊，有一位发生了，就有一件事特别搞笑。一位女子学广东人煲汤，她买了五只毛桃
4: 啊。
3: 因为当事人说呢，他刚来到广东一个月，看到人家家里啊，家家户户都在煲这个汤，他说那我也来整一个呗，对不对？你们都喝汤，我也喝呀，我也可以自己做呀。去市场花了100块钱，买了4.5升那个大砂锅。哎，当地人说，那这样你不能只用只锅，你还得买一些
4: 什么赤小豆啊、排骨啊一起炖啊，
3: 五只毛桃啊什么的啊，您这样泡的话，其实还可以去湿呢。但是后来逛了一下市场，发现都是油桃，买了挑了好久才终于找到了毛桃。
4: 不是这个五指毛桃，它不是只五只毛桃，它不是一回事啊。
3: 然后呢，这位姑娘说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桃 放在水里泡着，还一定要用就是毛桃来泡。
4: 就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个笑话，没想到真有人相信了，是不是？
3: 对呀，
4: 五指毛桃这像树根一样的药材，它不是说你买那个桃子买五个毛桃，你放在那儿泡。
3: 对，她以为就是五只毛桃，而且不洗，那个毛还在上面的。
4: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很像是笑话？这没想到还真有人是这么就是以讹传。
3: 对，
4: 他真以为是把五个桃啊，就是水果那个桃，有毛的，他在里面炖，
3: 在里面炖，而且他还问大家这个桃要不要切。
4: 朋友，你好歹百度一下嘛，是不是？你要知道五指毛桃是什么，它是药材。
3: 然后来网友说，有没有可能是五指毛桃，不是五只毛桃？他可能听口音的时候，可能没有听太清楚。
4: 那这位朋友，你可千万别学煲仔饭呢。
3: 容易
4: 宰呀，是不是？你这有的时候好
3: 出人命啊，这到时候。
4: 对，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像笑话一样，但好多笑话就是来源于生活哈。然后对于这个夏天，这个有的很多人说夏天就你不吃什么东西，它都能够自动减肥。然后有一个经纪人杨天真嘛，他最近不是在播客当中对话易立竞老师，他就说他原来有一个很极端的做法，就是切胃减肥。但是他现在又反弹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可能有一些这个肥胖啊，即便你是通过一些手术，或者说你通过什么减脂运动，他还是会失败。他可能有一些肥胖是基因里的，不是说你通过各种努力能够转变的，所以他心情特别低落，因为他觉得他通过他自己外在的努力还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苗条的瘦子，他只能做一个自信的胖子。然后他就觉得可能这个赛道不太适合自己，他想转换一个赛道。就他承认他现在减肥失败了，但也不能说现在他毕竟成功过，是不是？那只能说他可能有复发，或者说他的肥胖不是因为你的吃和运动引起的，可能有一些肥胖他可能是激素的分泌的问题，或者说你的基因自带的一些问题，不是说通过想减就能减掉，所以大家得分清楚，你可能是哪一种肥胖。你像之前不还有一个奇葩说的选手，他也是说他每天都运动，结果这一年运动下来又忌口，只瘦2斤。那只能说有些人的基因，他可能天生就不是能瘦下来的，
3: 不是易瘦体质。
4: 哎，对，有的人他这个基因，他可能喝口水或吸收和各方面，他这可能得分啊，不是说你只要忌口，你只要运动就能瘦。那可能对于很多正常的形态的人，他可能会这样能做到。但有一些，比如说基因的问题、激素的问题，或者各方面其他的一些影响，
3: 有的压力的问题，
4: 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你通过忌口和运动能瘦的。那咱们也接受现实，或者说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赛道。
3: 是的，我觉得胖有胖的美，是吧？瘦也有瘦的好，这个只要是健康，我们追求的是我们身体的健康，
4: 适合自己吧。
3: 对，当然我们说在这个体型相对，如果在健康的前提之下你能够瘦也好啊，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状态，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也不要太极端。
4: 对，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瘦，比如说有厌食症，那也是一种痛苦。
3: 是的，或者说有的人为了追求瘦而采取了一些极端的行为，比如最近有一种所谓什么开塞露加无糖茶的减肥方法在网络上刷屏。
4: 啥玩意儿？这两个还能够上下齐上管齐下吗？
3: 齐上。然后呢，医生说了，这款网红的

0: 所谓的减肥水啊，没有科学依据。
1: 不是，等一下，它是开塞露，为什么成为减肥水了呢？
0: 因为它是外用药嘛，不能口服。哦、但是问题是，有的人会长期把它给使用。
1: 口服啊？
0: 啊，
1: 它是外用，不能喝呀。
0: 有人喝完了之后出现上吐下泻，严重的就被送到了急诊。
1: 那我想知道这个源头是怎么流传出来的，有没有科学根据呢？
0: 母鸡呀、啊，
1: 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外用药啊，真敢往嘴里喝呀？
0: 是一个外用药，而且是通便的药物、嗯，对吧？它里面很多的一些这个化学成分，甘油啊，或者是山梨醇呢、啊哦。医生说了，这个不宜长期过量使用的，会让你的肠道变得有依赖性。
1: 就我们会觉得好多你入口的东西都得谨慎，你有的时候游泳呛口水，你还担心了半天呢，
0: 嗯、
1: 是不是？那水里有什么细菌呢、啊、什么的，你这外用的药然后口服、
0: 嗯、
1: 也没有查，没有任何的医生的这个就是科学的一个原理、
0: 嗯、
1: 然后只是网上以讹传讹的，咱就信呢、嗯、
0: 是的。那医生也说了，有的时候你喝了一些不该喝的东西就腹泻嘛，那么腹泻后的减重体重都是肠道里的食物残渣和宿便水分还有糖原，根本不是脂肪、
1: 嗯、
0: 让你胖的影响你健康的是脂肪。
1: 嗯，
0: 所以说医生提醒，如果被正常的体重困扰、
1: 嗯、
0: 你找医生来制定可持续的减脂方案、嗯、别轻信网上所谓的那些速效偏方。
1: 对，就不要，就是如果说真的想减肥，咱通过一个科学的途径啊。那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你像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因为身体缺钾、
0: 嗯、
1: 所以他吃很多类似于这样补的激素的药，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瘦。
0: 嗯，
1: 所以这个得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就是适合自己的。
0: 是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身材的问题，昨天呢7月28号啊，昨天是世界肝炎日。
1: 嗯，
0: 我们都说这个脂肪肝是肝炎的常见诱因，
1: 对。
0: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脂肪肝并非只有胖的人才能得，
1: 是的。
0: 有些人看着挺瘦，
1: 嗯，
0: 也可能是脂肪肝人群，
1: 嗯。
0: 那么生活当中，咱们要格外注意。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个是脾胃肝胆科的副主任医师啊，
1: 嗯、
0: 王小哥、
1: 嗯，
0: 他就说呢，首先有的人看着瘦，
1: 嗯，
0: 但是肚子大，
1: 哎呀，
0: 这个腰围啊几乎和胸围都等宽了，
1: 嗯，
0: 这就属于叫外瘦内胖的体质，
1: 嗯。
0: 这个脂肪就裹在内脏上。
1: 明白。
0: 那如果各位男性的朋友们，你的腰围超过90公分，
1: 嗯，
0: 女性超过85公分，
1: 嗯，
0: 那么得这个脂肪肝的风险是较高的。
1: 明白。因为每年的这个体检报告各位还要注意。
0: 嗯，
1: 当然有一些是属于那种临时的，你比如说有的，比如说怀孕期间一下子增胖了，它可能会有轻微的脂肪肝，
0: 嗯，
1: 但会随着生完小孩之后它又逐渐的恢复正常。
0: 是的。那对于一些想轻度啊，你是属于轻度脂肪肝的一个减掉的方法呢，
1: 嗯，
0: 这个王主任人家说，饭后可以做一杯简单的消脂茶
1: 啊，
0: 荷叶、山楂、陈皮，
1: 啊，
0: 这个开水闷泡着喝
1: 啊，就健胃消脂呗。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
1: 健脾消脂，
0: 健脾胃嘛，
1: 嗯。
0: 还有就是你那个，我们看一下什么呢？看你小脚背
1: 啊，
0: 脚背上
1: 怎么了呢？
0: 大脚趾和二脚趾那个骨头交汇的地方 啊，是一个穴位，叫太冲穴。
1: 哦，这个穴位，
0: 每天睡觉前呢，你左右按个2分钟，
1: 啊，
0: 按到酸痛为止，哎，就可以达到疏肝解郁的作用。
1: 哦，自己给自己稍微的治一治，但是这个
0: 按个摩，
1: 对，你这种的我们好找，你说大脚趾头和二脚趾头中间那个地方你就摁呗，
0: 嗯，
1: 这个地方我们能找到，
0: 几按睛明穴、揉天鹰穴，一啊二
1: 啥呢？
0: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就是五指毛桃的那事儿啊，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位朋友也给我们分享了
1: 他也是之前闹笑话的一些事儿，
0: 也都是有这方面的经历。
1: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人家说了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什么随洗啊，随洗，
0: 嗯，
1: 就是要你爱出多少出多少，
0: 嗯，
1: 结果他以为就是去吸收水洗。明白，就好多时候你没有知道那个音的时候，你说哎什么意思呢，
0: 嗯，
1: 那后来讲一讲，就是生活当中总是有这种你觉得像笑话，实际上就是来源于生活的小段子。
0: 是的。刚才说到了关于身材有关的事儿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有的人不是喜欢吃那个寿司吗？
1: 嗯，
0: 不是我吓唬大家啊，
1: 哎呀我的，
0: 不是不能吃，
1: 嗯，
0: 是有一款寿司热量极高，等于半碗饭米饭。
1: 这个寿司我偶尔还会爱吃呢，它哪个寿司哪一款让你觉得特别的容易胖？
0: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天妇罗啊、牛油果啊、奶酪蛋黄酱啊这样的寿司，
1: 哦，
0: 每一块热量高达68千卡。
1: 哦，我之前有听说过，说不要以为牛油果它不甜，你就觉得好像它一定不胖，但它热量也是极高的一种。
0: 对，然后你吃了10块，相当于吃了一顿。

0: 啊，十块一般也吃不到那么多。你比如说偶尔
1: 你五块不就是半碗饭了吗？
0: 啊，那倒是。
1: 人家只是一顿饭，不是米饭。
0: 那本身它也是包着米饭的嘛。你有的时候去外面吃这种寿司，打包一下，就差不多一个人就跟吃饺子一样嘛，六七个就差不多了。
1: 对，那一块黄瓜细卷热量呢25千卡，手握寿司通常不超35千卡。所以说，如果想要控制热量，最好避开一些油炸类的。或者说那种酱料类的，
0: 明白啊？你像我昨天晚上，我吃了一个油炸辣的东西，吃完我就觉得嗓子不舒服了，又油炸又辣嘛，又上火，
1: 天天不舒服，从来没有在你嘴里说我今天精神倍儿棒，身体舒服。
0: 有啊，我就之前不是哪一天我都说我这睡眠特别好，然后精神头特别好嘛，我不就只有偶尔才说我吃了辣的嗓子不舒服吗？你这怎么还能以偏概全呢？不能给我造谣啊！
1: 这谣谁给你造这谣了？
0: 最近呢，这个有个学生18岁，是不是刚考大学，挺年轻的，听力受损了。
1: 哦，
0: 为什么他会听力受损呢？他是属于暑期啊，进山露营。那午间的时候呢，那个密林啊，就是有那种蝉鸣特别密集，很吵啊，有的时候那蝉鸣，嗡一下子，就是声音很吵，然后这个小孩呢，他就全程没有带任何隔音的设备，连续4个小时在那个嘈杂的环境当中，当天晚上就觉得耳朵特别闷，又特别胀，然后就是有点听不太清一些细碎的高音，然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叫听力受损。就几个小时在户外，大家也应该听过吧，就在某些公园或小区内，就那个蝉鸣特别密集，嗡一下，
1: 对对对，
0: 很大声很吵，
1: 就不能长期听。
0: 对，我们可能过个10几分钟咱就走开了就没事儿。
1: 对啊，
0: 但这个小孩在那个嘈杂的环境当中4个小时，
1: 因为他是在露营嘛，所以可能帐篷也搭完，或者说在那躺着休息，或者说平时这可能就是4个小时的时间，一下让这个听力啊，这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来自宁波的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就说，说这个悦耳的蝉鸣本质是属于高频的噪声。
0: 对对对，
1: 你可能觉得好听，但是它是高频又是噪声，对吧？短时高分贝的这个蝉鸣，就会造成我们耳朵里那个毛细胞水肿。这个一般来讲，及时干预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常年刺激导致毛细胞坏死，那就只能靠助听器改善了。
0: 明白，因为好多的我们说耳部的一些毛细胞啊，它可能有的是不可逆的。还有就是大家为什么要保护好听力呢？因为这个听力啊，它会跟大脑有一定的关联。如果说过早的听力受损，很容易老年痴呆。
1: 就是因为你可能和在听力上你听的不是特别清楚，
0: 对对对，
1: 你在交流方面也可能也不太愿意说了，
0: 没错，
1: 它是个连带的嘛，语言发育的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反应，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你看别人家的这个装修啊，经常在新闻里说装错了、装反了，生活当中接二连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0: 什么叫装反了呢？
1: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房子的事，再说人的事儿啊。先说一下湖南郴州，房子装一半。装到别人家了，
0: 哎，又是把什么706和708或者706和606给搞混了，是不是？
1: 这个贴瓷砖贴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装修胡师傅告诉记者说，
0: 怎么进去的呢？
1: 弄错了，两间房是单位房子，门对门，没有门牌号，也没有物业，所以管理处给错了钥匙。他以为能开的门，那就是自己家的呗，结果就是开了。
0: 那这个怎么办呢？装一半还给人卸了再回来，
1: 这已经干了5天了，瓷砖贴了一半了，
0: 那只能问对方你喜不喜欢这装修风格，喜欢的话看看怎么折旧把这钱给过去，咱就当自己装了呗。
1: 人胡师傅说，我干装修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原来都在网上看新闻说，这哪个装修公司太不专业了，都能把这房子给人装错了。
0: 这胡师傅也说了，这不是我的问题，真的是对方给错钥匙了呀。
1: 这真的是哈，业主也一脸懵啊，打电话是手都在发抖啊。你说装错的话，几万块钱的损失还是有的，
0: 所以只能跟对方这个商量一下，说你喜不喜欢，如果你也觉得差不多，咱就把钱给了。如果对方说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我们家有自己装风格，你还得给我拆了呢，是不是？不然我怎么办？
1: 那这钱可能花的就不是几万块钱了呀，
0: 打水漂了呀。
1: 是的，
0: 说到这个装修房子的问题，其实我们下一班主播特别有发言权，
1: 是吗？
0: 因为他除了有实践的这个经验之外，他原来也主持过类似于像家装这方面的节目嘛。那有一个今天的这个我们说脑筋急转弯，就是跟房子有关。他一看咱俩他就烦，
2: 这没完了
0: 啊！请听题，跟脑筋急转弯有关啊！
2: 来来来，
0: 家里哪个地方不能大声说话？
2: 家里哪个地方不能大声说话？有提示吗？
0: 没有任何提示，就家里哪个地方不能大声说话？脑筋急转弯，
2: 这地儿你常去吗？
0: 就谁每天都会去？你家里就那么大，你还不常去家里哪个地方呀？是不是？脑筋急转弯，
2: 公布答案吧。
0: 哎，你看这连懵都不懵了，给你来3秒，你懵一个吗？好歹。

0: 来来来、啊、卫生间。
1: 对，说对了呀。
0: 真的假的？
1: 就是浴室啊。
0: 啊，
1: 就是家里哪个地方不能大声说话，浴室不能啊，因为浴室要冷静。
0: 哦，你看看，
1: 哎，就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说你蒙一个呢？就咱这老师也告诉孩子们，不能就是交白卷，你蒙也蒙一个 A B C D 呀、啊。
2: 他就属于那种就蒙我来练都不蒙了
0: ，A B C D 是
2: 硬挺了
0: 选项、哎嗯。最好下次我给这个了，各位老师提个建议啊，
1: 说、
0: 咱这个以后呢
1: 有个选项给你，
0: 也得有选项
1: 啊，不能总都是选择题，太简单了。
2: 那我给你出一个带选项的题目、
1: 哎、啊，来
0: 来来来，
2: 说。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五指毛桃、
1: 嗯、
2: 啊，说我们超市当中啊看到了很多那些水、
1: 嗯、
2: 然后呢生活当中的水哪一种水是不能喝的？
0: 什么情况？题我都
1: 没听，对，题我也没听明白。
2: 水哪一种水是不能喝的？
0: 就生活当中的水哪一种水是不能
1: 喝的、
0: 嗯、
1: 是不能
0: 喝
1: 的啊，对呀、啊，没问题
2: 啊，所以答对，
1: 这是回答正确的、
2: 啊。那还有吗？
0: 你看，你看这题就自己出的，
1: 对，一看就自己编的，
2: 不是我出的、啊，但你的答案也算你正确吧？
1: 对，也是正确的，
2: 算、
1: 嗯、
2: 你，算你蒙对了，
1: 嗯，
0: 一肚子坏水，坏水、
2: 啊、也算你蒙对了，
1: 说对了，这个答案不唯一啊，
2: 不唯一啊，
1: 是不是？都给分，都给分，
2: 都给你啊，
1: 啊
2: 那我再换一个题目
1: 啊，还换一个呢、哦，
2: 嗯，
1: 那你原来这个答案
2: 什么东西比乌鸦更讨厌？
1: 你不是。啊，
2: 什么东西比乌鸦更
1: 讨厌？乌鸦也不讨厌呢，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比乌鸦
1: 坏人啊，
0: 真不知道。
2: 乌鸦嘴
1: 啊，哎，在对，
0: 这有点冷啊，
1: 有点冷。但好多时候，咱说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啊，就是完全是自娱自乐。
0: 嗯。

0: 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目前在魁埠大桥往魁旗互通的方向下桥处位置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农大沙滩公园一路往淮安大桥车多缓行，同时行驶在南二环从双红互通到南台大道的方向，需要各位通行呢保持耐心。再来关注东二环，在丁运高架往金鸡山隧道的入口处是持续缓行的，提醒一下各位。同时呢，途经到五里亭立交桥啊，在这个上桥处位置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各位了。那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过江大桥，从游修大桥一路上桥处往西二环的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通行呢，请您保持耐心，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税务总局28日表示，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到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当地时间28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2026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美国电商企业亚马逊凭借7169.24亿美元的总营收登上榜首。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是。

0: 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 静安溶血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2: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3: 这是我的理想啊。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4: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4: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

0: 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其为何物，雁丘在寄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

好的，时间来到9:09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调频也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文文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各位有关于自己的爱车，以及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可以用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是不是得花钱买保险啊？既然要花钱，就不能稀里糊涂，咱得花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得知道啊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要做到心中有数。在每周的周一周三，我们会聚焦人身险，周二周四会聚焦车险，星期五呢会聚焦财产险等其他的险种。今天呢咱们要聊到跟每个人晚年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叫做长期护理保险。说到长期护理险，在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意见明确，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到2028年年底，基本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是社保的第6险，与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险种并列，它解决的是老了动不了怎么办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就是，首先长期护理险它到底保什么，这钱由谁来交，未来真正要用的时候该怎么用，又能够领取到多少钱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三月，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用三年左右时间，到2028年年底基本建立覆盖全民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缴费标准方面，单位职工费率总体控制在0.3%左右，由单位和个人各自承担一半，退休人员的费率为0.15%，缴费基数与养老金水平挂钩，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从0.15%左右起步。在待遇标准方面，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比例为50%左右；按照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比例为70%左右。意见还提出，探索建立缴费时长和待遇水平相挂钩的连续参保激励机制，灵活就业人员可自行选择参保政策。八部门印发的长护险制度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实施路径，退休人员享受单位职工的参保待遇。从行业数据来看，2026年1到5月，人身险原保费25832亿元，同比增长5.6%。健康险保费持续增长，但长护险作为独立险种，仍然在制度建设阶段。在人身险产品方面呢，税优健康险累计发布产品达到73款，其中在售产品32款，包括长期护理险18款、医疗险8款、疾病保险1款，护理险呢已经成为是税优健康险的一个主力品类了。

0: 问啊，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来向我提问了，或者说有关于医疗类的保障类保险、人身险、意外险，以及有关于车的车险啊，大家呢只要是和保险相关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向我提问了，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微信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6: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5: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6: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5: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7: 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4: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8: 想 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大家的一些留言啊。都知道了，我们在暑期，各位爸爸妈妈们，咱们都要有这个计划性的想要带家里的宝贝出去玩一趟。那正是因为受到很多车友的一致的反馈啊，我们876呢是不断的给大家在加团，在7月10号，我们又重新给大家开了一个团。将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呼伦贝尔，所以说在今年就是出乎意料的，每年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去准备很多的这个不同线路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今年呢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了这个呼伦贝尔，那同时呢会发现，哎，这呼伦贝尔怎么这么受欢迎呢？到目前啊，我们已经是加开了3个团，在8月9号呢，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原之旅呢，上周就已经是满团了啊。那因为很多小伙伴还想出去，所以我们临时增加了8月10号这个团期，而且现在我们8月10号团期的已经是报名一半了。如果说有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发送旅游到876的官方微信，咱们可以持续来报名啊。我们这条路线呢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包括呢有额尔古纳国家湿地，还有白桦林景区、满洲里，还有套马景区，包括像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可以带大家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这是一个876车友的一个独立团，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只要7680元，名额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先到先得啊。那我们也是支持我们整个在假期开这个属于是加的第3个团了，我们将会在8月10号紧跟8月9号已经满团的，我们在8月10号再出发一班。所以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这个暑期还没有出去玩的，咱们呢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或者旅行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呢，这个是来自于内蒙古额尔古纳草原的这段旅程啊。同时我们在8月15号我们又新增了前往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它是一个这个坐动车的往返5日游，一次出行尽享3湘4水精华。我们将会途经的包括像长沙啊，我们城市游去到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品尝这个地道的美食，还会游览橘子洲头，感受伟人的青年壮志。第二天呢，我们就去到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区。随后呢，我们在当天前往张家界，晚上就可以在张家界去欣赏大型的歌舞，魅力湘西了。第三天我们将会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都知道了这个地方呢是最美峡谷，很多的电影在这里拍摄取景。第四天呢，我们将会挑战天门山啊，去到天门洞。第五天游览凤凰古城，全程呢我们是一个4钻酒店的入住条件，安排了大家有像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还会乘坐景区索道、百龙天梯等等接驳车，省心省力。它是一个精品小团，所以呢欢迎大家跟着876一起出去玩了，直接在微信后台发送旅游或者发送旅行都可以看到了。这两个景区呢都是算是给大家精选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而且呢整个的出行时间也是这个给大家是再三的进行了调整啊。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推荐呼伦贝尔的，因为不是光我喜欢，而是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所以我们才能加到第三个团。第三个团呢将会在8月10号正式出发，因为我们3号的、9号的都已经全部满团了，目前呢还有10号这个团，后面还要不要加呢，就看大家这个出行的意愿是否强烈了。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旅游，回复旅行，当然在回复完之后呢会有一个这个小程序的链接，大家呢可以自

点击来进行查看了。我们有呼伦贝尔的，有长沙、韶山、张家界的，那两个行程呢，一个是双飞六日品质游，一个呢是双动五日游。那微信后台各位都可以直接来回复旅游旅行，吃住行的标准都很高啊，我们吃住行的标准都很高，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出去玩。包括呢如果你自己没空，咱们也可以选择给爸妈呀，对吧，给家人呐报名，可以让他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玩。因为咱们成年人，咱是不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都得上班啊，但不管怎么说，咱每年的年假啊，千万别忘了用啊！也给自己放松一下，也算是给自己和家人一段独处的这个轻松的娱乐旅游休闲时光啊，一定会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的。所以各位有需要的，有任何疑问的，微信后台留言回复"旅游旅行"或者留下您的问题。

0: 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天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首先来看到二环啊，目前呢在东二环一路呢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包括反方向啊，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我们先来说东二环的这个鳌峰大桥，目前在鳌峰大桥的上桥处以及反方向都是出现了亮红啊，而且呢这个确实队伍排的比较长，所以导致呢这个已经变成了深红色，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行驶在东二环上的车主呢，各位一定要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保持足够的耐心。另外再往前走，我们会看到在前往这个东太河的方向呢，一路也是走走停停，包括反方向鹤林高架一路往东太河的方向呢，也是车辆压力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到南二环辅路，在双湖新城附近啊，双向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从双湖新城一路呢往这个后板路的方向，这边的交通压力呢会更大一些些。郭襄大桥，我们来关注到由西周大桥一路呢上桥处的位置，往西二环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再往前走，和工业高架啊，工业路这边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往817路的方向呢，也是在排队的，信号灯处的队伍呢至少要在2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另外我们呢看到在六一中路往收王庄的这个方向啊，这边的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信号灯处的队伍呢也同样2个以上的信号灯，可能要3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并没有看出好像是早高峰就此结束的意思啊，依然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车主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需要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4: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

0: 气。
1: 静安溶解细汇溶，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2: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3: 这是我的理想呢。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4: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4: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

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董事长，
4: 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长醒876，正在为您直播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作为一档和保险类相关的节目呢，无论是有关于您自己的爱车，有关于您自己的家人，包括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保险来护您周全。如果有需要帮忙的，或者说在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向我提问了，微信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当然了，在微信上啊，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来留言啊，或者说回复相关的关键词。上小节的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876给大家近期带来的一些福利啊，将会带大家出去玩，所以我们大家想了解到具体的行程安排、具体的出行的价格、出行时间以及住宿的吃的标准，都是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回复旅行可以看得到了。我们直接来点击这个小程序的链接啊，我们当中是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一一都标注清楚了，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来播

打8740-0876-8740-0876来进行咨询。因为呢，像有些要带孩子出去玩的，咱们呢基本上都是有儿童的价格啊。那具体的出行的目的地不同，可能价格上的一个优惠幅度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具体详情咱们直接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回复旅游旅行来进行查看。小杰呢，我们来说一说吧。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今天聊到的呢，主要是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那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呢？简单来说，它是为失能人员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费用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简单说就是，当你年老体衰，生活不能自理，长护险就帮你直接来支付你的护理费用了。它呢被称为叫做社保的第六险，与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险种并列。那这钱到底由谁来交呢？该交多少钱呢？首先啊，我们来说一说单位的职工啊。我们大部分人呢，就是费率的控制在0.3%左右，由单位和个人各自来承担一半。退休人员的费率是0.15%，缴费基数与养老金水平挂钩，也是由个人进行缴费。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的费率从0.15%左右起步，用5年左右的时间呢过渡到0.3%左右，由个人和政府合理的进行分担。最后呢，就是灵活就业人员了，大家呢可以自行选择参保的政

0: 那可能有些小伙伴有疑问呢，说到底能领到多少钱呢？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费用啊，是未按就业城乡居民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50%左右，按照这个单位职工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70%左右，退休人员享受单位职工的参保待遇。意见还提出啊，要探索建立缴费时长和待遇水平相挂钩的连续参保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缴得越久待遇可能就会越高了。可能你觉得自己现在还很年轻啊，这个长期护理险到底是给谁用的呢？我在什么样的阶段才能够用得到呢？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呢大部分国家呢都是在加速老化的啊，到加速老龄化的过程当中，长护险的全国落地呢，也意味着哎，老了动不了该怎么办这个难题有了一个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啊，最起码呢是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了。年轻是缴费，老了享受保障，这是社保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所以呢，对于每一个人，对于家里的每一位老人，你总有老的那一天，对不对？哪怕你家里哎，这个都人很大家都很年轻，但是呢咱们是不是总有这个老的那一天呢？那未来你自己就是首先是可以享用得到了。所以大家还有关于长护险的各种各样的疑问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来留言了，下一小节回来呢给各位来进行答疑解惑。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0: 怕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0: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这位叫做 ODER 啊这位朋友，他说长户险和商业户利险有什么区别啊？可能是不是您有考虑去买商业户利险？长户险呢，它是一个社会性的保险，覆盖全民强制或者说半强制参保，但是呢只是保基本了。而商业户利险是商业保险，是自愿购买的，保障更加灵活，范围更广，两者呢是互补关系。长户险呢保基本，商业户利险呢是给您作为补充的，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保障的条款范围啊。

当这位朋友，他问到的是什么时候缴费，各地都一样吗？目前我们这个看到的规定呢，是意见明确用3年左右时间去建立全国统一制度，但是各地推进速度可能不太相同，具体的缴费时间和标准呢，和当地的这个社保。

那大部分小伙伴呢反映的就是这个长期护理险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下是可以使用的啊。首先呢，这个失能标准是由相关部门来统一制定的，通常呢是依据你的生活日常生活的活动能力来进行评估，比如说你的吃饭、穿衣、洗澡、如厕这些基本的生活能力。具体的标准呢是以各地的实施细则为准啊。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呢其实都是给未来的自己来进行一个补充，来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保障啊。这些算什么呢？就是零存整取，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啊。所以说到长期护理险啊，给大家总结了三个要点。第一呢，就是关注当地长护险政策的落地啊，各地的推进速度不一样，建议呢去关注当地的社保部门的官方通知，了解参保的时间和方式。另外呢，长护险它是一个保基本的一份保险，它不能够全覆盖啊，70%或者说50%的一个支付比例，意味着仍然有部分费用是需要你自己来承担的。如果你希望保障的更加全面，我们可以考虑补充一些商业型的护理险。第三呢，就是缴费越久待遇越高，意见提出探索连续参保的激励机制啊，尽早的参保，持续缴费，未来呢才能够享受到一个更好的待遇。所以说到这个长护险啊，其实我们刚说到了长期护理险，它保障的就是老了以后，或者说有一部分失能人员啊，那是对于他们是有一个很好的保障，这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那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有商业型的护理险，它就像我们的这个现在普通的我们国家给到的一个普通居民的医保，以及商业型的医疗保障，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互补。而我们现在所说到的长护险和目前已经在市面上经常会看到的长期护理的商业保险，这两者之间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相补充的作用。

来吧，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大家在巴西路微信后台，我们还可以持续来回复到的关键词。我们各位呢，可以持续来回复一下好物啊。回复好物呢，今天可以看到的是来自于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这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呢，首先我们这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三先说价格，到手价只要229块钱。给什么样的人用呢？首先青少年用它比较好，因为呢它是完全不厚重，不会上脸闷的难受，尤其是对于在夏天啊，我们生活在福州的小伙伴们，无论男生女生，咱到了夏天特别害怕涂面霜。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面霜呢现在只有在晚上才涂，早上的时候我都涂得非常清爽的保湿类的呀，乳液呀这种类型的，晚上呢我们就会涂这个精油加面霜，去让肌肤得到一个很好的修复啊，我自己是这么去用的，一直也是这样用的。那对于生活在福州，咱们尤其是上脸怕闷痘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特别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就很适合大家了。其实说到一家老药房起家，有170多年的历史的一个老牌护肤品科颜氏，它呢是靠天然植萃配方圈粉无数啊，口碑呢是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来带来这款果冻的清爽面霜呢，是专门为夏天而打造的，尤其是对于油皮啊，作为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各位可以尝试了。那说到这个果冻面霜，大家就一定知道质地呢，一定是那种啫喱质地，果冻质地啊。那上脸呢是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的快，而且清爽不黏腻，作为你后续的一个上妆啊，哎，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所以各位有需要的，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发送好物，来回复好物，125毫升的一个正装，我们是拍一个发两个，到手价两。

瓶只要229块钱，一瓶能核算下来才110多，相当的划算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持续来回复旅游，回复好物，来看看本周的新品了。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荒。

0: 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东二环。目前东二环这个从过了鹤林高架开始啊，大概是在复兴路的这个位置，一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都是排队的，这个队伍已经排到前方下了鳌峰大桥，在苍山这个位置了。那反方向呢，大概是从三高路这个位置开始要往鳌峰大桥，也是在排队的哈。这边什么情况呢？是有事故还是什么原因？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其他一些路段呢，此刻都还算是正常有序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到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4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6: 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哈，各位有任何跟车辆有关的问题，包括及时的路面信息呢，都可以第一时间发送过来。说到这个路况哈，这东二环这边鳌峰大桥上是不是有什么事故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忙留意一下。这缓行哈，目前看上去还是排的比较长的。那一方面呢，是从苍山一侧开始，三高路要往鳌峰大桥方向就开始出现排队了。那东二环这边呢，这个队现在大概是排在这个复兴东路进都戴斯酒店这个地方哈，你一路要往前往鳌峰大桥这个方向走呢，都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旅行团哈，咱们这个8月10号临时增加的呼伦贝尔团期已经是报的可以成团了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可以出发了。那因为呢，还可以再接一组家庭哈，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因为很多朋友在咨询哈，可以直接回旅游。我们呢是福州至菲海拉尔6天呢，呼伦贝尔咱们精华线路玩一圈哈，这个莫尔格勒河呀、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哈、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等等。而且咱们这是品质团哈，全程纯玩零购物。另外呢，还有一条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啊，一次出行咱们也是3箱4水带您都看遍啊。而且呢，这团它同样也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哈，入住的是4钻酒店啊，包括呢有安排一些美食啊，也是精品小团，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啊，回旅游。这出去玩呢，我觉得体验是最重要的啊。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有什么样最新的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7月27号呢，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牌照超过20000张。那今年以来呢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下一步呢，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2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的中欧班列专题新闻发布会透露，中欧班列的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增强，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28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啊，今年以来呢，税务部门持续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百姓办理效率更高，在停车场、商超、零售、餐饮、住宿等民生领域试点推行支付即开票，提升了消费者用票效率和体验。我们再来关注7月28号呢，国家能源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哈。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数据呢，截至到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呢，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了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呢约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量达到了1.55亿千伏安。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啊。根据当地时间7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2季度德国新车市场中电动车市场份额达到了37.7%，较25年同期的26.8%呢显著上升。其中呢，纯电占比是26.5%，插电式混动是11.2%。相比之下呢，25年2季度这两类的车型分别占比只有18.4%和10.2%。奔驰方面7月28号公布的数据说，该公司预计26年汽车销量为170万辆。27号，保时捷方面也公布了一组数字哈，已同意截至到2035年，将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额外裁减5000个岗位啊。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理想。7月27号呢，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表示，旗下纯电 SUV 理想 i6 在今年的7月中下旬期间，因其前大灯零部件供应出现短期波动啊，这个导致产量较原计划减少了4000辆。那目前呢，零部件的供应已经恢复顺畅了，整车生产环节也会同步回归正常节奏。企业正在和供应链伙伴加速追回延误的产能哈，并承诺将确保以下单。

那用户最终交付时间不会因为上述事件而受到影响。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7月27号呢， 江西宜春发布江西省宜丰县这个镇口里奉新县啊这个相关采矿的评估报告，项目环评呢是进入了公众参与阶段哈，这标志着项目环评报告编制工作呢已基本完成，正式进入法定公众参与阶段。那合规复产呢仍需法定流程走完哈。 这矿呢它是宁德时代拥有的规划年开采规模3000万吨的锂云母矿哈，其复产节奏呢一直是碳酸锂市场的主要博弈点之一。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 vivo， 近日呢 vivo 数字车钥匙功能已经完成了对广汽丰田车型的适配，那首批适配用户呢将为今年3月上市的纯电轿车泊置期。那根据官方消息呢，后续该品牌旗下更多车型也会纳入支持范畴。据了解呢， vivo 数字车钥匙已经覆盖了包括别克、比亚迪、长安、吉利在内的多个品牌哈，那跨品牌兼容能力是持续拓宽的。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点1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哈。各位好，我是宋晨。那接下来呢，如果说您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哈，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稍早之前看到有位朋友咨询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哈，我们来请进林明武师。林明武师你好。
3: 大家好。
2: 微信平台刚才有位朋友他说车是这么个情况哈，23年的大众探岳，然后呢是2驱豪华的，到现在呢公里数在50000出头，但是他说呢这个车是别人因为一些经济原因过给自己的，后来呢才发现自己在大本上已经是第5个名字了，现在呢不太清楚这个车是要卖还是要开，他说想请教您一下，如果要卖能卖多少钱，如果要开的话自己倒也是有用车需求，这个车开起来经济适用性怎么样？
3: 这个车还好。2.0 它是要2.0的还是？
2: 他说2驱豪华应该是不是2.0的，我记得豪华版了都。
3: 330的应该。
2: 嗯。
3: 这个应该在8万多这样子。
2: 在8万多，关键它大本上这么多名字，这个是不是特别有影响啊？
3: 这影响价格应该在2-3千左右吧。
2: 2-3千左右。那我们都说哈，这个过户过几次，就咱们二手车这个过户啊，有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你别管怎么着这车不都能过到你名下吗？为什么名字多了还会有影响呢？能不能跟大家解答一下？
3: 这个因为二手车现在流通的话是很普遍的。
2: 嗯，
3: 你如果说买了不可能放在其他人的名字吧？
2: 那对，肯定的。
3: 以前是这样子，比如说买了卖了再过户啊，现在是前一户就要过户了。
2: 就立马过户，就是说等于这个大本上如果名字多了，我也不管你是过到公司还是过到哪儿，就证明这个车它流通的时间很长，是不是？
3: 没错。
2: 所以说会有这个影响哈。然后这位朋友他补充了一下，他说因为这个是经济原因搞过来的车，他说听到您评估的这个价格现在觉得还是不卖了，那我估计没达到你心理预期啊，这个也确实没办法。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16年的起亚 K3， 然后呢到现在公里数14万多，将近要15万了，但是车开起来都没问题，是白色的，现在这个还能有多少钱呢？
3: 这个应该在一万五左右吧。
2: 15000左右，那这10000多，说实话，他要是买新车，其实是更合算的。
3: 是
2: 啊，就纯对纯卖的话，可能就卖不上价了。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咨询哈，他说想问你一下，现在718大概在二手市场是什么行情呢？然后如果说不要求配置特别高，甚至不要求内饰颜色的话，
3: 行情的话，它预算多少？有20几到40几的都有。
2: 他就是没说，您可以把预算来补充一下哈。那听他的意思就是我只要个718，我配置什么 SZ 组件什么的，波尔多红什么都不要也行，那这种大概会多少钱呢？
3: 便宜的20几的20出头都有啊。
2: 20出头，那应该就是没啥太大事故，但是年份长，公里数大，
3: 17年左右的，
2: 17年左右，可能到现在怎么也得有个7-8万公里的。
3: 是，
2: 明白了。这位朋友他说了啊，说大概30到35之间能买到哪年的？
3: 应该买什么？20年左右了。
2: 20年左右的，那可能35左右配置还不会太低吧？应该
3: 是。
2: 明白了哈。好，感谢林明故事为我。

0: 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0: 嗯，这718呀，现在确实怎么说呢，价格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夸张哈，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你如果35左右的话，年份就是刚才林平护士说那年份，我觉得你可能还能找一个外黑内红或者外白内红，然后可能还带个什么弹射 SC 啊等等这些配置的，包括盾徽可能都能带上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位，这可以去多关注一下，因为718应该说车源还是很多的。说完这二手车呢，我们来关注关注新车啊，咱们来看看这个新车方面又有哪些能够期待的哈。首先就是这个奥迪啊，奥迪全新的 SUV Q9 啊，你看现在这个九系产品把奥迪逼的，我也得出一个了哈。那新车呢，定位是大型的全尺寸豪华 SUV 啊，那把这空间、用料和著名的灯融合在一起了。这车呢，那据说是今年7月底在德国开启预定，11月交付，明年引入国内市场哈。首先外观上呢，这个轴距3140哈，长宽高这个尺寸也很大，应该说这是奥迪品牌有史以来尺寸最大的量产车型哈。但是这个前进气格栅怎么让看着，你这是没设计好吗？还是什么原因哈？还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就看着像这个鲨鱼张着大嘴一样。但是吧，你要是说它放在 SQ9 上我能理解，但是对于 Q9 来说，可能看上去还是至少图片不是那么协调哈。那强化了它的垂直高度，这倒是真的哈。那另外呢，就是整车哈，不管是从前面看还是从侧面看，都是相对比较简洁的一个设计哈。那尾部呢，贯穿式尾灯加上发光的这个奥迪标志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灯哈。那据说呢，全车总计有512个发光区域，就玩灯这个事儿，奥迪还是很擅长的哈。那内饰呢，这次这 Q9 是用了12.3的虚拟仪表座舱加14.5的触控屏，它组成的一个曲面连屏哈。副驾是标配啊，注意是标配12.3的一个副驾屏，而且呢它是有动态防窥模式的。那内饰用料呢，据说是用上了羊驼毛材质哈，然后呢包括这皮革、仿皮、纳帕真皮等等面料，然后还有很多颜色啊，包括呢还融入了你像白蜡木啊、石灰饰板、玄武岩碳纤维等等，就你选装了嘛，就看你愿意花多少钱了。而且呢，据说这个新车也用到了 4D 的 BO 音响哈，然后22个音响，一共是1360瓦的功率哈。那其他方面呢，就是座椅哈，有6座、7座可以选。那我觉得其实这么来看的话，7座还是相对合适的哈。为什么呢？后面那个应急，平常你就当个大5座来开啊。那动力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那海外市场阶段呢， Q9 是在德国提供了 3.6 V6 柴油动力的系统啊，最大功率220，那峰值扭矩630。另外呢，欧洲市场还有这个低功率版本，那低功率版本呢，最大功率180，然后呢峰值扭矩500。那两套动力系统呢都用到了这个 MHEV 的 Plus 轻混系统哈。那总体来说呢，就是 1.2 秒之内它可以建立 3.6 这个 bra 的压力压这个增压压力哈。那这台车呢，应该说作为奥迪品牌全新的旗舰 SUV， 补齐了这个全尺寸豪华 SUV 的这个市场哈。那竞争对手很简单了，奔驰的 GLS 啊，宝马的 X7。那奥迪这次能不能在市场上啊突出重围啊？我觉得可以拭目以待。因为呢，价格方面我们来关注哈。这刚才我们说了，二六年7月在德国开启预定哈。那德国市场入门版售价呢，这个折合人民币下来是83万左右哈。那未来进入国内市场呢，价格会怎么样啊？我觉得各位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

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事跃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0: 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3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重点关注鳌峰大桥双向的缓行还在持续。那此刻呢，闽江大桥双向也开始出现排队了。这边什么情况呢？是不是因为有事故而导致绕行闽江大桥哈？各位走到这边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哈。我们再来关注腾势，哎，这个最近呢，从品牌方了解到哈，旗下中大型轿车腾势 Z9S。将在8月3号开启预售哈，新车呢之前已经完成亮相，纯电驱动啊，而且单电机、三电机可以选。说到腾势这个产品线呢，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过，非常喜欢他们那台车腾势 Z9 GT 哈。那这台车呢，其实 Z9S 在外观上是有点像的哈，延续了这个叫优雅之势的设计语言哈。那双星冕前灯呢，你看上去它是显得很宽的啊，就视觉效果车头很宽，而且呢车头机盖很多条隆起的这个金线哈。再加上车顶的激光雷达，就是科技和肌肉的质感呢是都给你加上了。那预计呢它应该是天神之眼 B 的方案哈。那轴距3025，那相比于现款的腾势 Z9 呢，这个轴距是短了100毫米的哈。那侧面来看呢，用到了这种内嵌式的隐藏门把手，搭配5幅轮圈造型和黄色卡钳啊，这个运动质感还是在线的。尾部呢，那个灯组哈，它不是贯穿式的，它是中间有这个标志给截断了，但是它这个灯是属于很宽大的那种灯组哈，看上去还是有识别度的。上面呢是有一个主动扰流进气板的哈，然后呢下包围感觉也不错，整体呢就是看上去哈，这个车它还是偏向于运动跟年轻化的群体的哈。那内饰方面呢，这次用到了环抱式座舱，然后呢大尺寸的这个中控啊，感觉呢还有一些是不是钢琴烤漆的材质哈，看上去哈就是给人感觉

哎，这个车质感还是有的。然后呢，它物理按键啊，物理按键能看出来有几个，应该是自动泊车、E3 方和云辇这些啊。那动力方面呢，这个 Z9S 据说会有单电机和搭载了 E3 方的三电机四驱版本哈。那很多人说了买哪个，那还是得看第一点啊，你的预算怎么样。你要是说我预算相对充足，那肯定是上这个三电机四驱，这都不用说啊。那你说我也不太需要那么多新技术啊，我就是哎单纯代步啊，那说实话单电机或者您再看看其他车型，我觉得都可以哈。因为呢这个我们追求性价比，其实有很多比较合适的车。那说回到这台车哈，单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哈，三电机四驱综合功率是890千瓦，那两个版本呢都是用到了102.326的电池包啊。这个单电机的纯电续航920，三电机呢是780哈。那新车呢还有一些信息没有透露出来，比如说这个底盘设计啊等等这些方面，这个我们就可以等后续来关注一下了。但是腾势的车啊，不管是这个 Z9 啊，还是腾势 D9 啊，还是腾势哪台啊，都是很好开的哈。

我们再来关注前两天说到的一台车，国产小钢炮欧拉五 GT， 这个内饰官图曝光了啊。那新车用到了专属的外观运动套件哈、啊，运动化内饰，然后呢，看上去哈、啊、还是很有可玩性的哈、啊。这新车呢是黑黄为主色调哈，翻毛皮的材质，而且换装了这个偏向于运动风格的座椅哈，两侧呢都有这宽大的支撑啊，再加上这黄色缝线啊，视觉冲击力是拉满了的。头枕呢还有专属的这个 GT 标志啊。外观方面呢，看到的这台车它是整车全黄，加上一些红色的装饰线啊，而且呢尾部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扰流板，但这也人家原厂的哈，各位不用担心。那目前呢动力信息哈，官方是没有公布的，可是这台车大家最关注的，包括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在聊的，就是这个动力信息哈，因为毕竟你定位是 GT 版本，是小钢炮啊，今儿你告诉我你还是 1.5 的，这肯定就不行了哈。那现款的这个欧拉五呢是有燃油混动纯电哈、啊，这 1.5T 燃油车型最大功率184，混动车型 1.5T 最大功率156，纯电功率呢最大是204哈、啊。所以说呢，既然你主打小钢炮，我觉得是不是真的要来一个 2.0T 的高功率版本啊？那不过这里边又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人我看在网上在聊的时候也说了，他要真给你上一个调教的还不错的 2.0T 高功率版本的燃油车，那你就要考虑他得卖你多少钱，你就要考虑这车油耗到底怎么样了。所以说这话从买车的用车的角度来看也没错哈，就是毕竟我们买车呢，还是那句话，就如果我真的有预算玩小钢炮，那我肯定对吧，高尔夫 R 啊，包括这个 A35 A45 啊甚至这个宝马 mini 的 GCW 啊，都是一些很好玩的车型啊。如果说我确实纯代步，那你给我个 2.0T 的版本，我这考虑油耗呢还得。所以说这台车呢，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哈。我觉得到底什么配置呢，我确实倾向于 2.0， 但是价格定位这个就不太好说了。我觉得大概13到15万吧。如果说这车你超过15万，说实话不是说它不好，而是那我其实可以会有一些新的选择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

0: 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47，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咱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有哪些新车可能还会跟各位见面啊。我们其实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宝马啊，宝马 i4。那最近呢，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啊，据说这个宝马 S4 呢将会在明年正式停产，而全新的 S4 会在2028年发布，推出双门版和敞篷版啊。那个燃油的宝马四系有望在 M4的丁格芬工厂生产到2029年啊，然后四系酷配呢就生产到2028年6月。就宝马现在啊，就这个产品线怎么说呢？有些人说有点分得太散了哈。当然这个之前不是讲嘛，叫次世代新的这个产品工厂哈。那这个全新 S4 呢将会在这个新平台生产哈，外观内饰动力也都会向新的 i3 看齐。那参考呢一下呢，这个全新的 i3 是800的架构，而且用到了宝马第六代的这个技术哈，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469哈，这个 WLTP 的工况是900公里。那至于说这个燃油版的四系呢，之前有传言说宝马要精简哈，说这个四系和八系合并，打造一款类似于奔驰 CLE 同级别的竞品。但是那说的好像 CLE 卖得很好一样。那不过呢也有说法说这个宝马在2025年10月就决定说要延长这个四系的生命周期啊，来应对这个新能源市场的一些不确定性。就是说呢，这我们可能也还会看到四系的改款哈。所以说关于这个新车的信息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因为四系这台车其实对于一些爱玩车的人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哈。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啊。奔驰啊，最近呢有一张类似于全新奔驰 GLA 的官图泄露了哈。这个新车呢基于 MMA 平台打造啊，纯电、插电和轻混三种动力。新车呢29号，也就是今天要发布啊，纯电版呢在今年秋天要率先上市啊，那混动版呢会在2027年春天跟各位见面哈。外观方面呢，这看上去哈是引入了家族的一个全新设计，前格栅呢有点类似于纯电的 GLC 啊，就很复古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两侧大灯里面是有这个奔驰三叉星辉的元素的哈，旁边就是这个导流槽哈。那整体车身呢是一个黑化设计，大尺寸的轮圈哈，看上去呢还是有那种动感轿跑 SUV 的姿态，不过受限于车身尺寸哈，毕竟呢尺寸在这儿。那内饰方面呢，曝光出来的是 MBUX 的超联屏哈。10.25的数字仪表和两块14英寸的中控组成的这个贯穿式的大

大屏。那动力方面呢，纯电车型就代替之前的 EQA 哈，后驱版最大功率200，四驱版260哈，搭载了85千瓦时的电池包，纯电续航最大779哈，那支持这个超高速充电。后续呢还会有一个性能版的往 AMG 纯电版本去靠哈。那除了纯电版之外呢，这个插混版本预计是 1.5T 四缸机加上电机的组合，轻混呢是 1.5T 发动机加 48伏 的电机哈。那整体来说呢，这车吧应该说， 我们讲 GLA 在油车时代其实卖的还是不错的，很多女生是比较喜欢的哈，小小的，哎，看上去也有品牌哈，然后呢内饰当年你不能说它简单不简单，看上去也是有质感的，但是接下来越来越多的新能源会不会对它当年的那个定位造成冲击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番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景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先来看看现在的西二环沿线啊，以陆庄高架为终点，南北双向此刻都出现较多车流，尤其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从黎明高架的上桥位直到前方的陆庄高架排队缓行中，这段得过了陆庄高架的桥中段，通行才会有所恢复。而同时呢，象山隧道一路往宝龙的方向行驶，在出隧道口这一段也是有较多车流再次汇集，车辆有些走走停停了。再来关注此刻的515路口，目前五四路省立医院路段一路往蒙古营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后方是甩到了庆城路口。而东大路五四路口一路往杨桥路的方向行驶，后方是甩到了福建人才大厦。以及此刻的国货路广达路口一路往工业路的方向行驶，后方是甩到了五一路，这段排队较长，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谨防发生事故。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勾，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伊礼，先来刷新资讯。根据财政部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是8982亿元，同比增长了13.1%，这个收入规模仅次于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位居第三。这也是时隔四年，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超过了国内消费税的收入，重回第三大税种。而今年上半年个税收入近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个税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增长较快的原因有三个：相关资本类所得税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的收入税收增长明显。其中限售股转让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97.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同比增长15.2%。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首次将虚拟预付卡纳入统一监管框架，同时要求发卡机构自行签约和管理特约商户等等，全方位收紧预付卡全链条风控标准。分类来看，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和不记名预付卡。办法规定，单张记名预付卡的资金限额不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预付卡的资金限额不超过1000元。最近 AI 短剧《桃花潭记》上线了安徽卫视，引发了关注。根据了解，《桃花潭记》是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材题材的剧集，全剧共20集，单集时长约10分钟。播出时，片头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和 AI GC 导演字样。那么，该剧以安徽青县宣纸古法造纸108道工序为叙事基底，讲述了明代万历年间御前侍卫钱福苏家纸坊，并在和女匠人同并肩破局、权谋阴谋当中守护宣纸技艺与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也是国内首部取得网络剧片方发行的许可证的全 AI 非遗题材中剧。目前呢，该剧在豆瓣上暂未开分。那不少网友表示说太超前了，只要剧本好就行了，希望 AI 剧高质量的火起来。也有人表示 AI 短剧的细节还做得不到位，还是得看真人的好。在昨天，宣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警情通报，接到网友举报说，沪渝高速的宣城段4辆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车道。而接警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调查。经过调查了解，26号的10:25，高某、吴某、王某、何某分别驾驶越野车在沪渝高速上行驶，通过对讲机组织另外几名车友驾驶机动车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的全部行车道，持续时间51秒，影响了道路通行安全和秩序。那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情节，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高某做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那么对其他参与者分别做出了500元和300元不等的处罚。

0: 交警提醒道路交通管理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驾驶人文明守法出行，携手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在昨天，2026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今年500强企业的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总收入总和是 43.1 万亿美元，超过了全球 GDP 的1/3，比去年增长了约 3.2%。 亚马逊成了全球最大的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沃尔玛排名第二。而中国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继续位列第三，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的分别是联合健康集团和沙特阿美公司。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的警民直通车，我是以礼。不要忘记周一到周五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专注为各位车友解答您在交管业务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您的违法符合处理、车驾管的业务以及事故的信息和处理定责，需要帮忙求助的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我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我们畅行876的8月9号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就满团了，因为还有很多小伙伴想咨询，所以我们特别临时增加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报名也过半了。想出发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来报名。这条线路是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诺尔格勒河和额尔古纳国家湿地，还有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还有蒙古风情都能够让您一站式体验，还能够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畅行876的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也是纯玩零购物，成人是7680，各位赶紧抓紧时间了。而这段时间我们在加推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路线，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五天的行程分别是这样的，第一天乘坐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品尝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感受伟人青年壮志。第二天呢，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的铜像，参观故居，随后驾车赴张家界，晚间欣赏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民俗风情。第三天就是来到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来一场深度的畅游，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探秘云家界的哈利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啊，这是第三天。而第四天就是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然后游览芙蓉镇，最后抵达凤凰古城，夜赏七重水幕灯光秀啊。第五天咱们就在凤凰古城漫步，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午后呢，怀化高铁返程啊，全程也是纯玩无购物的，入住的是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身蘑菇宴、苗家的长龙宴，这些当地地道的美食您都能品尝得到啊。另外咱们的价格当中也包含了景区的索道、百龙天梯和接驳车，一价全含，省心省力，这也是咱们的精品小团。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就能报名了。那么我们所有的旅行路线都是多年经过我们车友的好评，另外呢，我们的旅行的标准啊也是固定下来，全程都能够让你保证有一个很不错的旅行体验。感兴趣赶紧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来了解详细行程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
3: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4: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留下了哪些问题。 一位陈先生之前说，我的驾驶证是 CE 啊，有效期是10年，今年8月份要到期了，但是2年前左眼受了伤，现在经过治疗，现在就算戴上眼镜也看不清楚，右眼倒是正常，想了解像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正常的换证呢？另外有了解到要做水平视野的测试啊，哪家医院可以做啊？现在人还在外地呢，换证是不是必须回福州换呢？这个问题其实还问得很及时啊，8月份就要到期，现在您就已经可以开始着手去办理换证的相关事宜了啊。那首先关于您的视力的问题，之前也有车友咨询过我们，那根据公安部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单眼视力障碍，只要你右眼的裸视力或者是矫正视力达到5.0以上，而且水平视野150度，是可以申请小型汽车等等准驾车型的驾驶证的啊。但是一个前提，要操作换证必须先去有资质的医院进行驾驶人体检。那目前呢，可以做水平视野测试的这个医院在福州市也有一些啊，但是您在外地啊，在外地您最好去外地咨询一下朋友啊，哪些医院是能够做驾驶人裸眼视力水平视野的一个测试的。只要是具备这个资质的医院给您出具的体检证明就没有问题，然后体检之后呢，一切都是在线上直接完成的啊，然后您可以选择12123去进行一个在线的申办，或者呢，您就干脆体检完之后回到福州，再到咱们的24T 啊去办理这个业务。那同时呢，如果您考虑你的E证要怎么办的话呢，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要考虑那以后我还是开车吧，毕竟视力不好，这个摩托我就不开了，那怎么办？这样的情况您是必须得到现场去进行办理的，因为这个是注销准驾车型，这个业务是必须要到现场进行办理，在线上是不能办理得了的。此外还有位林先生说，我的车是2016年买的，平时开的比较少啊，最近才想起来年检啊，我查了一下，行驶证的检验有效期是到今年3月，现在已经过期了4个多月了啊，您可心真大啊，想了解一下逾期这么久还能不能补检呢，会不会被罚款扣分呢，另外会不会被强制报废呢，啊，这个问题您都问得非常的及时啊，赶紧去处理啊。首先先不要着急啊，先回答您的一个担忧，如果您驾驶这个车上路行驶，会不会被罚款扣分呢？是肯定会被扣分的啊。驾驶，要我没记错的话，驾驶未年检车辆上路啊，直接扣1分啊，另外可能还会有几百块钱的罚款。另外，您车逾期4个多月了，你尽快去补检就可以了啊，因为16年今年刚好第10年嘛，继续去补检没任何的问题啊。补检之前，先去11123处理完所有的违法记录。然后准备好您的行驶证和交强险的保单啊，然后呢，去年检站进行年检，年检合格之后就能够领取新的年检标志了。因为你的车今年是第10年，是必须要到年检站进行线下的上线检测的，这个词儿比较拗口啊，线下的上线检测您必须要做。另外，您所说的强制报废的问题，你连续3个检验周期都没取得检验合格标志的车辆才会被强制报废啊！您的车是16年买的，是10年内的非营运小型的载客汽车，10年之内啊，是2年检一次，所以您还有补救的时间。但是，2年检一次啊，所以这个基本上2年才算是一个检验周期，明白吗？但是您的车现在是已经逾期了啊，务快去办理。另外，补检之前，千万不能够再开车上路了，否则被民警现场查获的话呢，是会面临处罚的啊，这个还是很肯定的一件事儿啊。此外，一位黄先生说，这个上周在台江路边停了一会儿啊，被拍了啊。但是他回忆了一下，那条路边明明没有禁停标志，我停的位置也没妨碍交通，我认为这个处罚不合理。打了12345了，结果说这个不属于12345，转到交警了。我想了解一下，转到交警那儿，我这个就算是申诉复核了吗？有没有其他渠道呢？您打12345，不论是打电话 还是通过网页去进行投诉啊，这并不能算是正常的复核啊。您要复核的话，还是得在福州交警的公众号或者通过12123进行在线违法复核的这么一个操作。打12123打12345呢，这个不算是复核啊，它算是一个投诉啊，职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您这个情况首先很清晰，您想复核就在福州交警的公众号或者呢就在12123去进行违法的复核啊，这样才是正确的操作。另外呢，您说停了一会儿啊，我想问您几个细节啊。台江区很多路其实都是严管路段啊，您那儿没看到禁停标志，是您停的位置那儿看不到禁停标志呢，还是说您在驶入那个路口时您没看到禁停标志？因为很多的禁停标志啊，它会设置在路口，在路口告诉你全路段禁停，然后在路口告诉你这条路是严管路段，您是不能够停车的。在路段中间，您有时因为这个它标志的一个均衡度的问题，它没办法每隔几米给你设一个牌，那样多难看呢，对吧？所以您停的那个地方您说没看到禁停标志，这个并不能够成立。你得看驶入这个路口之前它有没有写全路段禁停，或者说是严管路段。如果是有的话，那您这罚单就没有任何复核的必要了，因为严管路段是可以直接进行处罚的啊。另外一个细节啊，严管路段可以没有十分钟的提醒直接进行处罚啊。另外一个问题，当时您的人在不在车上，还是说您把车停路边人下车去办事儿了呢？如果人在车上啊，你也可以试着去复核，因为人在车上如果是被贴了罚单了，那您可以这个拿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出来证明当时您在车上，因为人在车上交警是不能够直接处罚您的，他必须对您进行劝离，如果您劝完之后还不开走，交警才能贴罚单。如果您人在车上，那交警是不能够处罚您的。但是如果说您是监控探头拍摄到的话，那不好意思，您这单基本上也没有太多复核的可能性，因为呢监控探头跟这个人的执法它都有一个执法的尺度问题。那过去我们也说过啊，交警的监控探头是怎么拍摄交通违法的，在一个严管路段啊，交警的探头会进行视频的巡视，然后发现哎有辆车停那儿了，是严管路段是吧，然后交警就会锁定这辆车观察一阵子，先是观察哎这车到底是临时停靠还是车就违法停车停那儿了，即便是人没在车上，那交警也会记录您在车辆在这个地方停了多长时间。如果您停的时间确实很长，我们所说的很长不是主观概念，而是交警有他自己的判断，那你问我交警的判断到底是几分钟，这个我没法评判你，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大概的感觉，哎车停那儿了，然后哎还不开走还不开走还不开走，哎是吧，过了一会儿看还不开走，一看时间过了三五分钟了，就可以直接进行处罚。但是你要问这到底是几分钟呢，那可能交警得看您车辆停放的位置和实际对道路所造成的影响。那这位黄先生说，我停的位置也没有妨碍交通啊。您所说的没有妨碍交通跟交警所认为的没有妨碍交通它是两个概念啊。我们认为的没有妨碍交通就是哎你看我车停这儿了，人能从旁边过吧，车能从里边出来吧，电动车能够你看绕一下就能骑过去吧，我没有堵路啊。就很多人对没有妨碍交通这概念是什么呢，停留在我没有堵谁的路，谁打这儿都能过，这叫没有妨碍交通，这是绝大多数车友的主观认定。但是交警的判定可不是如此啊！电动自行车骑过来，我稍微绕一下，我得避让一下你的车，这也叫妨碍交通。行人打那儿过，哎，我稍微绕了一下，从车辆前头或者后头直接过去，这也叫妨碍交通。因为很多我们说鬼探头的那些交通事故，很多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从车当中突然间出来，就哎，途经的车辆没注意，把人给撞了。那您这车停那儿，您也是有责任的，这也叫做妨碍交通，妨碍别人的通行视野，这叫不叫妨碍交通呢？也叫。所以说，把车停在该停的地方啊，不要进入到这个误区。当然，复核是您的合法权利，您都可以去复核，但是成不成功不一定。 所以我提示您，最好在福州交警的公众号上查一查，您所停的这个路段，它到底是不是严管路段啊？所有的严管路段，交警的公众号都有公示。

0: 好吧。好，最后在这个半点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啊。郑先生想咨询，上周在福清开车跟前面一辆车发生了碰撞，交警认定我追尾全责，但是还是那辆车突然间加塞强行变道，我避让不及撞的，我对这个结果不服，我能不能申诉啊？可以，您当然可以申诉了。交警定责，您不服的话，收到认定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啊，注意是三个工作日，向福州交警提交书面复核的申请，或者呢是通过1213或者是福州交警的公众号去提交复核申请。您想去线下办理的话呢，最好是到杨桥路啊，咱们的法制大队、暗调大队都在那边，包括咱们的杨桥中队也在那边啊，到那边去进行复核啊。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就通过网络来进行处理也是可以的。一般来说呢，会在30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复核的结论，然后呢，通过短信或者是快递的方式来告知您最后的复核结果。那根据您的描述，我们来判定一下，如果是前车强行加塞变道，你避让不及撞上去的，那可以，您可以对这个结果不服啊。但是还那个问题，他强行加塞变道，您是马上就撞了，还是强行加塞变道，他车已经完全进来，并且行驶了。持续性行驶了一段时间您才撞的呢，那这个需要您自己来判断啊，最好附上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各位车友，如果您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对定责存在疑问，或者想了解一些交警的定责的一些原则原理，想了解学习的话，也可以把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我们可以来帮您看一看，也能够帮您分析分析这个事故交警为何定责，这个责定的合不合理，另外呢就是有什么说法没有。当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大伙儿一个普遍的心态就是首先替自己找理由，这很正常，这也是人的自然的反应啊。但是交警定责必须得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角度，首先必须得依法来进行定责。什么叫依法呢？得根据道交法的原则和精神来进行定责啊。那定责到底定几分啊？这是交警的一个裁量度的问题。基本上来说，我们之前说过，交警责任定出来之后，您不服可以走复核，您还不服，那只能发起诉讼啊，跟对方来进行一个博弈啊，法院的庭审，法院也会重新再看一看交警的定责到底是不是公平公正的啊。当然，交警定责并不是法院的最终的一个结论，但是法院会参考交警的定责，当然前提是这个事故本身它没有特别复杂的案情，如果有特别复杂的案情，那法院也会对交警的定责过程进行重新的梳理。那如果是比较简单的话，那法院大概率也会直接采用交警的定责的结果啊。这是我们跟这交警以及跟这个法制工作人员进行常年沟通交流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啊，大部分情况之下，法院会直接采纳交警的一个定责啊。但是如果说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案情有哪些很特殊的一些点，法院才会重新去审理定责。好了，这个我们稍稍休息，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0: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稍早前排的缓行的西二环沿线南北双向现在都已经恢复了正常，但是东大路一路往杨桥路的方向行驶，在五四路口还在排队缓行当中啊。后方是甩到了海峡银行的路段，这边路段短，信号灯比较多，车行相对缓慢，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啊。而稍早前同样排队缓行的国货路广达路口往工业路的方向，此刻已经恢复了正常，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我们商城的大牌好物仍然在持续放送当中啊，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夏天呢，不少女生都说很怕涂面霜，因为普通面霜厚重油腻，涂完之后脸上闷得难受啊，出门没多久就出油了啊，连刘海都会粘在脸上。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实在是太难了，那今天就为各位带来这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啊。科颜氏这不少朋友都听说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着天然植萃配方圈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他们家的果冻清爽面霜也是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啊！通透质感的啫喱果冻的质感，上脸自带清凉，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清爽不黏腻，你后续再涂防晒涂粉底都不会搓泥泛油。而且它也是无油的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致痘的成分，既能够补充我们的水皮肤水分，又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户外都能够稳住肤质。平时这个官旗的正装125毫升的正装得630，我们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破价啊，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229您带走，一瓶只要100多，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新鲜期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半的时间啊，完全都可以用完。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您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官微回复关键词好物来下单。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到严选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好，在半点之后马上就到我们今天的到底算谁的啊。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指的是什么呢？酒驾。很多人这个存在侥幸心理，酒驾，交警对酒驾行为一直进行高压的严打，但很多人还想钻空子，我说酒驾我先跑，跑完之后呢没被当场抓获啊，您就拿我没辙。

0: 得了，可事实是这样吗？通过今天这个案例一次性给您说清楚。
1: 开得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好，到底算谁的？来看看今天这起酒驾的案例。酒驾如果没被当场查获，能不能做出行政处罚呢？这个事儿啊，发生在2025年去年的1月4号下午的4点钟啊。当时这个涉案人在小区内停车时，因为故意损毁他人车辆被举报了，称他是涉嫌酒后驾驶。那后来民警到达现场，那么这位嫌疑人不在车上啊。车辆是处于静止状态，经过呼气式的酒精检测和血液检测呢，这位嫌疑人当时是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那么这个案子经过查证，他存在着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但是尚不构成刑事处罚。而且他曾经因为酒后驾驶机动车曾经被作出过行政处罚，所以后来公安机关根据监控视频、证人证言等证据，做出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的一个处罚，并处以行政拘留10天、罚款2000元。那么这个嫌疑人就不服了，他认为我在烧烤店吃饭并未饮酒，回小区停车后上楼，我吃宵夜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才喝的酒。公安机关，你没有当场查获我酒后驾驶的行为，不能算是酒驾驶醉酒驾驶，所以以此为由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处罚。交警接到报警说有人醉酒驾驶，到现场查处的时候确实也发现您处于一个醉酒状态，但是嫌疑人说了，我停车的时候没喝酒，我是回到家之后才喝的酒，你是怎么能罚我呢？这事儿就闹到了法院，这是一个行政诉讼，嫌疑人要求交警部门要撤销相关的处罚决定。那么法院是如何审这案子的呢？虽然说交警到达现场的时候他不在驾驶状态，但是经过询问，和他中午共同用餐人员有多人可以证明他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曾经饮酒，而且小区监控视频显示他驾车进入到小区之后，他不在监控范围内单次最长的时间不超过2分钟，所以他所辩称的我上楼吃了2包方便面时喝了2瓶啤酒，这和他的辩驳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这嫌疑人在接受问询的时候也认可中午吃饭时确实喝酒了那在接受第二次询问时又表示说，因为害怕在第一次询问中进行虚假陈述明显不能成立所以才改了口供。那交警调取的驾驶车辆的沿途监控视频都能够显示他在事发当天下午出现在监控视频当中，而且视频当中呢，他都坐在主驾驶位，或者是从主驾驶位下车。所以，这个案件血液鉴定程序合法，结论有效，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其具有醉酒驾驶行为。所以，公安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已依法告知他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处罚程序也合法。最终法院也是驳回了这名嫌疑人的行政诉讼请求。那我们能从这个案子当中收获什么呢？其实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案子有一个核心的争议就是公安机关没能在驾驶行为发生当场查获行为人，是否意味着无法认定醉酒驾驶的事实呢？那法院对此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因为行政处罚的作出并不以当场查获为法定前提，只要案件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达到刑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证明标准，就能够依法认定违法事实。毕竟酒醉驾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它的处罚的构成要件也特别的明确，同时在民警执法的过程当中要依据何种的程序来进行执法也是有明确规定的，但不巧这其中没有一条能够清晰的说明不能在现场进行处罚，非得在现场查获才算是酒驾。 所以具体到我们今天这案子呢，尽管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嫌疑人他已经停车，未处于驾驶状态，但是全部的案件证据都已经经过了相互印证，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啊，具体来说，监控视频完整记录了当天这个嫌疑人下午3:30进入到驾驶位，启动车辆，途经多个市政道路，并且最终驶入小区车库的全过程。而且客观的视听资料直接证明了驾驶行为的实施主体和行驶的轨迹。首先，您确实是开车了，对吧？视频不能判断反应你是不是这个饮酒了，但是它能证明你开车了。那饮酒的行为怎么证明呢？多名同残人员一致指证嫌疑人在席间确实有饮酒。喝了多少酒呢？啊，那些人证都给出了一个大概的饮酒量。那么在检测犯罪嫌疑人他的检测结果啊，进行相互的印证，发现并不存在着明显矛盾。那么这个嫌疑人说了，我进入到小区以后，我是先上楼吃了2包泡面，中间再喝的啤酒啊。但是他的这个口供和监控当中的记录的内容是相矛盾的，因为监控里他前后啊未出现在监控中的单次时间不超过2分钟啊，2分钟不足以完成你上楼喝两瓶啤酒还吃了2包方便面这样的口供啊，可以排除他是在停车之后喝酒的可能性的。那第三就是所说的血液酒精含量的鉴定结论是100毫升95.7毫克，是处于醉酒状态，血样的提取、保存、送检程序都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和公安部的相关规范要求，检测结果有合法性和客观性。所以刚刚我们所说的三点啊，分别是从你是不是开车了，你是不是饮酒了，饮酒后你体内酒精含量是不是超标了，这三个维度环环相扣，共同指向同一个事实，足以认定你在饭店饮酒后驾车返回小区，实施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公安机关在做出吊销驾驶证的处罚决定前，已经依法向他传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明确告知他的处罚内容、事实理由和依据，充分保障了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这个程序也是符合行政处罚法和道交法的法定要求，不存在程序违法或者是侵害您程序性权益的情形。所以这个案件还是有一个重要的意义的，它澄清了一种常见的认知误区，部分驾驶人误以为只要不被执法者抓现行，事后即可凭借未当场查获为由逃避责任。而事实上呢，随着监控的全覆盖、生物检测技术的成熟和证据裁判规则的完善，执法机关是完全可以通过间接证据和科学手段还原违法行为的全貌的。对醉酒驾驶行为零容忍，因为它对社会的危害性确实是很大啊，所以你任何企图利用执法的时机和空隙来规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过去啊，遇到一些交通事故或者遇到一些法院的相关案例的时候，也曾经向交警咨询过，如果你查我酒驾，我冲关我跑掉了，我回到家里夸夸干了半瓶的白酒，您再查我，你能不能指证我是酒后驾驶呢？这个要怎么去看待？首先您冲关，您妨碍正常的执法，这本身已经构成了拘留了啊，这是其一。另外这个您在冲关之前回到家喝酒之前，您之前是不是已经喝酒了？那之前的行驶路线你从哪儿开出来的？随着监控的完善啊，应该都能查询得到您是不是已经是酒后了。那么如果查到您是从哪个饭馆、哪个酒楼或者哪个大排档出来的，那再调取一下事发现场的这个监控，证明你从那个地方出来，再问询当时的服务员或者是和您一同饮酒的朋友，问询他们的口供，能不能查得出来呢？也能查得出来。那您说我当时就是没饮酒怎么办？那没关系，酒精的代谢度，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啊，有人就这么干，然后呢这个民警就把他这个调去医院去进行体检，根据你的代谢效率，然后呢 酒精在人体的正常的代谢的时间

0: 去做一个合理的反推，证明事发时您确实已经属于饮酒状态，所以想查都能查得到，千万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警的执法程序和执法的手段也特别特别的关键，除了事实清楚啊，证据确凿之外，民警的执法的程序也是非常关键的。在日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适当的引用一些相关的案例来说明民警执法程序上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有可能也会导致最后的结果它不符合相关程序，从而导致这种的查获行为不成立，也是有这样的事件发生的啊。所以各位还是要多一些法治的一些精神啊，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要害人也别害己。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多云，气温25到35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花海公园800平方米的硫化菊盛放，中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坐飞机就能免费上网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花海公园硫化菊进入盛花期，连片的橙黄色花朵随风起伏，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拍照。据了解，硫化菊以明艳的橙黄色花色闻名，花瓣层层叠叠，远观如阳光洒落大地，近闻则有淡淡清香。花期将持续至8月。在硫化菊花海景观营造上，花海公园采用了渐变色调拨景观设计手法。硫化菊花朵开放后有浅黄、金黄、橙黄、橙红等多种颜色，播种时通过颜色由浅入深，再由深转浅的渐进循环排列，使得花海色彩层次分明，视觉效果更为立体丰富，提升了景观观赏性。暑期到了，今年却不是越早订票越划算不少，提前购票者大呼吃亏。记者从福州市场了解到，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不升反降，现在预定7月底8月初福州出港的国内不少航线仍能买到3折左右甚至是2折以下的机票，部分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票甚至动车票还要便宜。近日，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消息，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未来平台碳足迹结果将具备跨境采信优势，成为我国汽车出海的绿色通行证。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安心的可视化无配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的旅行团、学生和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的上海航空率先宣布了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的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

一到夏天哈，很多朋友呢会把这个面霜换成这个好吸收的水乳啊，会觉得面霜太油啊，很怕涂这个面霜。普通的面霜可能会确实会比较厚重油腻一些啊，涂完脸上闷的难受，很多朋友会觉得会有闷痘的现象啊，而且没多久特别是油皮一下子就出油了啊，所以呢你要找一款这个适合就是夏天清爽又不闷肤的保湿霜确实挺难的啊，但是呢有一个牌子科颜氏也是女生们都熟知的，哎，它的口碑一直在线啊，他们的一款这个果冻清爽面霜，哎，它就适合夏天。首先它是无油的温和配方，又不含酒精香精啊，没有任何的让你长痘的一些成分啊，它首先又能补足皮肤的水分啊，能减少啊这个咱们的脸出油，因为其实你要说出油的肌肤其实本质上就是缺水，那如果咱们在不出油就是说能够把面霜做的不油的情况下又能哎就是能够补水的话，哎，那夏天就选这种面霜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平时呢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那今天同样是125毫升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229，算下来你拿到科颜氏的这个果冻清爽面霜到手价只要100多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哈，有效期是到28年的3月份啊，将近有2年的时间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政务服务加就业服务融合发展，复兴市政务服务中心零工驿站启用，跟着电影游中国火了，冲浪板桨板卖爆了，这个夏天你玩桨板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清市政务服务中心零工驿站就业之家正式启用，这标志着政务服务加就业服务融合发展新模式在福清正式开启。据介绍，该驿站占地面积近百平方米，是福州地区首个落地政务服务中心的零工驿站。该驿站划分岗位对接服务区、就业帮扶咨询区、便民休憩等候区等三大功能区。作为就业服务的新载体，该驿站不仅提供岗位匹配服务，还针对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失业登记、就业援助申请、社保补贴咨询等服务。此外，该驿站还创新推动政务加就业融合办理，企业在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营业执照、行政审批等业务时，可同步通过驿站发布招聘需求，实现了行政审批与就业招聘一门办理同步推进。近日，茶亭公园内一株克鲁兹王莲悄然绽放洁白花朵。茶亭公园今年集齐了克鲁兹王莲、亚马逊王莲、长木王莲三大品种，品类齐全，实属罕见。最佳观赏期从本周持续至十月。园林专家介绍，王莲并非福州本土原生植物，引种后需逐步适应亚热带气候，养护难度较高。其中亚马逊王莲对气温环境变化尤为敏感，长势不稳定，花期易推迟，因此近两年公园较少引种。公园管理处特别提醒广大市民，观赏王莲时务必遵守园区规定，注意临水安全，切勿靠近水边嬉戏，下水触碰植株，严禁采摘损毁王莲。全球热浪滚滚，海外游客纷纷来中国避暑，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中国入境游何以圈粉全球。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到这里打卡旅游。当地的七到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了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

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的浓郁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了多个华侨之乡，迎来了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的质感。入夏以来，桨板、冲浪等水上运动持续升温，带动相关装备产业迎来了厂销旺季。山东威海凭借桨板热迎来了水上装备制造业订单激增，在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发往欧美市场的充气桨板。今年上半年企业累计出货超9万套，同比增长1.5倍。目前威海已形成覆盖原材料研发、模具设计、总装制造、跨境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今年前5个月，全市水上运动产品出口额达到了9.5亿元，同比增长20.4%，其中滑水板和冲浪板出口占比超过了七成，增速达到了38.6%。这个夏天你玩桨板了吗？

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哈，我们上周就满团了，还有很多小伙伴想出游啊，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也报名一半了。如果大家还想出去这个呼伦贝尔的啊，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啊，这个旅游可以看一下。那除了呼伦贝尔之外呢，我们还新增加了一条这个8月15号的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啊，往返高铁5日游啊，你就可以去先体验一下长沙啊地道的一些小吃啊。啊，再到红色韶山啊，瞻仰一下毛泽东广场的铜像啊，啊，然后再晚间再欣赏一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啊，体验一下浓郁的民族风情。第三天呢，咱们再去张家界啊，国家森林公园啊，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第四天呢，咱们再挑战一下天门山的玻璃栈道。第五天漫游一下凤凰古城。整个行程下来呢，啊，全程是纯玩团无购物的，入住的也是四钻的酒店啊。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的蘑菇宴、苗家的长龙宴啊，省时省力啊，精品的小团，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多云，气温25到35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建首个大型器具深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在融开放。七月票房超40亿元，龙凤胎出生差2分钟，身高差20厘米。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位于福州阮监园的福建首个大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开放，来自宁德的260名青少年走进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感受人工智能魅力。本次研学活动采用参观授课加互动展演加动手实操加竞技比拼的模式，层层递进，打造沉浸式科创课堂。在专业讲师带领下，青少年观摩各类智能机器人展演，了解智能感知、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技术，实操竞技是本次研学的核心亮点。在数据采集体验区，青少年操作专业设备，完整体验环境与设备数据的采集、传输、应用全流程。在机器狗越障竞赛中，青少年还分组操控四足机器狗，完成爬坡、避障、穿越赛道等挑战。该研学基地填补了福建在具身智能专业化科普研学领域的空白，为全省中小学及高校人工智能科普产教融合实践提供了优质平台。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7月总票房破4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分列7月票房榜前三位。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近日，挪威球星哈兰德发视频回应世界杯期间自己爆火的表情包，亲自加入了网络玩梗。他还调侃大葱长得好像自己，简直一模一样。哈兰德说，世界上总有一两个人长得跟你一模一样，而我现在知道我有好几个这样的分身。近日，河南郑州16岁龙凤胎出生差2分钟，身高差20厘米，爸爸1.73米，妈妈1.6米，哥哥4年级时1.4米，现在16岁1.8米多。哥哥说，平常多运动，在太阳底下打篮球或者跑步，每天坚持1个小时左右，不熬夜，晚上8-9点就睡，7点多就起床。

啊，就比较的油，很厚重啊，涂完闷的脸难受啊，那又觉得普通的水乳可能补水效果达不到你的要求啊，那其实你要找一款这个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啊，科颜氏的这款果冻面霜哎比较适合大家啊，特别是油皮啊或者是干皮啊夏天需要补水，但是又不想啊油油腻腻的啊，它是啫喱果冻的质感啊，你如果在这个比如说防晒粉底液前涂，它都不会搓泥泛油啊，它是无油的温和配方啊，不含酒精香精啊，还有任何的致痘成分啊，可以就是说比如说夏天你可以使用，涂上去的感觉就不会那么黏腻啊。平常呢，你在这个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啊，同样是125毫升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价只要22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所以呢，如果你想买这个科颜氏的这个咱们的果冻面霜啊，没有体验过的，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冲啊，你可以试一试啊，或者是之前我买过想囤货的，这个价格也是绝无仅有的哈，有效期是到28年的3月份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抢购就有可以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最低不足两折，价格大跳水，苹果眼镜或明年秋季发布，为什么不建议吃小龙虾的头部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熟悉到了，今年却不是越早订票越划算不少，提前购票者大呼吃亏。记者从福州市场了解到，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不升反降，现在预定7月底8月初福州出港的国内不少航线仍能买到3折左右甚至是2折以下的机票，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票甚至是动车票还要便宜。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今天的目的地是辽宁大连。三面环海的地理格局让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稳居25度上下，成为了今夏国内外游客争相到访的避暑胜地。在东方威尼斯水城的欧式建筑群里藏着一处音乐宝库，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东方的编钟、欧洲宫廷的管风琴等珍贵乐器，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东西方音乐的交融。除了海滨漫步和文化体验，海洋馆同样是消暑圣地。为了让海外游客来得方便、游得舒心，大连持续升级了国际化的旅游服务，机场设多语种的咨询台，边检站启用支持22国语言的自助入境卡填报终端，通关更加的顺畅。数据显示，7月以来当地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60%。近日，科技记者马克·古尔曼称，苹果即将推出的智能眼镜计划最早于明年的6月举行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27 上亮相，并于明年的秋季正式发布，代号为 N50 的苹果智能眼镜原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亮相，并于2027年初正式发售。一到夏天，小龙虾便成为了无数人喜爱的一道美食。很多人掰掉虾头后会狠狠地嘬上一口，将里面的虾黄吸入嘴中。其实小龙虾的虾黄是肝胰脏，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小龙虾的肝脏和胰脏没有明显的界限，还有一定的流动性。肝胰脏是小龙虾的消化器官，其功能跟动物的肝脏类似，负责分泌输送消化液，储存能量物质，也有一定的解毒功能。

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啊，上周就满团了啊，但是还有很多小伙伴想要出游，我们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报名也只报名了报名了一半啊。如果想出发的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旅游到畅行89的官方微信啊，报名就可以啦。那全程是纯玩团零购物啊，成人仅需要7680元，名额有限哈，先到先得。那同时呢，我们还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啊，往返高铁5日游啊。那第一天呢，咱们先到长沙啊，吃吃地道的小吃，再游一游橘子洲头啊。那第二天呢啊，赴这个红色的韶山。第三天呢，去这个深度游玩一下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呢，咱们挑战一下天门山玻璃栈道。第五天呢，漫游一下凤凰古城啊。所以呢，整个行程下来是纯玩团无购物的啊，入住4钻的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的蘑菇宴、苗家的长龙宴啊、景区的索道啊，还有这个白龙的天梯及接驳车都已经包含在内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出发啊，去这个张家界或者是去长沙的朋友，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9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呢，市区内还有二环三环沿线的通行路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就近的选择。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可以大家帮大家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02，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省推进医保报销无证明改革，年底前覆盖全省公立医院；夏天蔬菜优先炒熟少生吃，你知道吗？原来这些就是社交当中的软孤立。更多的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省医保局、省卫健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福建省提升医保报销业务无证明服务的实施方案，全面推行医保报销无证明改革，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三方协同联动，取消纸质发票、费用清单等报销材料，实现医保报销全程网办，切实解决群众就医报销来回跑的难题。改革之后，参保群众在省内公立医院就医之后，仅需要通过闽政通 APP、 个人数字账户一键授权、就医电子票据等信息，就可以及时推送到医保经办系统，从源头取消了所有纸质举证材料，实现了医保报销零材料，全程网办。全球热浪滚滚，海外游客纷纷来中国避暑，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中国入境游何以圈粉全球。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季7月到8月的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了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这个夏天呢，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那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是占比了超50%。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啊，迎来了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当中寻找岁月之感。近日，美国多州爆发了寄生虫感染疫情。那据报道呢，当地时间7月22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数据显示，多个州报告的环孢子虫病例已经是超过11500例。5到8月气温偏高，食材呢是极易被环孢子虫污染。当前正是该病的高发时段。环孢子虫呢主要是存在于新鲜的蔬菜、水源还有农产品当中。环孢子虫感染最大的特征是迁徙，反复的水样腹泻，经常在出现好转几天之后再次腹泻，反复发作。该症状可能持续数周的时间。那么除了腹泻之外，患者还可能出现腹痛、腹胀、恶心、食欲下降、明显乏力以及体重下降。一旦出现上述疑似情况，建议尽快前往医院就医。夏日的生菜沙拉还有浆果缝隙多，容易藏虫卵，优先呢我们是焯水炒熟。100摄氏度的高温可以彻底的杀灭虫卵，如果非要生吃，要用流动的水反复搓洗。日常生活当中，饭前便后用肥皂水洗手，不喝井水、山泉水等未经处理的生水。有效的预防方式十分简单，守住虫卵不入口这一底线，就能够规避环孢子虫的感染风险。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广告之前呢，再来跟你聊一个话题哈，就是有没有在社交当中遇到一种柔软的钉子，就是你一靠近话题就冷掉啊，聚餐永远刚好啊，没有被通知，没有争吵却被像透明膜一样隔在了人群。

之外，这种非正面冲突的社交排斥行为又被网友称之为软孤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表示，心理学中的黑羊效应描述的就是这一现象，一群人欺负一个无辜的人，其他人选择无视或者是旁观。在这个效应当中呢，存在三个关键的角色，黑羊也就是群体当中不受欢迎的受害者，屠夫也就是实施欺凌的人，常自我辨识只是找乐子，那白羊呢就是代表旁观者，他们目睹了欺凌行为的全过程，却未采取任何的行动。黑羊效应在生活当中十分常见啊，许多人为了避免被群体孤立，面对压力的时候会选择随大流，不参与也不反对。但抱团或沉默并非保护自己的有效方式，因为我们的无视或者随波逐流可能会对弱势一方造成伤害，而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下一个黑羊。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们稍后回来。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8月10号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呢，我们已经是成团了。当然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席位哈，就是也可以报名。那如果你还想趁着这个暑假跟我们一起去到大草原之旅的话，回复的是旅游。这条线路我们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精华路线。之前呢8月9号的团期也已经全部满掉了，那么8月10号我们现在报名的人数已经是确定成团要出发了。后面呢还有几个席位，然后如果大家想去的话要抓紧手速报名了，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票价，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接到新的通知会涨价，那之后呢可能这个价格会上调哈。目前还是7680块钱的成人票价，然后儿童的话好像是不到6000块钱吧，反正比之前的价格是直降了300，还有直降了400，分别是成人和儿童的价格直降的啊。同时呢，我们也是新增了一条在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刚刚我们在咨询当中还跟大家提到啊，很多外国友人们来我们中国哈，就去到张家界，还是一个必去必打卡的地方。而这一次呢，我们给张876的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也是一个啊高铁的往返5日旅游。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8740086进行详细的咨询。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

0: 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3: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4: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3: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4: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3: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到武夷山新选择，福建省首条主题观光列车首发试乘，一家三口 AI 石菇中毒，四岁女童进 ICU， 我国乙肝携带者近 80% 不知自己感染。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金黄色涂装的 Y513 次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从武夷山站缓缓启动，朝着福州的方向驶去，开启试乘之旅。作为福建省首条主题旅游列车，这趟列车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资源为核心，那不仅是串联起了沿线山水好风光，还把生态科普、宋韵文化、当地风物等浓缩进行程。今天起，该主题列车在福州至延平东、福州至上饶、上饶至福州之间正式开行，那初期呢是以节假日开行为主，成熟期每周将开行3到4班。今年共享福伞项目荣城小福福伞计划新增500个运营点位，截至目前，项目已在全城设置500个运营点位，服务约30万人次。市民或游客只需要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共享福伞伞机的专属借伞码，那伞机呢就会自动的将雨伞推至黄色识别区，当设备发出借伞成功的提示音时，就可以取伞使用。整个过程仅5-6秒的时间，还伞同样便捷，只需要将雨伞放入伞机的黄色识别区，待听到小福雨伞感谢您的使用后即可实现归还。目前共享福伞已实现全域网点通借通还，市民游客可以随取随用，就近归还。

近日，武汉一家三口前往郊外山中采摘野生蘑菇，家长自认拥有多年的采菇经验，又借助了 AI 拍照识别软件未预警毒性之后，便烹煮食用，还特意让4岁女儿多吃。进食数小时之后，全家接连上吐下泻。初期家长心存侥幸，拒绝住院。毒蘑菇存在这个假预期啊，一夜过后呢，这个假预期一夜之后呢，这个女童的肝功能指标就暴涨了10倍，病情危重，被送入了 ICU。 那经过3日的救治，孩子的指标回落，生命危险脱离了生命危险。那医生也是提醒切勿依靠 AI 来辨别野菇，毒蘑菇毒素耐高温，而且无特效药，雨季切勿采食野生菌类。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防御等重要任务，如同人体的化工厂，对于维持生命运转是至关重要的。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肝炎报告显示，全球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已经达到2.87亿人。第四次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约75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中，仅诊断率只有20%，近80%的人不知道自己感染。丙肝同样存在诊断率偏低的问题。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新了。那如果你们家的面霜用完了，那么今天的科研是果冻面霜，可以了解一下。其实身边有不少小姐妹说，一到夏天真的很怕涂面霜，像我今天早上就是简单的涂了一个精华，然后等它吸收之后呢，再涂了一个防晒就出门了一到夏天怕涂面霜的话，可能是因为普通的面霜它比较厚重油腻，涂完脸上闷得难受出门没多久可能就出油了。而且比如说你有刘海的小伙伴可能刘海都是粘在脸上的，所以如果你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那么今天的这一款科颜氏果冻面霜就可以来试一试了。说到科颜氏呢，大家应该听过老药房起家的170多年的老牌护肤了，靠着天然植萃配方也是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而且男生女生也是都可以用的。那么今天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呢，专门就是为夏天打造的，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啊！如果你是油皮，选它；那如果你是混油，也选它。它是那种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你再去涂一些防晒呀，或者是粉底液，也不会搓泥泛油。而且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的致痘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还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或者是闷热的户外也是能够稳住肤质的。坚持用，据说是有的小伙伴看到了你的大毛孔都有收敛的这么一个作用，改善你的外油内干肤质。整个夏天呢，皮肤都是干净透亮的。总之，只要是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就没错了。那么接下来重点来了啊，这款面霜是保湿面霜里标志性的一个存在了。平时呢，某宝的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卖到630块钱，但是今天同样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229。朋友们，一瓶还100多块钱。你100多块钱买一个平价的面霜可能都买不到。今天是拍一发二，两瓶到手22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用完。算下来一瓶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可以全程溯源的，大家就放心买放心用就可以了。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也就是相当于你224块钱就可以带走2瓶每瓶是125毫升的这个果冻面霜，来自于科颜氏家的。当然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呢，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的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我是夏天，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福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三大品种王莲齐聚茶亭公园，观赏期持续至10月；福清市石竹山风景名胜区环湖智慧步道投用；为什么建议焦虑的人痛痛快快的去唱歌。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茶亭公园内一株克鲁兹王莲悄然绽放洁白花朵。茶亭公园今年齐集了这个克鲁兹王莲、亚马逊王莲和长木王莲三大品种，品类齐全，实属罕见。最佳观赏期呢是从本周持续到10月。园林专家介绍啊，王莲呢并非福州本土原生植物，引种后需要逐步适应亚热带气候，养护的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其中亚马逊王莲对于气温环境的变化尤为敏感，长势不稳定，花期易推迟，因此呢近两年公园较少引种。公园管理处特别提醒广大市民，观赏王莲的时候务必遵守园区规定，注意临水安全，切勿靠近水边嬉戏，下水触碰植株，严禁采摘损毁王莲。近日福清市石竹山风景名胜区环湖智慧步道投用，为市民游客带来新的游玩体验。据了解，该步道全长 2.8 公里，沿湖串联了进山大门、试验堂及马背后门的三大节点，全线绿植繁茂，湖光相映，生态环境优越。步道搭载全套数字化智能系统，实现了无设备无感运动记录。游客在微信小程序实名注册并且录入人脸之后，可在起点 AI 智能交互大屏启动运动模式，沿途三处 AI 识别柱自动采集运动轨迹，精准统计里程、时长、配速、卡路里消耗等数据，并同步更新个人排名和打卡记录。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高职批常规志愿于7月27号8时开始填报，7月29号18时截止。普通类高职批设置了常规志愿和两次征求志愿，其中常规志愿设4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专业志愿，那每次征求志愿均设2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专业志愿。常规志愿与征求志愿均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那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考生不仅可以填报同一院校的不同专业志愿，也可以填报不同院校的同一专业志愿，还可以填报不同院校的不同专业志愿。录取的时候呢，在考生填报的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专业志愿中直接投档到符合条件的专业志愿，因此不存在专业调剂，考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呼吸专家王峰表示，中医认为痛痛快快唱歌有助改善气血不足，如果经常的烦躁焦虑、思虑过度，会损伤脾气，运化气血的功能呢就会减弱，而疏肝可以健脾，这个时候通过歌曲的咏唱舒缓心中的压力，接触情绪当中的忧郁，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那唱歌呢是调节脾胃功能的良好方式，是脏腑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另外由于唱歌是用腹式呼吸嘛，就是可以带动横膈肌上下频繁运动，相当于是体

内按摩，能够有效强化心肺功能。当脾胃不和、食欲不佳的时候，可以试着用唱歌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进行缓解。好了，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就是这样了，我们稍后回来。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了旅游的小伙伴呢，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暑期给大家推荐的几条旅行线路哈，特别适合亲子出游的，那就是即将出发的8月9号还有8月10号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了。说不定我们876的这两个团哈，在这个呼伦贝尔还能够来一次啊相聚。这是一个6天5晚的呼伦贝尔精华路线哈，从福州直飞海拉尔。那么8月9号呢，已经是全部满员了。那么8月10号的团期也已经确定成团，目前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席位。如果你真的非常想在这个周这个暑假哈，去到一下啊呼伦贝尔大草原来进行乘凉的话。那么也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啊，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小姐姐还可以增加多少个名额，就是在8月10号的这个团期哈。那我们这一次的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目前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哈，比之前的早鸟票价甚至还降了一个，成人降了300，然后儿童是降了400块钱，成人目前是7680块钱，但是不知道它可能随时就会涨价了，因为随着这个暑假8月份。的到来，对不对？很多人呢，其实7月份还有一些啊、孩子的一些课程啊，或者是培训啊，还要上。那么8月份呢，真的是一个放松的时间了，因为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学了。趁着这个时间，还没有安排好暑假带着孩子去哪里玩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是我们主播都非常推荐的一个行程啊。那除了之外呢，如果你想带着家里的爸爸妈妈哈，或者是你的公公婆婆啊、岳父岳母一起，还有带着小朋友一起全家出行的话，还有一条线路也是非常推荐的，那就是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它呢是坐高铁往返高铁5日游，同样也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这么一个品质团，一次出行进来3湘4水的精华。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呢，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你在暑期的旅游线路啦。回复的是旅游。

0: Yes。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伯欣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伯欣 Pop Girl。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最低不足两折，价格大跳水；福建首个大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在融开放；针孔摄像头换个词又来了；胸牌、车钥匙、吸顶灯，万物皆可偷拍。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经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因闽后二桥配套路工程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自2026年7月29日至2026年8月13日，对恰浦路实施24小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暑期到了，今年呢却不是越早订票越划算不少，提前购票者啊是大呼吃亏。记者从福州市场了解到，今年暑期的机票价格不升反降，现在预定7月底8月初福州出港的国内不少航线仍能够买到3折左右甚至2折以下的机票，部分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票啊甚至比动车票还便宜。

飞于福州软件园的福建首个大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开放了。来自宁德的260名青少年走进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本次研学活动呢，采用的是参观授课加互动展演加动手实操加竞技比拼的模式，层层递进，打造一个沉浸式的科创课堂。在专业讲师的带动之下，青少年观摩各类智能机器人展演，了解智能感知、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技术。实操竞技啊，是本次研学的核心亮点。在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当中发生的窃听、窃照事件，不仅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窃听、窃照设备通过改头换面，在网上是随意售卖。商家表示呢，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而类似的窃听窃照器材在网上也是可以随意买卖。这款伪装成一个车钥匙的偷拍设备呢，搭载了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这款摄像头呢，更是完美化身了一个吸顶灯。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家里的面霜是不是都快用完了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如果你觉得家里的面霜啊，实在是特别的厚重闷敷，那么今天回复好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科颜氏的果冻面霜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只要听好了啊，229块钱到手两瓶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平均一瓶也就100多块钱哈。那么这款面霜真的还是很适合大油皮的，大家放心买放心用，全部都是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的经销商代理商，就少了层层加价的环节。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7月份哈，今天229块钱就可以买到啊125毫升两瓶到手的一个科颜氏果冻面霜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自己买一瓶送闺蜜一瓶也是非常好的。而且这款科颜氏果冻面霜呢，不是随便做的配方啊，全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它自带超微肌氨酸，夏天的脸蛋如果是总爱泛油的、外油内干的，你坚持用下来，一整天脸蛋都是属于那种清爽不泛油。而且它还有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出门一天呢，这个脸蛋啊，在晒后厚敷一层的话，也能够很快的舒缓降温。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用这种方法，因为它真的是便宜又大碗，229块钱到手的是一共加起来250毫升的啫喱哈。而且它搭配了这个角鲨烷和神经酰胺，就是把你受损的皮肤屏障给养回来。最关键的是它是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的，敏敏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全都是温和的配方，上脸零负担。今天只要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以229块钱的价格 get 到两瓶125毫升的科颜氏这个果冻面霜了。当然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呢，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暑期给大家推荐的旅游线路。一个呢是即将在8月9号还有8月10号出发的这个内蒙古大草原之旅哈，6天5晚的这个时间，全程是零购物哈，纯玩的零购物团。还有一个呢是高铁出发的5天4晚，直接去到的是长沙还有张家界。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更多详情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夏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5到3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花海公园刘华菊盛放，五凤体育公园预计明年初开放。为什么劝大家多多记录生活呢？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花海公园迎来夏日的限定美景，大片的刘华菊绚烂绽放，明艳连片的花景成为闽江沿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记者了解到，本次盛放的刘华菊集中在园区的紫燕曼舞花田，种植面积约8000平方米。不同于单一的花色花海，这片花海包含了浅黄、金黄、橙红、橙黄等丰富色系。据了解，本轮的刘华菊花期悠长，将持续到8月，市民可趁好天气前往邂逅夏日的金色花海。近日，记者实地探访在建的五凤体育公园，看到项目主体建筑已全部完工，场内配套装修、景观提升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年初对外开放。届时，福州西北片区将新增一处集运动赏景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健身场地。这几天，浙江杭州西湖的荷花已经进入了盛花期，正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一到盛夏，这片夏天限定的荷塘美景就让不少的市民和游客期待不已。据了解，每年西湖头一朵荷花冒出来，就能直冲全城的热搜。 西湖全域分布着26个河区，共计150亩。在西湖景区的孤山公园北侧，整个湖湾几乎被荷花铺满了，这里叫做后孤山河区。今年夏天，西湖的第一朵花并蒂莲就藏在这里。在这儿，大家不用划船，随手一偏一拍就是个大片儿。一项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互联网杂志上的研究证实，每天只需5到10分钟完成感恩记录、积极反思、善举善行、实践三项幸福微行动，就能在短短7天内显著提升幸福感。易于坚持的幸福微行动，能够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守住幸福感知力。此时正值盛夏，朋友们，如果说福州的温度太高，如果说福州的景色您看得有点腻了，不妨和我们去呼伦贝尔好好的看一看啊，草原之旅啊。我们的876品质团独立出行，在8月9号我们有一个团期，这个团已经满了啊，我们临时增开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也已经趋近满额了。如果想出发的朋友，赶紧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报名，因为我们是独立团，福州直飞海拉尔，全程是纯玩，我们零购物啊。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像满洲里等等这些地方啊，你能想到的景点应有尽有。而且呢，我们穿越草原，乘坐越野车啊，因为我们是876车友品质团独立出行，所以说品质有保障，成人仅需7680。同时呢，为了大家的这个热情的响应啊，回馈给大家一条8月15号出发张家界，包括呢这个长沙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天游，不知道大家旅行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感受。总之呢，我是不太愿意坐飞机，本身呢你往那儿一坐，人又走动不了，哎，坐高铁呢欣赏风景，对不对？然后呢人呢还能够来回的走动，很爽。我们也是876的品质团，

全程纯玩零购物，包括呀红色韶山呐、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呐、漫步凤凰古城啊，我们都能玩得到啊。应该说所有精华的景点这趟行程当中我们都能走得到看得到，包括那些芙蓉镇，对不对，探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七重水幕灯光秀，流光溢彩，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是精品小团啊。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给大家一点时间，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浦宁城际铁路 F2 F3 线长乐基段工程南隧道迎来重要的节点，网红气血针可不是人人可以打的，近70%的旅客不清楚航班超售规则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浦宁城际铁路 F2 F3 线长乐基转段工程南隧道迎来重要的节点，明洼段首建底板顺利完成。本次浇筑的首建底板设计尺寸长为20米，宽14.1米，厚1.3米，采用分层浇筑、连续作业的方式。为了确保首块的底板顺利浇筑，施工人员对基面清理、模板安装、防水铺设到混凝土浇筑等工序进行逐项把关。针对大体积的混凝土温度控制难题，合理编排浇筑顺序，严格把控室内外的温差，有效保障底板的成型质量。项目的完工标志着长乐机场南段明段开挖进入了顺利的施工新阶段，为后续工序提供可靠的技术参照和质量样板，也为主体结构全面施工积累重要的经验。近日，马尾区社会福利中心正式开业运营。据了解，该中心位于马尾区君山路1号，采用公建民营模式，占地26亩，设置300张床位。该中心配套建设有医务室，实现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有效衔接，为老年人提供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一站式服务。近来，气血针在社交平台走红，号称一针解决失眠、乏力、月经不调。记者调查发现，市面的气血针并无统一的标准，有的用黄芪注射液，有的用维生素 B1、2，甚至是人胎盘组织液，这些全是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养生馆、美容院无资质，却大肆开展注射服务，而中药注射剂是所有中药成分里的风险最高的剂型。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了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3D消协面向3D民航出行消费者

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调查显示，近70%的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的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的权益，仅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易陷入维权困境。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京津冀三地消协24号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销售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并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朋友们，身边的不少的女性朋友都在说啊，一到夏天真的很怕呢涂这些面霜，因为呢普通的面霜它很油腻，涂到脸上完全闷得出臭。你比如说啊，闷得太久了，对不对，就容易出痘，对吧，卡粉，连刘海呢都粘在了脸上。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这个保湿霜实在太难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客粉，口碑它是一直在线的。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啊这款果冻清爽面霜。其实呢，你把这款面霜涂到皮肤上，它一点都不油腻，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哎，特别适合夏天用啊。它是无油的温和配方，不含什么酒精啊、这个香精啊和任何致痘的成分，既能呢补充我们皮肤的这个水分，让我们不起皮、不卡粉儿，又能够调节皮肤、减少出油，空调房啊、闷热的房间啊，哎，都适合。你如果坚持用了一段，能够改善外油内干，就是说你的皮肤的整体的环境都会变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就是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我查了一下啊，125毫升就要卖到多少钱啊？630。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来了，宠粉破价，同样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只要29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有效期到2028年的3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下单吧。可以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限时福利惊喜折扣，手慢则无，赶紧来抢购下单吧。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啊，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好物两个字儿去抢购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7: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6: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7: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6: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7: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6: 三分钟心理学，
7: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8: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

是，大家好，我是舒伦。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永远不要在心情糟糕的时候管孩子。因为这个时候，你最容易做三件事：一，反应过度；二，翻旧账；三，说伤人的话。等情绪过去了，你后悔，他委屈，两败俱伤。永远记住，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从来不是比谁的嗓门大

0: 哦，你不是坏妈妈，你是太累的妈妈，请务必先照顾好自己，再去爱孩子。因为忍住的怒火只是延迟爆炸，而放下的怒火才是真的熄灭。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94米，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是多云，气温25到3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首发试乘福建省主趟首提观光车列车上线，男子喝大量的冷饮开窗睡觉后开始面瘫，伤口又酒精消毒，竟然是错的吗？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金黄色涂装的 Y5134 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从武夷山站缓缓启动，开启了往福州方向的试乘之旅。作为福建省首趟主题列车，该列车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资源为核心，串联起沿岸的山水好风光，还把生态科普、宋韵文化、当地风物浓缩进行了过程中。今天起，它将在福州至延平东、福州至上饶、上饶至福州之间开行。近日，长乐城区污水处理厂二厂正式揭牌投用。据了解，长乐城区污水处理厂二厂位于杭城街道霞洲村太平港以西，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厂区设计处理规模为每天的4万吨，现阶段按每天2万吨标准配置安装。项目占地面积54亩，主要承担长乐主城区营前、首站、玉里、里仁等片区的生活及生产污水收集处理工作，覆盖人口43.5万人。眼下正值高温天气，不少人喜欢长时间的吹空调、吹风扇等。记者从郑州市卫健委了解到，近期因为贪凉诱发面瘫的病例呈上升趋势。家住郑州的李先生前不久和朋友聚餐期间，饮用了大量的冰镇啤酒，回家后开窗睡觉，第二天一早便感觉到脸部活动异常，十分不适。经过医生诊断，李先生诱发面瘫的根源是冰镇寒饮加上夜间开窗吹风，双重刺激导致了面部神经经络损伤。医生提醒，夏季的人体毛孔受热张开，面部气血循环旺盛，屏障相对薄弱，一旦长时间吹空调风扇或是洗完头不吹直接入睡，就容易引发面部神经麻痹。夏季天气炎热，人们穿衣单薄，皮肤裸露较多，磕磕碰碰难免出现流血的情况。此时科学处理到伤口很关键，一些人选择用酒精碘伏消毒，其实这种做法不仅刺激性强，还可能影响伤口愈合。应急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介绍，50%的医用酒精适合于完整没有破损的皮肤进行消毒，不能用在破损的皮肤、伤口较深或者口腔黏膜等部位。因为酒精呢有强烈的刺激性，不仅会刺激伤口引起疼痛，还会无差别破坏伤口的新生组织，延长伤口的愈合时间。由于老人和儿童的皮肤屏障比较薄弱，酒精更容易渗透引起过敏干裂，而且酒精可经皮肤吸收造成不适，因此对于老人和儿童一般不建议使用酒精进行常规的消毒和处理。8月9号的呼伦贝尔之旅啊，我们早已经满团了，因为呢草原啊它的风景特别的绝美，这风吹啊这个草原的这个景象就像风吹麦浪一样，对不对？因为很多小伙伴们都想去看一看大草原。我们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报名一多半了。如果想去的朋友，赶紧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去报名啊！这条线路，福州直飞海拉尔，关键我们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品质独立团，6天玩转呼伦贝尔、沃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啊，湿地小镇啊，我们呢一站都走齐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成人仅需要7680。同时增加了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天游。

也是我们八七六的品质团，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们说三遍啊，全程纯玩无购物，纯玩无购物。精品小团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八七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唱情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后二桥白龙洲大桥因为配套道路施工需要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蟠桃到底是什么宝藏水果？难道齐天大圣都无法拒绝吗？坐飞机能上网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从闽后公安部门获悉，闽后二桥白龙洲大桥配套路工施工需要，决定从2026年7月29号至2026年8月13号对恰浦路实行24小时交通管制，2026年7月29号至2026年8月13号对恰浦路实行24小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期间建议按以下路线绕行由京西大道通往恰浦村的车辆，通过滨城大道、民俗园路、红旗洲路、恒新路等道路绕行。近日，福州花海公园流花菊进入了盛花期，连片的橙黄色花朵随风起伏，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拍照。据了解，流花菊的以名色的这种橙黄花而闻名，花瓣是层层叠叠，远观如阳光洒落大地，近闻则有淡淡的清香，花期一直持续到八月。在流花菊花景海的造景上，花海公园采用了渐变色条景观设计手法，流花菊花朵绽放后有浅黄、金黄、橙红、橙黄等多种颜色，播种时通过颜色由浅入深，在由深转浅的循序渐进的原则，使得花海层次分明，视觉效果更是立体丰富，提高了景观的观赏性。齐天大圣都无法拒绝的蟠桃到底有多好吃呢？齐天大圣吃的蟠桃是又大又圆，而真正的蟠桃则是又胖又扁。其实蟠桃和普通的桃子是同宗的兄弟，由于控制果相的纵生长的基因出了一点小问题，所以果实就长成了饼状。然而横着长之后，蟠桃意外解锁了许多的优势，扁平的果实能减少被风吹落的概率，还能让阳光均匀照射，甜度翻倍，并且蟠桃的核更小，啃起来更方便。神话中的蟠桃3000年一成熟，但在现实中蟠桃从开花结果仅需4个月。你以为蟠桃只是神话里的仙桃，它的真实本事更厉害。低卡饱腹的神器，蟠桃的热量只有苹果的一半，简直就是减肥人士的梦中情桃啊。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告别了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安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近日有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的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的海航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客机中的 WiFi 全部免费。东航此次挑战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的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的专属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的流量。

朋友们，身边的不少女生都说，一到夏天真的很怕涂面霜啊，这种面霜啊特别的油腻，对不对？涂到脸上闷痘啊，有些时候呢会卡粉儿。最为关键的是啊，你说你一滴汗珠出来了，连刘海都在脸上呢找了一个位置。想一款清醒不闷肤的这种保湿霜太难了，今天不用愁，给大家带来科颜氏果冻面霜啊，通透的咖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不黏腻，后续再涂什么防晒啊、粉底液啊都不会啊这个搓泥泛油。无温和的配方，不含酒精，它是170多年的老牌护肤啊。某宝旗舰店125毫升就要630呢，但今天同样是大牌美妆，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只要299啊，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一链，全程可以溯源。

有效期到2028年的3月。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惊喜，手慢则无，赶紧来抢购吧。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给大家时间可以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呢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5: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省运会青少年部飞碟射击开赛，清流打造体育文旅融合。三伏天养生指南发布，亲属祛湿兼顾护阳。手机 NFC 功能不安全，碰一下钱就没了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日前，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射击飞碟项目在三明清流开源射击训练基地开赛，全省97名青少年选手展开角逐，赛事呢会持续到7月29日，后续光电射击射箭项目呢也将陆续在当地举办。清流县高标准优化的场地、食宿、交通等全流程赛事保障，同时以体育 PLUS 为抓手，串联本地的文旅资源，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的消费增量，带动地方发展。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呢，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行动的列为了专栏，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孤独症群体的高度重视。为“十五五”时期做好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提供了具体指南，也将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福建中医药大学的专家发布了三伏养生提示。三伏天呢，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功能呢偏弱，暑湿易困阻脾胃，饮食呢宜遵循清暑祛湿、健脾护阳的原则，可适量的食用绿豆、冬瓜、薏米、赤小豆等食材，但寒凉之物呢不可长期过量食用。绿豆汤呢建议加生姜中和寒性，不宜冰镇。推荐呢清暑的祛湿茶、益气的生津茶两款代饮茶，以及冬瓜白扁豆排骨汤、莲子百合小米粥等药膳。忌食重油重盐、辛辣甜腻的食物，避免增加身体负担。NFC 也就是近场通信技术的有效工作距离呢，通常只有4厘米。且涉及资金交易时，必须呢经过密码、指纹和面容 ID 等主动的确认步骤。正规的 POS 机呢都有严格的商户准入机制，只要保管好手机密码和支付验证码，不随意授权不明的应用，用户正常使用 NFC 功能是安全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8月9号出发的第一轮呼伦贝尔草原之旅马上就要开启了。很多小伙伴呢还是在不断的询问当中，8月10号呢我们是增加了一个出发的团，现在也是报名报的差不多了，想去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7680元，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呢还有一条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全程呢也是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交通的接驳车呢都已包含省心省力精品小团，同样发送旅游至畅行876

官微就可报名。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胡彦斌《破晓以后》。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

0: 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4: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5: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4: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5: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4: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15: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注意绕行，闽后二桥配套路工程施工，恰浦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从仓电一体到 AI 购物；法国节目花27分钟介绍中国游，稍后来关注详情。受闽后二桥配套路工程的施工影响，从7月29日至8月13日，恰浦路实施24小时全路段的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交警部门呢规划绕行线路，由京西大道前往恰浦村的车辆，可经由滨城大道、民宿园路、红旗洲路、恒兴路通行。管制期间呢，请市民提前规划出行方案，合理调整出行时间。途经周边路段呢，注意观察交通标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中共永泰县第15次代表大会近日呢顺利闭幕。过去5年，永泰地区生产总值迈上400亿元台阶，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连续7年入选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100佳县。当地坚守生态优先的发展道路，持续壮大特色农业、涉水产业、全域文旅，不断完善生态保护机制，宁夏经济蓬勃发展。乡村振兴建设呢，斩获了多项的国字号的荣誉。下一步呢，永泰将持续立足绿色资源优势，奋力打造现代化国际城市，山清水秀，美丽花园。

2026年已经过半，中国零售业竞争格局呢在深度重塑中。在电商流量红利消退、消费分层加剧的背景之下，山姆、盒马等零售企业依托门店做场景、云仓做履约的仓店一体模式强势突围，成为线上线下互融的典型范本。当多和省被货架电商做到极致，互联网平台呢开始集体走向线下，在快和好的维度上呢重塑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呢，零售业正在从仓店一体的物理融合迈向 AI 购物的智能融合新阶段。近日，法国财经媒体 FBFM Business 推出了一期呢特别的暑期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讨论。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呢，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的文旅地标，也推荐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节目呢，还详细解读了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游的便捷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科研室果冻面霜。

不少朋友都说哈，到了夏天就很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呢厚重油腻，涂上呢闷脸闷的难受，出门多没多久呢就出油，连刘海都会粘在脸上。想找一款呢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在夏天使用。那么今天向您推荐的就是一款适合夏天的面霜，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呢，肯定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170多年的老品牌，靠天然的植萃配方呢圈住了无数的忠实粉丝，口碑一直在线。今天这款果冻清爽面霜呢，专门是为夏天打造的，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的质感，上脸呢非常的清凉，一抹化水，吸收速度呢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再涂防晒粉底都不会搓泥泛油。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的致痘成分，既能补充水分，也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说到价格呢，在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呢要卖到630元。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的是125毫升正装，拍一罚二，两瓶仅要229元。算下来那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呢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3月份，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一共呢是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梁文音《如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

0: 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度。

0: 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出台一揽子举措激活演出市场，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秘书处落户深圳，葡萄牙发现1.48亿年前恐龙化石保存状态十分罕见，稍后来关注详情。

福建省文旅推出多项举措，优化营业性演出的全流程服务。政策开通演出审批绿色通道，支持海内外演艺资源落地，扶持各类首演活动与本土的演艺力量，培育演艺新业态，推动演艺加文旅票根经济发展。同时强化安全监管，引导粉丝理性文明观演。2024年至今，全省举办营业性演出近13万场，观众呢超过2000万人次。系列政策呢将持续激发演艺市场的活力，加快打造两岸流行文化中心。近日，在福清的瑞岩山景区清理杂草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处古桥遗迹。结合地方志、石碑铭文与古图考证，初步判定呢为南宋嘉定四年修建的华台桥遗址。史料记载，这座古桥由僧人联合乡绅募资建造，横跨白莲池。随着海岸线变迁，古桥逐渐失去了通行功能，后期的县志记载略减。此次发现呢，为研究宋代福清水系变迁、古桥营造的记忆，以及瑞岩山的人文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日前，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该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到了实体化的运行阶段。该中心呢，目前拥有8个成员国、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主要的红树林分布区域。自2022年提出倡议以来，中心已经编制全球红树林资源报告，举办了6期国际技术研讨班，覆盖30个国家。未来呢，将聚焦红树林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利用，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推动国际红树林保护的协同合作。近日，葡萄牙的古生物学家在里斯本以北地区呢，发掘出一具距今约1.48亿年的甲龙类的恐龙化石，体长呢约2.5米，初步判断为幼年或者亚成年个体。该化石骨骼从头骨延伸至尾部，基本保持着关节的连结状态，呈腹部朝下的俯卧姿态，在恐龙化石的发现记录当中呢，极为罕见。研究人员表示，甲龙类的化石呢本身就较为稀少，这可能是葡萄牙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化石。对研究欧洲晚侏罗纪古生物种群呢，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价值。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旅游资讯。

乌伦贝尔草原之行。九号团呢已经是满团，十号团呢仍在报名当中，想要抓紧时间登上这一艘飞往呼伦贝尔的福州直航的旅行呢，就不要错过了。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来报名一下。纯城呢是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7680元。另外呢，8月15日呢，我们也是安排了一条，福州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包括了逛黄兴路步行街、红色韶山，还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还有凤凰古城等等。精品小团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就可以报名了。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是5: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出台十条措施，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依系法杂交水稻或突破袁隆平40年前的。

的构想成真。厂家嘲讽记者是傻瓜，检测黑幕被曝光，稍后来关注详情。福州市正式发布福州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十条措施，持续优化有福之州轻轻融城营商环境。新规呢，着力整治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实行清单之外无检查，科学管控年度专项检查频次，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依托闽执法平台落实扫码入企，实现执法全程留痕可追溯，同时建立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积极推广无人机、视频监控等非现场的监管手段。眼下呢，连江的早稻进入到了集中的收割期，透宝镇田间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还田同步开展，处处呈现了繁忙的丰收景象。种户呢，趁着持续晴好的天气呢，抓紧采收，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今年连江县的早稻种植面积达到了9023亩，全县全年计划播种水稻、大豆、马铃薯等各类的粮食作物10.86万亩，其中呢，中稻3.42万亩，晚稻2.43万亩。当地持续抓实粮食生产，落实各项的惠农举措，稳固粮食的安全底线。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团队培育出了一系法杂交水稻实证品种一系一号，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1986年，袁隆平提出从三系法到两系法，最终到一系法的战略构想，旨在解决杂交水稻的制种复杂、种子贵、需要年年购种的痛点。经过40年的科研攻关，构想正式落地。杂交水稻呢，优势可以稳定遗传，无需年年制种，将大幅降低种植成本，助力粮食安全。在直播间热销的防晒衣竟成了智商税的重灾区。在暗访广东浙江产地揭开产业的遮羞布时，厂家对伪劣的防晒衣的虚标指数呢直言不讳。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检测机构竟与商家勾结，无需送检，凭借一张照片呢就能花钱买来所谓的合格报告，将劣质产品洗白。一条从生产到检测的完整造假链，正在让防晒衣变成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科研室果冻面霜。

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一款科颜氏果冻面霜呢，全部都是从海外源头跨境之采，没有中间的经销商代理商，少了层层的加价环节，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实惠的价格。每一瓶呢都有专属的溯源码，蚂蚁链全程都能查到货源信息，完完全全的正品，放心入手。 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这款科颜氏果冻面霜呢，要卖到630元。今天呢，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瓶发两瓶，而且两瓶仅需229。 算下来呢，一瓶就只要100多元钱，每瓶呢都是跨境之采，只有150组，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好物进行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 精品好物就上畅幸福中广电优选。好的，来自沈坚这一节的斑马音乐呢，暂告一个段落。最后的歌曲推荐来自吉克隽逸，携手高瑞《River》。

日落 ，example， 日落 ，murderanetabu， 日落 ，mumbuti etabu。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面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趣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趣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绝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况都是非常不错的，个别路段稍有缓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西二环，是从黎明高架往宝龙高架这一段哈，比起其他路段来说呢，速度会稍微慢一些。同样情况还发生在东二环连攀高架到五里亭之间双向，但总体而言的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探索电影家多元消费场景。新台风白海豚生成最强霍可达超强台风级。100%椰子水检出防腐剂，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作为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近日开展观影体验主题活动，邀请

自媒体创作者走进影城体验新型消费模式，活动打通观影市集文创打卡等业态，市民凭当日的电影票根就可以享受餐饮优惠、文创兑换等福利，现场还引入正版影视主题气膜装置，打造二次元互动场景，构建完整消费闭环。依托暑期档热度，福州将持续推进业态融合创新，不断丰富电影加消费场景，培育新型消费增长点，为全国试点建设累计 实践经验。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进行一个猛烈的爆发，即将增强为超强台风，随后中央台上望高达每秒65米，在路径方面目前依旧难以判断白海豚会在何时突破副高转向， 但总体而言，下周末去日本的概率会更大一些，但是极端情况之下，也不排除影响我国的可能。 在昨天国家数据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 2026数博会将于 8月28号在贵州贵阳举办， 7月28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活动期为期3天，一直到30号。本次博览会将会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一起食品抽检不合格案例，广东江门一家企业生产的椰子水产品外包装标注仅含椰子水，实际检出了国际不允许添加的山梨酸及其钾盐。违规添加防腐剂一般是企业为延长保质期、弥补生产环节卫生短板而做出的举动。涉事商贸企业已经启动了产品召回、落实自查整改，相关法规明确禁止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 饮品仔细查看配料表，遇到不合格的产品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身边啊，应该有不少的朋友都有同样的感觉，一到夏天真的很害怕在脸上涂面霜之后出门。为什么呢？因为普通的面霜确实比较厚重，也比较油腻，涂完之后闷在脸上特别的难受，更何况呢，如果再加上后续的粉底呀、干粉啊等等啊，如果一出汗哈，很容易整张脸都糊住了。那想要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呢，大家会觉得好像在夏天会觉得有点困难，没关系，不用发愁，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非常适合夏天的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呢，女生们应该都是听过的，老药方起家，170多年的一个老牌护肤品了，靠天然的植萃配方呢，也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一直非常的在线，而且呢品牌也相对低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果冻清爽面霜呢，是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如果说呢，对于一个油皮来说呢，又想使用面霜，应该说呢是它的本命产品了。很通透的一个啫喱果冻的质感，上脸呢就有一个清凉的感觉，抹开立刻化水，吸收速度很快，清爽不黏腻，后续你再涂上防晒呀、粉底液呀，也不会搓泥泛油。但是无油的配合无油的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导致你出痘痘的成分，既可以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而且还可以调节我们的皮肤减少出油的一个情况。那无论你是正在空调房中吹着冷气，还是一秒到户外闷热的户外，咱们都能够帮您稳住肤质。坚持使用呢，还有收敛粗大毛孔、改善外油内干的一个效果哦。好了，这款面霜是保湿面霜里标志性的存在了。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呢，是要卖到630块钱，但是今天依旧是我们一个大牌美妆抢先购的一个宠粉破价福利。同样的125毫升的正装正品，今天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哦，注意是两瓶。只要22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还很长啊，一年多的时间可以轻松用完了。目前呢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科颜氏这个品牌的朋友可以试一试他们家的这一款果冻面霜了，很适合夏天的油皮。来回复关键词好物，回

键词好物就可以去了解并且购买了。也值得提醒一下大家，添加一下福利官哈，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哦。就比如说你想要同时购买好几瓶的话呢，试试看分开下单可能更加的合算一些。好，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杨乃文和黄贯中的合作，名字叫做释怀。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打造无糖食外卖集中经营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国标公开征求意见，情绪文旅兴起，年轻人出游更加看重情感体验，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在全省率先建设无糖室外卖集中经营区，目前已有15个区域投用170多家商户入驻，以往零散外卖小店存在后厨隐蔽、监管困难等痛点，集中经营模式统一标准化后厨，接入 AI 智慧监管，推行明厨亮灶，运营方统一采购食材，集中管理，降低商户的装修与人力成本。各大外卖平台为入驻合规商户开通流量扶持，通过疏堵结合实现食品安全前置管控， 构建商户平台监管多方共赢格局。盛夏时节，先由石苍山高山蜜桃迎来采收季，高品质蜜桃市场供不应求，片均平均海拔500米，富硒土壤，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造就上乘口感，蜜桃甜度表现突出，基地坚持原生态种植，全程人工管护，果实套袋，严控各类添加剂。

全乡种植规模不大，坚持精品差异化路线，打造春赏花夏采摘农旅产业链。蜜桃产业常年提供数十个就业岗位，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走出一条生态富民特色道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份基础性强制性国家标准总结近年来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对标国际先进技术规范，覆盖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运营全生命周期。标准坚持风险防控导向，完善各项硬性安全指标，兼顾科学性与落地性操作性。在标准正式实施之后，将进一步压实运营主体责任，及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守护游客游玩安全，推动游乐行业规范健康发展。近年来，情趣文旅成为消费新风口，越来越多年轻人出行不再单纯打卡景点，更加追求治愈、松弛等情绪价值。数据显示，大量游客将情感体验作为出行的首要目标，文旅产品迈入了 3.0 时代，游客愿意为氛围感、沉浸式体验付费。专家提醒，不少项目盲目复制网红场景，缺乏内核支撑，行业应当深耕场景营造、互动叙事与精细化服务，挖掘在地文化内涵，打造可持续的文旅产品，真正契合游客的精神需求。

暑假是属于旅行的季节，8月9号呼伦贝尔草原之旅早就满团了，很多朋友还想去。我们后来又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呢也只剩下可能2-3组家庭的时间了哈。想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报名。这条线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的时间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还有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以及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这些集中了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于一体的一站式体验，还可以乘坐越野车享受一个穿越草原的快感，同时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这个呢都是草原特色哈。咱们876车友的独立团来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的价格呢只要7680块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我们还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去长沙和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可以尽览3湘4水精华。到了长沙我们逛吃逛吃，到了韶山我们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到了张家界那就是去看美不胜收，不像是人间的美景，同时呢在最后一天还可以漫游凤凰古城。总之呢这个旅程呢相对来说是更加的休闲一些，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4钻酒店，特别还给大家安排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啊，非常好吃。只要你是一个喜欢旅行的朋友，又想省心省力，想精品小端小团一价全含，你就可以在我们这里挑选。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来报名喽。好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曲吧，这首歌来自于康士坦的变化球，歌曲的名字叫做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那歌的名字还是比较长的哈。这是来自于23年夏天，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乐队的夏天当中的一首歌吧，来听听这首歌。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缓行路段是东二环从岳峰高架开始，一路往五里亭立交，再往连攀高架都在缓行。那么前方尤其是鳌峰大桥上哈，目前的缓行状况应该是比较严重的。赶时间的朋友哈，现在东二环的速度是不快的，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我们还是蛮建议大家绕行的哈。如果您是在东二环，我们建议大家要有一个绕行的状态了。再来看西二环，虽然速度也不快，但是没有到这种程度哈。西二环是出了铜盘高出了象山隧道之后，前方的陆庄高架、黎明高架往宝龙高架，还有游戏洲大桥往苍山方向都有一定程度的缓行，但是呢并没有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哈。目前是鳌峰大桥那个情况呢相对会厉害一些。我们通过全球眼的探头可以看到呢，速度是偏慢一些，是因为最右侧的车道呢应该是有故障或者事故车。提醒大家，鳌峰大桥往苍山方向最右侧车道呢是有事故车或故障车，提醒一下朋友们，在这一段呢需要保持耐心，有序通行，通行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更多路上的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新修订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将于11月1号起施行。猪价迎来阶段性反弹。人工宝石产业转型升级，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新规将于11月1号起正式施行。该条例前身是上世纪90年代出台的全国首部双拥地方性法规，历经多次修改完善。本次修订进一步健全拥军工作机制，明确将通往部队驻地道路纳入公路规划。条例统一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细化军人子女入学优待。还有探索军人父母养老保障机构机制，针对随军家属就业难题，要求国企预留岗位，定向招聘随军配偶，同时扩大军人军属法律援助范围，申请援助可免于核查经济困难，全方位保障军人军属各项合法权益。厦门宣布2026年延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施范围，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吸纳应届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可按照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25%申领补贴，单人最长享受12个月。补贴采取先缴后补方式，资金直接发放至个人社保卡。重点行业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基础上新增现代服务业，相关企业和劳动者可在今年12月31号前提交申请，政策助力稳就业、促用工。近期全国生猪价格出现阶段性回升，但上涨动能逐步减弱。业内分析，本轮涨价源于短期大猪供给收缩，市场吸售情绪升温，但是终端消费依旧处于淡季，需求没有明显改善，行业整体供大于求格局尚未改变。当前猪粮比价仍处在过度下跌一级预警期间，养殖企业亏损虽有所收窄，但压力依旧存在。随着能繁母猪持续去化，下半年出栏量有望逐步回落，猪价存在温和回升基础，但市场不宜过度乐观。广西梧州万秀区是世界人工宝石之都核心区域，产品远销全球上百个国家，占据全球70%市场。当地持续推动产业退城入园，关停多处不合规小作坊，引导加工户集中入驻9大宝石园区，园区配套集中环保设施，广泛推广智能化加工设备，补齐传统手工生产短板。目前园区内毛坯到成品产地加工率超90%，当地持续推动产业数字化、品牌化升级，加快从简单产品出口向自主品牌出海转变。

各位女士们、男士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哈，夏天很好用的一个产品，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对于很多的男士朋友来说哈，平时呢洗洗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肤了，冬天呢可能大家还会用面霜，但是夏天呢基本上就是一张素脸出门了。如果大家呢不适应的话呢，要不要试试看这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一个非常低调的实力派。你可能会说啊，面霜夏天用面霜会不会觉得非常的闷呢？是这样子的，科颜氏他们家的保湿是技术非常好的，应该所有人都知道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非常好用，是我用过保湿面霜中最好用的，而且质地呢也会不厚重，冰淇淋质感。当然了，在夏天来说呢，可能很多人还是不习惯，尤其是油皮，那没关系，科颜氏他们家在保湿上既然做得如此之优秀，所以他们家还有一款产品可以在夏天选择，就是他

我们家的果冻面霜，它的配方呢可不是随便做的哟，实打实的好东西，自带超微肌氨酸。夏天啊，如果你的脸呢总是喜欢泛油光啊，或者是外面很油里面很干的，坚持用这一款果冻面霜呢，一整天下来脸都会清爽不泛油，同时呢还有保湿的效果。另外它的配方里还有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出门一天脸蛋晒后厚敷一层，它很快就能够舒缓降温了。对于在暑假有出游的计划的人，特别是到西北啊，或者说是海南啊，这样有太阳的地方哈，他家的这样的一个厚敷面霜能够安抚你的伤，晒后肌肤能够做到镇静。最关键的是它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是温和的配方，上脸没有负担。夏天的出汗多、皮肤脆弱的时候呢，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刺激你的脸，而且也不闷痘。这样一个好东西哈，不能只有我们知道，您也可以试一试。平时官旗店125毫升正装的价格是63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呢是大牌美妆抢先购福利，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只要229块钱，算下来一瓶啊只要100多块钱哦，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大家呢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去抢购了，记得下单之前添加福利官，还可以每单再减去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哈，科颜氏的果冻面霜，没试过的朋友，我们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真的是一个好东西来的，很适合南方这种夏天的季节，空调房里又干，出门呢又热，怎么办去平衡我们的皮肤呢？用它就对了，回复一下好物去挑选吧。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

您将听到的是99间希望小屋落地福州，点亮困境儿童成长梦想。多地发放结婚消费券。美国环孢子虫疫情超万例，夏季生食果蔬需警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望小屋近日被纳入我省为民办实事项目，福州计划改造提升99间，覆盖长乐、闽清、罗源、永泰四个县区。项目面向6到17周岁的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群体，按照标准一户一厕改造居住空间。闽清一名困境女孩的小屋已经完工，改造中融入她长大想当警察的心愿。暑期多支高校实践队伍持续开展结对关爱服务，各类爱心物资持续送达，持续为困境青少年搭建温暖港湾，守护少年成长梦想。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完成全部项目审议，共有25处遗产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全球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1273处。新增项目包含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混合遗产。南苏丹科摩罗首次拥有世界遗产。大会通过釜山世界遗产宣言，新增合作战略目标，呼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武装冲突等威胁。本次大会上，我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顺利入选，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填补名录瓷文化主题空白。近期，浙江、安徽、山西等地推出了婚嫁消费扶持政策，义乌、杭州、宁波等地发放结婚消费券，可用于婚纱摄影、婚宴、蜜月旅行等场景。芜湖定向投放喜宴专项消费券，已经推出，快速申领完毕。山西吕梁直接为符合条件的新婚夫妇发放现金奖励。各地政策出台背景是省内鼓励推出居民减负举措，通过财政补贴降低新人婚嫁开支，刺激婚嫁产业链消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不少新人主动申领，带动相关业态回暖。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疫情，确诊病例已超过了11500例，每年5月到8月为高发期。该寄生虫易污染生鲜蔬菜、浆果等食材，引发反复迁延的水样腹泻，病程可持续数周。专家提醒，夏季气温高，食材易被污染，蔬菜优先炒熟食用。100度的高温可以持续的彻底杀灭虫卵。生食需要用冷水反复搓洗，不喝没有经过处理的生水。饭前便后规范洗手，守住虫卵不入口底线。

夏天是去草原看一看的季节。8月9号呼伦贝尔的草原之旅早就满团，临时加增的8月10号的团期也已经快要满团了。抓紧时间啊，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可以报名咯。福州直飞海拉尔，用6天的时间呢在呼伦贝尔好好的玩一玩，这是我们的精华路线。项目中呢包括了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这些集中了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于一体的线路。同时呢，还有我个人最喜欢的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这个关于越野车穿越草原的梦想，我应该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了，尚未成型啊！明年争取去一趟。同时呢，还可以观看只有在草原上才能看到的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这次呢，依旧是咱们876的车友独立团的一个品质团，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价格只要7680块钱，名额有限，大家呢先到先得，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另外我们还新增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除了去长沙，还会去韶山、去张家界、去凤凰古城，也是一条很不错的休闲游线路。大家回复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报名咯。

0: 又到了我们经典必不可失的环节，就是交接时间。您接到的是我们的大帅熊亮和我们的小帅征南。
1: 应该大帅是征南，小帅是我。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征南基数大，体重基数大，
2: 这么来算。
0: 我就知道，你知道熊亮这个时候说什么，我都知道他要挖这种坑了。我就不接你的话。至于接不接楠楠这个，你可以报复回去。
2: 他说我比较大，
1: 基数比较大，有前缀。
0: 楠楠，你要报复回去啊！要说年龄啊，
1: 年龄比较大。
2: 对啊，我刚才没有办法再去往下说下去，
1: 因为他现在储备能量，待会儿五点到七点的节目。
0: 楠楠，我可以替楠楠说一句，楠楠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不随便攻击人家的年龄。
1: 楠都说了，像我这种人最善良，但我不善良的时候，
0: 你都在攻击人家的基数了。也就楠楠这个好脾气，
1: 他是我羡慕的，我
0: 现在圆不回来了，我就不给你圆，就不给你圆。
1: 行吧，差不多吧。
0: 好了，聊不下去了。
1: 准备一下，
0: 给你们点准备的时间。好了，一会儿大家继续关注八七六，稍后是晚畅通的时间哈，快乐回家的时间。那么一会儿呢，继续关注我们八七六，由熊亮和真男陪伴各位。那么亮亮呢，会做熊亮，你该说。亮亮会在直播，亮亮会在导播间里哈，也会继续的陪伴各位的，可以跟我在导播间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跟我聊天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东二环有排队现象，目前的东二环呢，从鼎宇高架开始要往鳌峰大桥的桥面上的通行时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之前这个桥面应该是有事故哈，现在呢通行正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各位游走这一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155知识产权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火山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

0: 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7: 快乐回家啦，
10: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是郑楠。
10: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本来是精神饱满的，然后呢突然间呢眼睛一酸，眼泪就出来了，
7: 就是感觉特别的困啊，
10: 巨困，不知道天气原因吧，我觉得是空调不够冷，
7: 不是空调不够冷，是这两天我感觉好像大家的状态啊，是受到这个地球磁场的影响，还是受到了这个天气的影响，人都是处于一种极度疲惫的状态，
10: 就感觉一会儿
7: 就是这样，
10: 一会儿感觉状态好，一会儿呢瞬间呢，它是突然间180度的转弯，
7: 咱俩叫什么你知道吗？
10: 啊，叫啥？
7: 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咱俩这叫做低精力老鼠人，
10: 简称老人。年纪大了吗？
7: 简称的吗？没有，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感觉自己的这个精力啊，真的下降的特别特别快，就没有以前那种做什么事儿都有一种冲动的感觉。
10: 年纪大了嘛，
7: 真的
10: 少
7: 了
10: 冲动了，然后呢，体力也不行。
7: 也还有一点就是身边很多的一些琐碎的小事儿，让我真的很难受。
10: 没事，我给你个方子。
7: 什么方子？
10: 你按照我那个方子去拿一个，大概这个15贴吧，15贴的话呢，大概也就200-300块钱。我打算去
7: 补的吗？
10: 补的。真的是补的，我跟你讲，
7: 又聊到刚才那个大帅跟小帅。
10: 我一朋友啊特别有意思，前两天他们就你说男生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总会聊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7: 啊，你
10: 然后呢老师会说，就像我刚刚跟你聊天是一个道理的，哎呀，身体不行了，年纪大了，对不对？
7: 突然间在聊的时候，你瞬间你得收住那个嘴，要不然
10: 你放心，这一块我把关的真的是很严格，你要

0: 注意啊，然后呢？
1: 你是要给我推荐的一些什么东西？是
0: 都是
1: 巴卡
0: 中药，都是中药啊。其中有一个叫鹿茸，
1: 好
0: 啊。然后呢，他说那个方子呀，就特别适合，就是比如说你工作特别累，然后呢很容易疲劳，的一些人，他不管是年轻人呢，还是说是就是像你这种老灯啊，
1: 就抓两副调整一下，
0: 对，调整一下。
1: 上周给大家卖的那个，上上周给大家卖的那个枸杞，家里边有的话，记得赶紧拿来。泡水喝，没事当坚果吃，嘎嘣嚼两个。
0: 枸杞的话，它只是一种啊，就是一种。它这个配方里边，你看有啥哈、啊？跟大家说一下。
1: 党参，
0: 哎，枸杞，哎，枸杞有，黄芪，这白啥？
1: 看不见，这
0: 白啥？
1: 应该是白芷吧？
0: 我也搞不懂哎。
1: 难道我看不清它写的是啥？
0: 哎呀，还有好多都没听过，什么？
1: 这一看这方子就不行，要真正的中医方子写的那字儿，你得认不出来。
0: 啊，对呀、啊，
1: 那字儿得非常潦草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写的是啥。那个中医方子才是真正老中医写的。
0: 然后说，这个方子呀、啊，听说有效，
1: 有人效，
0: 你不试试？就你试试，你先试一下，两三百块钱。
1: 以形补形的效啊，那我吃电钻。
0: 中间有一个叫鹿角胶，
1: 不知道，没听说过哈，
0: 就好多都没有听说过哈。
1: 我今天之所以情绪不高，是因为今天中午真的有一件事让我非常非常的烦，它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它告诉了我生活当中一个道理，叫做人生啊，有的时候不能省的钱，你真的不要去省。
0: 你今天又省啥钱，然后让你花大钱了？
1: 我前两天，我之前不是一直都有那个淘宝的那个什么八八 VIP 会员吗？
0: 啊，对，亮亮也有。
1: 然后他每天都送两块钱的那个券，我就在想这两块钱那个券，然后我要干嘛用呢？就想了一下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必需品，你比如说垃圾袋，这是不是生活当中必需品？价格也不贵，我每天两块钱我就可以买点垃圾袋。结果那天看到一个垃圾袋啊，只卖2.01元，就是我只需要10付1分钱，我就可以得到20只垃圾袋。
0: 结果呢，
1: 我就觉得哎呀，这东西你得有啊，对吧？你得有啊，这么便宜跟白捡。
0: 结果花了多少？
1: 然后我就确实这垃圾袋是到了，到家之后啊，非常薄。昨天晚上的时候买了个西瓜，今天中午又吃了一回，然后打算一块扔这西瓜皮的时候啊，发现垃圾袋破了。哎呦，不光垃圾袋破了，我在家切西瓜一般情况下是把那西瓜全部都给切掉，然后切成块来吃嘛，然后那个西瓜皮啊就刺破了之后呢，就在里边渗水啊，我那个垃圾桶里边全是那个脏兮兮的那个垃圾水加上西瓜汁儿，
0: 那味道老香了哈。
1: 哎呦，我中午我就在那洗那垃圾桶的时候，我都洗出生理性干呕了。
0: 就是它味道其实还好，重点在哪呢？很难洗，因为那个西瓜它是属于那种比较甜的，里面有糖分
1: 的，
0: 特别黏。然后你一不小心啊，如果你边上没有擦干净的话，你走过去那个鞋底会发出那种就焦的声音，
1: 对，
0: 特别难受。
1: 昨天晚上切的西瓜，你说它有味儿吧，它真的也不至于有味儿，它没有味儿，但是就它那个西瓜汁儿，然后我就那种生理性干呕的，我在那一边。
0: 我懂。重点不是它这个东西有多脏哈，或多臭，重点是让你很生气。
1: 对，
0: 你看贪小便宜了吧？
1: 真的，就是两块钱垃圾袋，
0: 花一分钱啊！
1: 而且我家里边垃圾袋一般情况下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会把那个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头，这样我上一个垃圾袋一扔，然后这个。桶里边直接有这种卷好的这种，然后再往里边套，我就觉得很方便。但是昨天那整个一卷啊，泡在那个西瓜汁里面，我真的是哇！
0: 亮亮都说了，说垃圾袋这个事儿啊，一定得要买好的，这个便宜不能贪哈。
1: 真的，
0: 亮亮
1: 生活当中啊，不能省这些钱。
0: 对，而且你想一想，倒进去的东西很多都是咱们就没用的东西啊。如果它万一真的洒出来之后，你全屋子里边还真的说实话味道重，
1: 是
0: 打扫卫生起来你都不想碰。
1: 我这件事已经不止一次了，还有一次是那个绿色 APP 让购物买他那个袋子，结果他那袋子呀，他漏的。
0: 你别的钱花的还挺勤快哈，就垃圾袋这个，你说一再踩坑，人家都说吃一堑长一智。
1: 所有人跟我应该都一样吧？你在超市购完物啊，或者这种配送到家的，就这种袋子，你肯定会。
0: 那个还挺好的。
1: 对呀、啊，
0: 那挺好的呀。
1: 但是那天那个袋子我就不知道到底买了什么，然后给它扎漏了。然后
0: 我懂了。
1: 那天在家里边吃的是啥呢？吃的是虾跟鱼，你知道那虾皮和那个鱼子哗啦哗啦给我掉那里了。哦呦，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我都非常的头大。
0: 两种结果哈，一般来说我们都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你像你就老遇到这种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你干坏事啊，惩罚你，
1: 不是老遇到。
0: 第二就是运气啊，可能就有待那个啥呀。
1: 不不不，是偶尔一次这样的，真的能让你记好久，真的就能记好久，
0: 心理阴影了啊。
1: 对，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急需的就是家里。

0: 里边买一个垃圾处理器，厨余垃圾处理器。
1: 哦，
0: 以后
1: 你会去买这种吗？
0: 我一定会买，就这种东西里边一倒，咵啦咵啦倒碎了，然后直接给我全部下水道冲走。好，
1: 这东西好用吗？
0: 我身边有朋友在用，然后我自己那个家是有去买的。
1: 嗯，没用。
0: 有用，很好用，
1: 很好用。
0: 对，但是对于西瓜皮来说的话不好用，因为西瓜皮太大了，它还是必须要去倒掉。但如果是这种小的，像那种鱼刺啊，小的吃了一个排骨的骨头啊，你就直接往里边倒，好使。哦，真的好使。
1: 啊，那这个钱我还是不会花的。
0: 我
1: 反正
0: 必须花，
1: 因为你都有整垃圾，你也必须要用垃圾袋垃圾桶。嗯，你这个时候呢又整一个那个又占地方又得花钱，多少钱呢一摊？
0: 不占地方，它直接又装到你那个 洗水池那个下水口里头了。
1: 啊，
0: 就相当于一个大的一个搅拌机。 就全部都给你打碎掉了。这个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用，我强烈建议大家啊，谁都去买一个，人人都去买一个。
1: 嗯，
0: 特别好用。
1: 那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吧，
0: 我们没带这个货哈。
1: 关于厨房里边的，
0: 嗯，
1: 你觉得什么东西它是最有价值的？
0: 厨房里边最有价值的，
1: 嗯，
0: 对于没有减肥之前的我，我一定会说空气炸锅。嗯，它能给你带来太多的美味，而且自己在家里边就行。嗯，
1: 省时间，
0: 对，
1: 省精力，而且很方便。你这调料往里边一放，基本上成型，
0: 还很便宜。
1: 对，现在那个
0: 我在网上当时买了一个叫做1.5公斤、1.5千克的一个薯条，我当时对薯条1.5千克没有什么概念，当时才花了30多块钱。
1: 嗯，
0: 到了之后，哦，那么大一包，
1: 吃个十次，
0: 吃了快一年哦，然后才慢慢给它吃完。然后自己在家里边空气炸锅炸的薯条，确实不如店里的好吃，但是它没有油啊，嗯，就单冲这一点，我觉得挺好。
1: 对，其实我现在发现啊，我就每个阶段不一样。嗯，像我现在觉得厨房里边，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榨汁机。
0: 榨汁机
1: 超好用。就我吃水果呢，我平时啊，大家都知道我平时我不怎么爱吃水果。哎，亮，把我们温度弄低一些，我们里边，我这汗都出来了。
0: 再不低一点，我们俩在里边都睡着了一会儿。
1: 对，力量他已经裹上毯子了，外边可能有点凉。那我们这里边温度有点高哈，
0: 短袖短裤，搁这还抖着腿在说。
1: 真的，而且说实话，就是做节目，大家可能好笑，我们就说话呀，就还好，也没有很累。跟你讲，嗯，浑身细胞都在动，就说着说着呀，脸就红了，汗就出来了啊。所以说主持人其实也不容易，朋友们。
0: 是，厨房里面最有用的东西是啥？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以前我会说空气炸锅，现在要说的话，我会说蒸锅。
1: 哦，蒸锅啊。
0: 对，电蒸锅，我真的觉得好方便。因为我一个北方人，很爱吃一些面食。嗯，然后在网上，你要是自己每天早上去点个包子，送过来之后，他那个包子系在袋子里边带水汽，然后那个包子皮会变得被那种水汪汪的，
1: 嗯，
0: 你就觉得很难受。
1: 是，
0: 然后就是自己在家里边买一些这种啊预制菜。
1: 啊，你买预制菜啊？
0: 预制好的包子呀。
1: 哦，
0: 你家肯定也有啊，速冻包子、速冻饺子，这不都是预制？这就是预制啊。
1: 哦，是吗？
0: 对啊，这难道还不属于预制吗？哦，什么还属于预制？
1: 这不叫储存吗？
0: 这就是属于一种间接性的一个预制了。
1: 啊，
0: 像家里边，我一般情况下，我们那儿有一个特产叫菜条。哦，非常好吃，每次都说给你带，每次我都忘带，下周一定提醒我，一定要带。
1: 心里边没有的事儿哈，我跟你讲，基本上都会忘记啊。心里边有这个人有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你怎么样，你在睡觉都会做梦梦到他。
0: 嗯
1: 啊，像我多么的热爱我的工作，今天中午又再次做梦梦到了工作关于的相关
0: 内容。你非得把事实说出来。行啊，就是家里边这个，然后还有肉包子、香菇菜包、包菜包，然后
1: 蒸一下特别好，是不是？
0: 牛肉粉丝包，然后各种各样的，包括
1: 你这个放锅里边不也可以直接蒸吗？
0: 放锅里边蒸很麻烦啊，我这个只需要按一下按键，我不需要管它，
1: 但也要洗。
0: 对，但是你不用经常洗，如果你只是蒸包子什么的，它只有水汽的话，嗯，就是底下那层水你不用去换，你只需要把上面那个粒给它洗一下。
1: 嗯，
0: 而且很好洗，因为它有那个电蒸锅专用的那一张蒸纸。
1: 嗯，
0: 然后这个蒸纸一次性的，然后蒸完了之后我直接拿起来这张纸一扔，然后把上面一冲，干干净净。
1: 对，来看看小西啊，他说他觉得厨房里面最重要的呢就是面包机。我的天，面包机我以前买过。
0: 你等会儿，我们是在说最重要的，不是说在说最不重要的。
1: 对，最重要的
0: 面包机。
1: 他说面包机，他喜欢。我们说的、
0: 在家里边自己做面包机很方便。
1: 我们所说的在厨房里边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就是除了什么锅啊、铲啊、什么油盐，那不算，常规的不算，
0: 嗯，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对你来说很重要。
0: 机器。
1: 对。
0: 嗯。
1: 所以呢，面包机我觉得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也买过。
0: 嗯。
1: 但是呢。怎么讲哈，新鲜感过了之后呢，那个机器就放那边玩了。
0: 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哈，面包机这个东西我是说什么我都不会去买，哪怕它再方便再简单，因为总会有这种和面的过程， 总会有发酵的过程，
1: 对，
0: 你不如直接下楼去买一个，但是也不得不说哈。

0: 如果家里边真的有一个爱做面包的老婆的话，那你真的能省很多钱。
1: 身边有好几个朋友，我有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很特别，在十年前她喜欢，因为她也挺胖，很爱吃，然后就在家里边自己整面包，整着整着开了工作室。
0: 哎呦，
1: 哎呦，开着开着现在开门店了，
0: 厉
1: 害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另外一位男士呢，也是健身这方面，对我大概见了有大概15、6、7、8年吧，健身练得非常好，
0: 嗯，
1: 然后他也非常健康，都在家里边自己做饭呐、啊，什么做菜什么的，
0: 嗯，
1: 他做出来菜哦，他把它拍照出来，他是摆盘的，像星级酒店一样的。后面呢，也是自己在家里边就做什么面包啊、蛋糕之类的，哎、
0: 嗯，
1: 突然间有一条可能没有屏蔽我，他说需要蛋糕的话可以找我订呢，
0: 他
1: 不做生意了，
0: 他没有屏蔽你，他是故意没有屏蔽你，
1: 那他在上海，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说很多就把这种做面包，因为每个人的爱好确实不太一样啊、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像你觉得哎呀我面包机我一定不会买，但是爱吃面包爱吃蛋糕的人他就特别乐在其中，整个做面包和蛋糕的过程。
0: 我其实很爱吃面包，但是现在吃的很少了，最主要原因是
1: 没关系，你可以吃啊，真的没关系，
0: 不是
1: 那个吃的话反正也不会跟你体重有影响啊，真的
0: 影响非常大。糖油混合物，吃一个面包其实有的时候啊，一个面包的热量就顶上一顿自助了，
1: 真的
0: 吃到撑的自助。
1: 要注意啊，面包少吃朋友们，但是那种燕麦类的那种还可以。
0: 我现在为什么少吃、并不是因为它到底胖不胖，偶尔吃一次，其实面包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质的早餐还是没有问题的、营养均衡嘛、虽然说比较热量大吧，但是它好在营养均衡，
1: 不重要。嗯，
0: 对，但是我不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面包已经贵到没有必要再去买着吃了，
1: 所以自己买一个面包机自己做吧。
0: 我就觉得面包这个东西它爱吃不爱吃我是介于之间，能吃、
1: 对，
0: 但是也不讨厌啊、你比如说有人早上你说哎你早上你给我做个三明治，哎那我也可以吃，你说早上吃一碗面条，哎这我也能吃，早上吃个包子也没问题啊，就大概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我看一下啊，你去那个啊可某某某啊，你进去之后那个面包，我的天哪，20多块钱起。
1: 现在很多外边的面包你去看啊，面包或蛋糕，蛋糕就不说、说面包，它其实价格基本上呢是10块左右，就是小小个那种的。
0: 不，你应该很久没有去了，现在里面随随便便一个我就没有见过低于12.8块的。
1: 有那个叫什么饺，7块钱小小的一个。
0: 我知道了，就那个
1: 对
0: 个的、那个、
1: 小羊角啊，还小牛角之类的那种
0: 牛角包嘛、
1: 牛角包，对，7块钱。
0: 它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跟我说它有什么技术含量？
1: 反正你不会做，
0: 是它什么馅儿都没有加，7块钱、
1: 对啊，
0: 就烤了。
1: 是啊，那是不是12块？
0: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真的好贵、
1: 还有另外一个便宜，
0: 嗯，
1: 好像是10块多一点吧，六个，
0: 三明治类的那些都会稍微便宜一点
1: 哦。
0: 对，就那些就是属于放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比较久一些的那种，可能都会便宜一些。但是你要买，你比如说像肉松卷啊，或者是这种什么香肠的这种面包啊，
1: 我懂了。
0: 我的天哪，12.8块，18.8块，甚至我见一个24.8块，我说现在这面包都这么贵了吗？
1: 看来周南同学平时还真的是非常懂得吃和享受啊，像你说的12.8起，我都是6块、7块、5块，我都选这个级别的。咱们消费啊是有，
0: 没有啊，我没有蛋糕卡，
1: 我都不舍得用啊。
0: 我去买的时候那天我就随随便便挑了4个面包，到时候一刷，然后刷了我60多块钱。
1: 对，
0: 当时我说有没有算错，他说先生这个是单子，我看了一下，20多，20多，10多，10多。
1: 但你还真别说啊，虽然说价格还挺高，但是每一次去店里边都很多人在那买。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说
0: 他们可能都有卡。
1: 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呢这个事情如果能在家里边自己做起也挺好的，但是也挺麻烦。我之前就买过做了几次之后，我发现味道呢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可能是技术问题，但是呢我也是懒得去弄，所以机器一买之后就浪费了在那个地方。
0: 自己做不出来那个感觉。
1: 对，所以今天也问问大家吧，厨房里边你觉得对你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同时我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我们畅行876呢，在这个暑期现在还剩两个团是没有满团的状态了。哪个团呢？第一个就是8月10号的呼伦贝尔之行，还有一个是8月15号我们的海拉尔，是我们的。
1: 8月10号是长沙，张家界，
0: 长沙张家界，
1: 对。

0: 不回到呼伦贝尔，这么想去呼伦贝尔，
1: 八月十号
0: 还不满足一下我？
1: 八月十号的那个呼伦贝尔团，就是基本上一到两组家庭，咱们就可以出发。哪怕没有，咱们这个团也是成团了，也是可以出发的。所以各位，如果你还想去呼伦贝尔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回复关键词
0: “旅行”，
1: 对，去了解一下，
0: 看到了。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7: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比刚才还是稍微恢复了一些哈。目前看到呢，在东二环只剩下了联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还有光明港人行天桥、鳌峰大桥上桥处这一段，要往苍山的方向排队。南二环的话，在北园高架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多起来，其余路段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9: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

0: 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

0: 磨牙时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象，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刚刚在广告的时候，然后呢刷了朋友圈，就看到了一个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旅居厦门，
14: 旅居
13: 31天啊，对。然后呢，我突然想说，旅居，去旅游，在那居住呗。
14: 嗯，这种得
13: 没有这种体验啊，朋友们。
14: 不是这种，你得是彻彻底底实现了财务自由，或者就是你彻彻底底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13: 放弃不行，放弃的话呢，那你要旅居，你得花钱。
14: 嗯，
13: 吃住行啥的，
14: 就是这种放弃是什么样的放弃呢？就是我把房子一卖，车子一卖，所有东西我全部都卖掉，除了我日常当中旅游我需要用到的一切之外，其他所有我都已经放弃掉了。
13: 啊，
14: 对，我身边确实也有这样的朋友，就完完全全都已经彻底躺平的那种。
13: 这个人也是你认识吗？张先生？
14: 不
13: 可能不认识，
14: 不认识吧？
13: 哎，不对呀，你来的时候他还在。啊，他现在也在，又去旅居去了。
14: 谁不知道哈？
13: 嗯，
14: 暂时没有想到。但是
13: 他的生活状态其实很多人很羡慕他，因为他也是一个人生活，然后一直都做自己，
14: 嗯，
13: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呢，他的事业上面呢有不同方向的一些发展，也能够给他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14: 就是多方向开花的，
13: 所以呢算是很完美。对，属于那种就很多人蛮羡慕的生活状态。
14: 嗯，
13: 所以呢，我说实话，旅居，我刚一看到这个词。在我身边的朋友圈当中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老羡慕了。
14: 每天去晒一些高端场所的，那我觉得这种你不一定非得要去羡慕，对吧？
13: 他很少，他
14: 应该去晒什么呢？能晒出来旅居的，证明这是有钱又有闲。他不光是有钱，他还有闲，这是最难得的。我身边也有这种啊，月收入都十几个的这种，然后感觉已经是属于人上人了，对吧？但是呢，他每天他就忙得非常非常的夸张。就是你，
13: 我不喜欢。
14: 对，但凡见他一下，他都是在，哎呀，
13: 好忙啊，
14: 拿着什么材料啊，然后拿着电脑啊，在那拼命在工作。然后每次坐飞机的时候，也自己带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随身 WiFi， 他直接充的是年卡，就这种类型的人。
13: 是，所以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太一样。包括我这一次去杭州那边跟朋友见了一下，好几波朋友，
14: 嗯，
13: 我就发现杭州那个城市啊，真的会去那边去打拼的人，真的是去打拼的，
14: 嗯，
13: 就是他们想说在短时间内能够让自己存到一定的存款，然后呢，应该就回老家，类似这种
14: 衣锦还乡，
13: 对，类似这种，所以。

0: 以我觉得他们的节奏非常快。
1: 这种你个人感觉的还是杭州，嗯、你还没有去过上海。
0: 我去了，我刚去从上海过来。
1: 你是在上海的什么地方？你是在上海
0: 的
1: 旅游局，你是在旅游局，你没有到他写字楼里边去看一下。
0: 写字楼里面不想去，因为去了我觉得压力好大。
1: 而且你还没有去过北京，你到北京三到五环左右，你看一下那些人的工作状态，这跟福州啊，这简直。
0: 北京我都去了 N 次，之前谈了一个恋爱，北京那边的，每个月去一趟。
1: 哎呀，你错过了一个泼天的福州。
0: 但是北京那边，我当时还看了那北京那边的房子，那时候也还没有特别贵，当时就不应该分手，把那房子买下来，现在把它卖。了估计还挣点钱。北京那边也是，我就觉得大城市啊，确实有一点他们的节奏都非常快，不管是上海啊、北京啊还是杭州，以前没什么感觉，但时不时我就会去这些城市去走一圈，就会发现说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动力。它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过个红绿灯，过个马路，我都觉得要跑的那种感觉，因为所有人都是类似这种状态。
1: 他们那儿那个信号灯时间比较短，
0: 对，就因为它时间没有很长，而且呢，它马路很宽，所以你过马路的时候呢，就真的是不能什么，像我们这儿啊，悠哉悠哉，慢慢的，哎，那红绿灯还开始，对，它那边，所以它节奏非常快，所以一般会在什么上海啊、杭州啊。北京啊广州这种地方的人，就如果是外地的话，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挣钱。你看别人都去另外一个城市都为了挣钱，这哪你呢？
1: 那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来这儿是为了什么？
0: 你是为了生活，
1: 为了理想，为了信念。
0: 福州是一个非常安逸的城市，很多人对福州这个城市的评价就是舒服安逸，节奏不强，所以呢它的幸福指数相对比较高。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1: 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0: 是，
1: 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0: 你要这么认为？
1: 没有，是我们这个职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可能相对会强一些。而且我们这个职业，其实你要说工作强度有，但是真的不如一些其他的职业，
0: 集中式的那种。
1: 对，其实身边福州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工作强度也非常大。你每天你都可以在凌晨两点左右的时候，你看到他还在发一些工作的东西，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的时候，他还要再起来上班。确实也是有这样的职业的，你比如说软件园附近住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工作人员哈。
0: 咱们说的是城市的幸福指数，所以呢，我觉得你每个城市本来都会有那种工作很累的啊，或者说就是很打拼，就是很真的保证都会有，但是
1: 有自己的调性在。
0: 对，所以呢，为什么说大城市它很多人他确实是这样的？包括我有跟一个朋友有聊天，就我朋友的朋友一起出来，然后他现在也做互联网的，因为我也都大概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对，然后去了解一下，他说，互联网呢现在。虽然说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已经走下坡路，但是其实如果说有一定的资源的话，他其实能够在互联网上面还能够挣到你人生的第一桶金，而他已经是第三桶了现在啊，对，
1: 很难。
0: 然后他才去两年的时间，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包括我身边一个朋友，我这次我朋友圈发的那个朋友，他从北京到上海，四年的时间，给老家买了一套190万的房子，全款，装修110万，全款。在家生活
1: 300多万，400万，
0: 他这个只是给家里买的这个房子光光这个钱，然后其他的生活还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说，各位你们还年轻啊，还是有机会啊，周南也年轻，要不要换个城市生活试试？
1: 哎，翻我日记本了，
0: 换一个生活，换一个城市去体验一下人生。
1: 翻我日记本了，你怎么知道？
0: 对，因为我有这个考虑。对，大家就真的有的时候呢，你生活太按部就班了，然后会觉得说每天都是这样的，明天过成什么样子你大概心里都有个数。但是不凡呢，有的时候呢，年轻人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他有一定的冲劲，他有打拼的精神。像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呢，会考虑很多，特别是家里可能会有老婆有老公有孩子之类的，可能就会稍微考虑的更多一些些。
1: 是，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他不买房了？第一是因为房子价格已经高到就没有必要去买，我租的我可能要比这个更舒服一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能没有选择好自己具体要留在哪一个城市，没有必要说我非得啊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一定要留在这个城市，或者没有必要我非得大学毕业我就回家。我可能我今天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几天，然后这个工作给我体验感哎很好，那我有可能就留在这边，然后等这个工作我干。腻了之后我再去下一个城市换下一个工作，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0: 你像我身边有一波朋友就是这样的，我特别羡慕他，这是我的死穴，我没有办法。我基本上呢，在你看我在福州上大学，我以后的生活就扎根在福州，如果现在再要让我去换一个城市去生活，我真的没有那个勇气。我告诉你哦，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我就随便，反正就是无所谓，咱们聊天啊，各位可以回一下好物啊。
1: 熊亮已经想走好多年了。

0: 这是开玩笑的。
1: 大家可以回想，
0: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消息。
1: 这样，大家边听故事，然后呢，看有几个关键词，大家可以自己回一下。比如说好物这个关键词，你有四个产品，分别是呢，昂跑他们家的那个跑鞋。很便宜的399块钱一双啊，你可以去选各种款式和那个配色。
0: 嗯，
1: 还有科颜氏他们家的果冻面霜，这个挺好用的，
0: 非常划算，125毫升的，直接给你两瓶，只要229块钱，100出个头，你就可以拿走科颜氏他们家的面霜。
1: 对，还有 MLB 他们家的包，他们家的包。才299块钱起，
0: 三种款式不同的配色，凡是下单的额外再送各位一个 MLB 他们家的
1: 帽子，
0: 啊，这个经典的棒球帽，其实我相信很多不管男生女生啊，应该都会有，这个很适合穿搭一些，尤其是穿搭那种假两件，
1: 对，
0: 或者就是套衫，外边一件稍微宽松一点，里边套一个白袖的，然后戴一个那个帽子，哇，
1: 然后宽宽的那个牛仔裤啊，
0: 好，
1: 板鞋一穿，
0: 尤其是女生，然后你再戴上一个那个大耳环、
1: 墨镜，
0: 然后一头的那个。泡面卷儿，
1: 对，或者说扎一个高马尾，也是
0: 很好
1: 看。对，这个 MLB 他们家的这个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嗯、
1: 还有那个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三效合一的防晒、隔离和润肤、
0: 嗯，
1: 这个都不用我们多做介绍了，女生朋友都懂哈。50毫升正装，咱们只要269块钱，
0: 399两件哈、
1: 嗯，
0: 看您自行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1: 回一下好物啊，
0: 来，这不关键，关键的是听故事。现在特别想听故事，你刚才想
1: 说什么？听故事啊，听故事，大家想不想听啊？
0: 想听，非常
1: 想。咱们先上下互动吧。
0: 我替大家说了，好听，爱听。
1: 我想想啊，应该是在2024年。我那一次应该是有机会离开福州的，
0: 嗯，
1: 去广州，
0: 你随时都有机会。
1: 那一次我是我真的有经过考量、
0: 深思、
1: 思考、判断，且你知道广州那边的
0: 最后你是怎么判断了一个错误答案？
1: 没有，每一个决定都是人生的每一次脚印，这个每一步一个脚印啊，都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没关系，就是有的时候成功来得晚一点啊。那个想听吗？
0: 想听，来。
1: 好，应该是2024年的时候，应该我也先想。然后当时呢，你知道那个老板，
0: 嗯，
1: 来福州开车过来，他不坐飞机，开车过来带了一群人，
0: 嗯，
1: 来见了我3次。
0: 哇，
1: 很有诚意的，
0: 你比诸葛亮还难请啊。诸葛亮
1: 杨雷
0: 请走了。
1: 对，三顾茅庐啊，
0: 嗯，
1: 他来3次，然后呢带团队里边的一些小伙伴都是高层，
0: 嗯，
1: 然后呢过来跟我见面，聊了几个观点等等的东西
0: 来看你。
1: 对，就想把我搞走，
0: 是不是因为他没拎水果？
1: 然后呢我说我这个人呢是很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这一行从大学开始到现在，你看都没有换过任何的工作，对吧、
0: 嗯、
1: 所以呢都一直在做主持，而且家也都在这边，家人也都在福州，那如果我要离开福州的话呢，等于是我要放弃福州所有的一切，
0: 嗯，
1: 包括我的人际关系也好，包括我的工作也好，虽然说这个工作啊我很热爱。对，但是呢我当时有一个要求，
0: 闭着眼说这句话。
1: 闭着眼睛说瞎话。没有，然后呢重点在哪，我为什么最后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0: 啊？
1: 但是我要求高，他当时给我开的条件和我要的条件呢差个20个 W。
0: 这是什么钱？就是年薪还是月薪？
1: 年薪
0: 啊，
1: 这只是年薪，而且我去那边他全包，
0: 是他本来想给你开5万，然后你想要25万。
1: 加个零以上，
0: 加个零以上，
1: 嗯，
0: 哦哟，
1: 然后呢？
0: 你是怎么选择最后留在这儿的？我这分分钟我都不带考虑的。
1: 所以朋友们，我真的不是为钱而生的人，钱在我这儿啊，真的没有特别重要。
0: 好，好，好。
1: 然后差20个 W， 然后我觉得说，因为去那边，我个人觉得我在福州很稳定、
0: 嗯，
1: 但是如果我去另外一个城市的话，我的心理重建呐、啊，我的心理建设等等，所有的都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你得抛弃掉这种安逸，然后进入到一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
1: 对，有可能。所以呢，
0: 没办法接受这个。
1: 当时想说，如果好，那如果我离开福州，我放弃福州的一切，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0: 嗯、
1: 重新开始的话，那我一定要有一定的保障啊，对不对？
0: 对，
1: 对。所以呢，他当时就跟我心里想要的差个20，然后我想说。我这个很轴，差20、
0: 嗯，
1: 我那么多我全部都不要，
0: 嗯，
1: 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
0: 你挺厉害的，你放弃了一个终身的钱。
1: 那我哭一下，朋友们，
0: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网友在跟我们留言啊。胖不如他说、福州物价也很高啊，什么叫野？什么叫野？
1: 看买什么东西，在哪买？
0: 对、他说他同学在上海生活那么多年，然后回来之后也感觉啊，就是福州物价挺高的，甚至有啊比上海还要贵的。也有朋友从北京回来也觉得。

0: 物价很高也很贵。
1: 我觉得还好，是这样的啊。
0: 这个
1: 北京，我在北京待过一个月，
0: 我不做任何评价。
1: 我说一下感受好不好？真实的，
0: 真实的。
1: 我当时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然后呢，在朋友那住了一个月啊，当时，然后呢，那时候还没有到咱们福州台这边来，只是在那边做兼职节目嘛，那时候还做兼职，所以呢，去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也考过了，当时，哎呀，老厉害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的一大。
0: 你先说那边物价，不要老是提人生，动不动就上升到人生。
1: 我想说，那边的物价呢，我当时觉得。北京那边怎么比福州便宜啊？
0: 这也是我很想说的，你既然说了，那我就
1: 然后呢，我在找理由，然后找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理由。
0: 什么？
1: 如果说你在北京那边，咱们如果你要出去吃饭，出去逛街去消费，那是贵的。但是如果你在小区里边的那个小卖部里边买菜自己做，或者你在家里边自己做饭，周边吃小店是便宜的，
0: 也没有
1: 便宜的，因为我那时候住的是那个。靠五环那边，所以就还好。
0: 其实，
1: 但是在市区内，比如说三里屯那附近，哎呦，你要去吃顿饭呢，哎呦，大几百上千，
0: 是
1: 几个人吃啊？
0: 其实应该这么说哈，福州呢整体的物价来说的话，我觉得还算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1: 合理的，合理的，
0: 没有非常夸张的一个地步哈。就比如说呢，你在东街口吃一顿饭，跟你在小区门口吃一顿饭其实差不多的。但是有一些城市，就像你刚才提到北京，三里屯吃一顿饭，跟你家门口吃一顿饭，那就是天
1: 差老多了。在家里边做饭老便宜了。
0: 上海，你在外滩吃一顿饭，然后跟自己在家门口吃一顿饭也是天壤之别。
1: 所以我就说，看你是怎么消费，消费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呢，每个城市都会有这样的特点的。
0: 对，有的地方是一个地方特别高，然后其他地方普遍相对比较平均。
1: 你要
0: 有的地方是普遍比较。
1: 你知道哪个地方让我印象也很深刻？一个是北京，我当时觉得它挺高，然后呢，在家里边自己做饭这种就很便宜，我觉得惊讶到。还有一个惊讶的是什么呢？我当年去济南，去比赛，
0: 山东，
1: 哎，哎呦。
0: 老便宜了，
1: 对，我当时你知道我们那个大学刚毕业就一两年那时候，所以呢印象中就大学我们那个鸡腿一个是3块钱，3块钱一个鸡腿啊，然后呢我去比赛的时候呢，我回程我想说在火车上呢要坐挺久时间，我就去刚好去他们的大型超市里面就逛了一下，那鸡腿老便宜了，
0: 非常便宜，两
1: 三块钱可以五个，
0: 对，2-3块钱一个，
1: 而且比我们这大很多。我都想说，哎呀，要我在济南生活的话呢，这生活过得老好了。
0: 这个你还是去到了济南。其实很多南方的朋友啊，如果你第一次去到像东北啊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会有两个被震撼到。第一个被震撼到就是物价。你在那儿中午饭，你可以13块钱吃到自助餐，有肉有菜。锅包肉啊红烧肉啊什么的13块钱自助随便吃，晚饭20块钱自助随便吃，这是第一个震惊到你的，这是物价方面。
1: 第二个震惊到的是分量大吗？
0: 不是，第二个震惊到你的是什么呢？是你晚上熬夜啊，才刚刚熬到3点，他们天亮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在熬夜熬到3点的时候，然后刷到一个直播，东北早市已经开始营业了，然而我的朋友你还没有睡。
1: 真的，
0: 那边真的3点左右天就开始蒙蒙亮了，所以很多南方朋友第一次到那儿之后就被震惊到。然后我之前就给我的一个朋友报了一个旅行团嘛，那个其实不能叫旅行团，是我朋友有在那边做那种私人导游
1: 接待啊，
0: 对，
1: 接待
0: 私人导游。然后呢，他说第二天早上咱们6点出发，然后他说哦6点出发，我这不是报的私人团，不是报的这种团啊。然后后来他到早上3点半的时候他就睡不着了，因为天真的已经非常亮了。
1: 那边3点半的天亮的亮度像。像咱们这5点多6点钟左右，
0: 对，他那5点就是正常大家早上已经开始做事儿的一种状态了。然后他说6点出发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就是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晚上回来也会很早，大概下午4-5点钟就回来了，然后就没有什么工作了。
1: 所以真的啊，我跟你说，咱们也不用想着去别的城市了，咱们能够在福州待着呀，咱们就好好待着啊，也挺好的。
0: 你不要老劝我，你是不是真看我日记本？
1: 像郭呀，他又说了，说他也刚从上海待了半个月回来，后面发现咱们福州还真的是幸福感。非常多，确实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就是舒服啊。有的时候呢，
0: 体现在方方面面吧。首先，我觉得福州的绿化来说的话，全国真的没有几个城市可以能比的。就绿化这一点，
1: 又靠海，你心想去海多近啊？
0: 3步1公园，每个小区门口都有一个这个可以让你适合出来休闲走一走的一个小步道。
1: 吃东西
0: 很好，
1: 又便宜。
0: 吃东西，那你
1: 看你要吃啥？
0: 你睁着眼睛说什么？
1: 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
0: 哪一点吃东西便宜？
1: 在福州的市中心。
0: 就咱俩那天吃那家店是不是？
1: 对面的对面。
0: 哦，
1: 11块钱。
0: 嗯，
1: 拌面扁肉套餐搞定。

0: 哎呦，你要知道，在我家，我家四块钱吃份凉皮儿，再加上四块钱一个肉夹馍，你
1: 真的
0: 半边扁肉、
1: 啊。那咱们这肉夹馍得要十几块钱，
0: 十二块钱。
1: 对，
0: 福州肉夹馍大概是二十三左右。
1: 怎么贵这么多呢？能一样吗？不一样，
0: 不一样。我们那儿的更好吃啊。
1: 我们那。好嘞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你待过了哪些城市，然后呢觉得咱们福州的幸福指数对你来说有多高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咯。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这会儿的西二环工业高架开始出现排队，前方呢一直排到了陆庄高架上桥处的位置。反方向的话呢，象山隧道出来之后，现在要往黎明高架方向有排队。那在东二环，目前看到了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车流量持续的增大当中，反方向鳌峰大桥上桥处汇流口的位置也有一点排队现象。金鸡山隧道出口的位置往东太和时速也并不是太快。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今天集中在这会儿的齐安高架，双向过来的车流量在这边有汇流状态，所以路面上通行时速也会相对慢一些，其余路段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

0: 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你确定晚上去吃吗？你吃完之后今天工作白干了，
8: 就白捡了，怕什么？今天熊亮请客。
12: 哎呀，那你等等哈，让我攒两天。
8: 昨天给你修了手机啊，我跟你说，咱俩现在吃一顿饭都得靠攒两天的工作。哎呀，顿了吗？
12: 太可怕了，哎。大家有没有经常吃一些自助，在福州，然后性价比比较高的，可以推荐一下呗？
8: 小仓，
12: 我不想问你，我想问大家，大家有没有吃过特别好吃的？
8: 小仓，
12: 你在福州吃过？
8: 福州大大小小的我其实都特别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吃这种生食嘛，这种生鱼啊，各种各样的。然后我就去过各种各样的。以前如果让我推荐的话，一定是刚刚闭店跑掉的那家海天迷你。
12: 哦，那个我吃过几次，但是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它性价比说实话没有特别高。
8: 很高啊，260多块钱，268吧，我记得当时你就只要走团购268，然后它的那个品质一定是你在外面自己去买那个品质买不来的。
12: 那我应该是10年前去的，那个时候价格比较高，没那么卷。当年比较贵，
8: 我当时买的最便宜的，他们家我买过最便宜的188块钱，然后午餐，我就觉得哇，这个价格真的超划算。然后我就在那段时间我去了2次还是3次，我还推荐给我们办公室很多的同事，然后他们都说啊，为什么要吃这个？好像身边很多女孩子都不太喜欢吃这种就这种生的东西。
12: 经常有的朋友会问我说去吃哪家店比较好吃啥的，我真的完全记不住店名，记不住

0: 啥啥啥也记不住，
1: 路也不认识
0: 啊。对，然后呢问我多少钱，大概人均多少，你看我一问正男，正男全都知道，哎，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看来经常付钱。像我呢，我就不懂，都是别人请我吃，哎，我高级的都是别人请我的，你知道吧？
1: 所以啊，给你的来点不一样的体验，这次
0: 那你要请我吗？
1: 你请我，给你一点不一样的体验。
0: 哎呀，这感觉好像体验感不是很好啊。
1: 体验感很好，你到那儿往那儿一站，来刷我的卡，就这种自信，这种大方，这种态度，
0: 多少钱？
1: 一样，一个人190吧，现在好像现在。
0: 哎呦，太贵了，我吃不起啊，这是。看一下啊，郭说福州还有的学的有啥？我们刚聊了啥了吗？
1: 他是说福州幸福感很强，比上海幸福感强。然后他说，而且福州还有学弟，还有我。
0: 哎呦，他这么爱你，让他请啊！今天让他请我们俩，这多好！爱
1: 不是以后不来互动了，
0: 爱不是靠嘴巴说的，知道吧？咱们得要行动，咱们都成年人。我经常跟我身边朋友啊，有些就是恋爱脑，你知道吗？我跟他说，你永远不要听对方说什么，
1: 你要看对方做什么，
0: 你要看对方怎么做，这个是最重要的。说谁长个嘴巴不会说呢？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不属于恋爱脑，
0: 他就恋爱脑。
1: 我觉得这个不属于，我身边真的有见过那种恋爱脑，就是自己都吃不上饭，然后借钱给女朋友买东西的。
0: 我身边这朋友就这样的。
1: 哦，我真的我接受，我完全接受不了，远远的离开他。
0: 哎，你知道我这个朋友，哎，反正大家不知道是谁啊。他这两天又每天在电话轰炸我，然后我直接把电话摁掉，我说我不想再听到关于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1: 任何消息。
0: 对，因为我说我该教的我都跟你说过了，然后他会说一句，他说，你讲的我都有听啊。我说如果你有听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交流。
1: 你过得好与坏，甚至都不如痞老板在我心里的重要。
0: 对，就打个比方，我们明明知道这条鱼是臭的，坏的，死的，你觉得你还会去吃吗？不会吃。
1: 是黄山臭鳜鱼吗？
0: 就是鱼，臭鱼烂虾，对吧？你们一看一闻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你还会去煮它吗？
1: 不会，
0: 不可能煮，它也得要闻。哦，因为呢，他会想象说这个鱼啊虾可能除除味还是可以的。
1: 哦呦，那除除味那就不剩什么东西了吧？
0: 然后他说，因为这段恋爱呢，我可能去了半条命。我说没关系，你还有半条。就我就懒得跟他再分析这个事情，就明知山有虎，他要送到虎口，
1: 不要去明知山。
0: 对，明知前方是悬崖。
1: 那你就不要去悬崖
0: 啊！对呀，他还去，还会去悬崖那看一看。我的天哪，这悬崖好高，好美哦！
1: 一般情况下，这种我跟你说，
0: 没救。
1: 不是没救，我反正会选择不劝，因为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时机。大家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学生时代是最容易恋爱脑的。然后社会摧残你2年之后，你就慢慢的你就好过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有很多人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必须要去撞一下那个是南墙，你告诉他前方是南墙，你不要去撞，不行，我必须要撞，然后自己撞的头破血流之后，然后回来告诉我，哦，南墙真的不能撞哦，
0: 因为会痛。
1: 对，就这种我是真的，我没有一点点劝的。
0: 像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会问我一些事情，我轻轻的就只是蜻蜓点水点一下，然后呢别的靠自己悟啊，看你会不会开悟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这个朋友也是啊，他说他听懂了，然后有什么什么，他就会难受。我说如果你难受的话呢，你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1: 提升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0: 他这个还蛮听我的，讲完之后第二天就消失了，出现他朋友圈了。哦，在香港呢。
1: 哦，这样的。
0: 对，
1: 这不叫提升自己，这是想搏一搏，
0: 出去玩。所以当你心情不好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换一个城市去感受一下外面的一些世界，挺好。
1: 对，
0: 像旅游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去，也可以就是组团去，或者呢如果你想更加轻松一些，跟着咱们巴西都去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一切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只要人去，衣服带好了就差不多了。
1: 每一种旅游适合不同的人群。
0: 对，
1: 你比如说有很多人他能接受一个人出去旅行，我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0: 我也是，
1: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出去旅行，我第一，我这个人
0: 好可怜啊。
1: 第一，我会觉得我很懒。我可能我今天早上定的看日出，然后早上发现我起不来，算了，那我就不看了。然后那这一趟行程我其实我就白去了。
0: 我属于那种我一个人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呢，没有朋友在当地啊，我基本上呢就酒店方圆3公里之内活动，可能是1公里吧，这样3公里都多了。
1: 就是下楼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饿了。最主要就是因为饿了，
0: 但这个时候呢，就在外地就不会说点外卖这个事情，因为呢觉得去外地了吧，你还点个外卖，那这个就有点亏了，还是得要下去走一走啊。
1: 然后后来选了一个全国连锁机。
0: 对，我有一次去上海，真的，
1: 我旅行的时候我特别爱吃鸡公煲，不懂为什么，只有旅行的时候爱吃。
0: 所以出去玩一玩，其实有的时候呢，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不一样。

0: 样的感受，可能你一开始会很纠结的事情，等你出去一趟之后回来，你会发现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事儿。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旅游的魅力就在这个地方，它会给你无限的可能。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团，像有8月15号出发去那个长沙张家界的，8月15号，像8月10号、8月9号我们去呼伦贝尔，9号那个团没有了啊，大家可以详细的去。
1: 不是没有了，是满团出发了，
0: 对，满团
1: 了，
0: 就没有名额了嘛，
1: 是，
0: 对吧？10号那个团还是有名额的，
1: 有可能这两个团中间有几天，然后大家会互相碰到。因为除了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然后我们这
0: 行程是
1: 反过来的之外，然后其他有一些行程有可能行程一样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刚好都去某一个景点，然后同时两辆车一起出发住同一个酒店，
0: 对，
1: 这两波团咱们会到一个地点会碰到。
0: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1: 这歌已经存在印象当中，我从来没有听过。
0: 如果是亮亮，亮亮老会唱了，他自己的旋律会知道，词忘记了没关系，他自己会瞎编呢。
1: 会编词的人也很厉害。
0: 哎，对，那锅怎么消失了？让你请吃饭，你就消失了。
1: 人家有可能已经到家了，
0: 到家了哈。行，
1: 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哈。畅行876呢，两个期哈，一个是8月10号，我们要带各位去到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一个是8月15号带各位去到湖南张家界，去感受一下韶山张家界的这种人文以及自然风光。
0: 对，可以回下旅行，或者呢想更加详细的了解，可以直接的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现在6点多了，路面上车也开始变多了，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如果发现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多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来，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你好，我是钟满。
2: 接下来让大家少踩坑，在家里边经常会买一些水果，但是我这种人啊，买水果我还真不懂怎么挑，我就光挑那些好看的。
3: 其实以前啊，在咱们的作文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后来我长大了之后发现啊，其实夏天丰收更好一点。
2: 哦，那长大之后我发现一年四季都是丰收的季节呢。
3: 现在小孩子可能没这种感受，但是夏天的水果啊，这真的是非常应景应季，而且水果呢真的
2: 很丰富，
3: 吃很甜。这一次熊亮在昨天大半夜三点给我发了一条抖音，
2: 没想到他回我了呢，都蛮顺。
3: 我们两个人在互动啊，然后他说明天这个咱们可以设个互动，让大家去看一下，因为他感觉他长了好多的知识，水果到底要怎么挑选？
2: 对，
3: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一条30秒左右的视频，告诉你很多的水果的挑法。
2: 今天这个视频特别简单，它就是二选一，它会告诉你说你选哪个是对的，不像之前有些视频它会哇就那弯弯绕绕好多，然后你最后呢你会忘记，但这个非常简单，里面大概有10种左右的水果啊，
3: 对，
2: 然后呢会告诉你你怎么选会选得更好吃。打个比方，我第一个视频它应该第一个画面是说的是葡萄，
3: 对，
2: 说葡萄，如果你要选葡萄的话，你要试吃哪个呢？就是一串里边的最下面的那一颗，如果是甜的，整串都是甜的。
3: 知道为什么吗？
2: 啊，为啥？
3: 它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葡萄呢，它长的时候是慢慢的先长上面，后长下面。
2: 啊，
3: 如果下面这颗都完全成熟甜了，那就证明上面的它一定是甜的。
2: 对，那以前我就不知道啊。
3: 哦，你以前不知道。
2: 我以前只选大个的，颜色越深，它应该就越熟，越熟的话应该越甜。
3: 嗯。以前选葡萄的话，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大家买水果都是看颜值，
2: 对，
3: 但是现在很多的水果颜值越好看它不一定好吃、像我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叫做那个好看的橘子丑苹果、就是橘子你要挑那种长得好看一点的，但是苹果一定要挑那种长得丑的，
2: 但是如果都很丑的话我们就要从丑中选丑也很难。
3: 但我真的
2: 是
3: 有的个

0: 别的苹果它长得不平均，它不是这样的，它可能一边歪的，就那种歪苹果，哎，你别说，然后上面还是斑斑点点的，就那个苹果它确实好吃，
1: 是吧？
0: 能吃到苹果的香味，但是有很多的苹果，哎呦，那是真红啊，红的那个表皮还是光泽的，
1: 哎，
0: 吃起来真一点味道没有。
1: 像这个苹果的选择里边也有教你，
0: 嗯，
1: 对，他说你选哪一种的那个表皮看起来，
0: 哎，
1: 它不一定是形状啊，你就光看外边那个皮，你就知道了这个苹果到底哪个更好。
0: 我选苹果，如果你要想吃这种苹果味足的，我一般情况下都挑那种麻麻赖赖的，
1: 啊，就长得就
0: 不太好看，但是那种苹果它反而有苹果味儿，
1: 而且它不均匀，
0: 嗯，
1: 长得
0: 是就大概就那种感觉。所以这一条视频里边帮各位准备了很多种水果的挑法，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互动，你就可以看到熊亮在昨天晚上凌晨三点，不是今天早上凌晨，帮各位去找的这个视频了。
1: 对，正好刷到，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三点多那个地方都天亮了，
0: 东北天都亮了哈。
1: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然后呢，包括到这个点位，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还有一个关键词好物，稍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新闻。那个好物这个关键词，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那个跑鞋，推得挺猛的啊，大家有没有该买的买了？这个鞋子呢，特别是什么年龄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各位，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其实可以给他们买一双这种鞋子，
0: 脚感舒适度非常重要，
1: 又很轻，
0: 嗯
1: 啊。跑步啊走路啊又防滑啊，
0: 是
1: 啊，这个鞋子300多块钱买一个安心嘛。
0: 而且老人很喜欢，就是吃完饭之后散个步啊，
1: 对，
0: 也退休了没啥事，喜欢走一走，每天的微信运动步数都在10000步左右，那这双鞋子真的可以让他走起来更加的舒服，而且对他的一些膝关节啊踝关节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1: 像长辈你给他买鞋子，你不要跟他说哈，你不要跟他说你给他买鞋子就运动跑步用的，
0: 嗯
1: 啊，不然的话他会说不需要，
0: 哎呀，我都有。对，我妈特别爱说这句话，
1: 啊，
0: 我非常讨厌这句话。
1: 他们是省，他们是省，也能理解。但是呢，鞋子的话呢，因为每天都要走路啊，都要下去走一走转转，有的还要去买菜啊什么的，小跑啊之类的。
0: 嗯，
1: 虽然说都是可以跑步鞋，都叫跑步鞋，但是呢，这双的话呢，我觉得它更安全一点，也更轻便，对老人家的关节也会更好。
0: 是。
1: 啊，所以呢，各位可以回一下好物啊，
0: 好物就可以看到了。价格呢399，但是他们家官网这家店，如果你是一个慢跑爱好者、马拉松爱好者的话，那这双鞋你肯定听说过，叫昂跑。他们家在官网的话，这一双鞋是要卖到1000多的。是有一定的黑科技在里面的，有一定的鞋底面料的一些成分在里面的，所以它平时卖的也比较贵。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399块钱，所以有喜欢的您直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1: 对，你回好物的话，还有另外三个东西啊，像那个科颜氏他们家的果冻面霜，
0: 嗯，
1: 啊，这我跟你说啊，这个大容量125毫升，两支，
0: 嗯，
1: 只交229，买的是科颜氏啊，所以呢，喜欢的话呢，你回了好物之后，那几个品的链接都会有单独的图片出来。你只要点那个链接里面去，然后呢
0: 识别二维码，
1: 立马呢就可以去付款了哈。
0: 是，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这一些单品的话，您都可以回复一下好物。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四样单品，除了跑鞋有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之外呢， MLB 他们家的复古老花包，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推荐的一款单品。
1: 对，而且呢有买就有送啊，这个包你买了之后呢还会得到他们家的一款棒球帽，光这个帽子的话你单独去买，我当时买过300多块钱一顶，这个是送给大家了。
0: 对， MLB 其实就是那个非常经典的造型，
1: 嗯，
0: NY 的一个造型。
1: 对，
0: 其实它正常情况下这个，哎呀，我当时还有了解过他们家的一个历史，你知道吗，为什么叫这个，因为它最先开始发展就这个品牌创始的时候是在纽约，NY 一个缩写，就非常的好看哈。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来微信公众平台同样也是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
1: 还有一个就是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女士朋友们闭眼冲啦，50毫升的正装一支只要269块钱就可以了。
0: 是，他说这个包上面是有拉链的吗？它是有三个不同的款式哈，您自己看一下是哪一个款式就可以了。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西三环淮安现在往红塘的方向是
1: 最右边的这个车道哈，
0: 有车拖车正在作业当中哈，
1: 哎呦，
0: 注意避让了，
1: 开车慢一点点呐，朋友们。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

0: 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

0: 美娇莫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3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双向通行时速可能都不是特别的给力，目前最主要的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这会儿的黎明高架和这会儿的陆庄高架，双向时速都不是特别快。还有呢，这会儿的东二环双向呢，以五里亭和连盘高架为节点，目前双向过来车流量呢也都是非常大的，尤其各位要从金鸡山隧道现在要往鳌峰大桥方向行驶，全线都是处于缓慢通行状态。北二环斗门高架过了之后呢，在变道口的位置往三儿亭高架方向，咱们注意一下文明礼让吧。这会儿看起来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在南二环的话，祁阳高架的双向，北园高架往祁阳高架方向都有排队。三环上有两处，第一处呢是这会儿的永丰枢纽要往淮安大桥方向行驶的车辆有排队，还有呢这会儿是罗州大桥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目前时速呢在中段的位置也有一小段的轻微缓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9: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

0: 人学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

0: 阳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4: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4: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4: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5: 快乐回家了，
8: 我是熊亮熊总。
5: 各位好，我是郑满，
8: 赶快的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朋友们选水果会不会选？
5: 是熊亮呢，在昨天晚上今天凌晨三点的时候帮各位找了一个视频你们一定要给他面子，
8: 你知道为啥吗？跟这个面不面子没关系，重点在哪？重点是咱们都一样要把钱花出去了。但是我同样花了钱，我明明可以选择更好的，我为什么不选更好的呢？
5: 对，
8: 是不是啊？
5: 说的就很好，水果啊，现在如果你有经常去市面上去买的话，你会发现水果其实市面上价格真的很便宜。
8: 如果你去地面上买的话呢，可能就更便宜。
5: 最贵的水果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只卖水果的水果店，这种店是最贵最贵的，
8: 但他们品质确实说实话也挺好的，因为为啥都有包装啊。
5: 是啊，其实你钱花到这儿了，你觉得它品质好了，其实我感觉品质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差。
8: 重点在他们不是说让你挑，他们都会一盒一盒全部都给你打包好的那种。
5: 我之前
8: 他这个就贵了，
5: 我之前在那边呢有一个门口哈，他那边有一个白某园，然后他跟我说这 A 级果这 B 级果，然后我后来拿
8: 听不懂，
5: 对，我拿着 B 级果去称的时候，他说你这个 A 吗？然后我说不是，这个是 B， 他自己他也没有分出来，但是我吃的话我个人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就是
8: 对，就楼下这种你刚刚说的那种类似品牌连锁的这种水果店哈，他们家呢是适合啥？
5: 非常贵，
8: 他们适合走亲访友的时候拎着东西去，漂亮，
5: 是
8: 有品牌，而且呢它的那个包装啊啥的还挺好看。
5: 又便宜又好的水果在哪儿？
8: 市场啊，
5: 超市里。
8: 超市吗？
5: 对，
8: 超市挺贵的，
5: 大的超市里面哦，好便宜，然后完了之后它那个水果品质还很好。
8: 我有去那个有那个啥的，我就也不便宜
5: 啊，我也是去他那边，你可能挑的那个水果本来它那个季节就不便宜、
8: 哦、有可能。
5: 对，市场里边的水果其实就有点参差不齐了。
8: 我都是去老熟人那边买，
5: 那也是没啥问题哈。
8: 还有一种，咱们可以去那个地方买便宜。
5: 哪个？南通。
8: 对，
5: 猜都知道你要说。
8: 对，很多人，我身边还真有朋友周末的时候开车过去，然后呢就买好多种水果回来，
5: 一点不便宜。我那次去车厘子买的价格可能便宜了20-30左右一箱，然后又买了一箱那个草莓，是便宜出来差不多。一盒能便宜出来一个1/3，
8: 然后油费啊它不止呢，
5: 油费这都另算了主要是停车啊，停车花了150，
8: 这么贵？怎么可能？
5: 对，就150，
8: 你现在过夜了吧？
5: 就完完整整150，附赠2张照片
8: 啊
5: 你还没明白什么意思？
8: 没明白啊，
5: 150拍一个照片

0: 到还送、哦哦
1: 哦、哎呀我的天，那就你的不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我那真的不太赖我，但是
1: 我懂那个地方不好停，因为去的人多，
0: 他是不让你外面的车进去
1: 啊，
0: 就是、你只有是批发水果的车你才能进去，然后你外面的车他旁边又没有这种停车场，就我当年去的时候外面车没有停车场，然后你自己这个只有是批发水果的车，你带着水果你才能进去。
1: 我就看一下城南是为了省那十块钱呢，还是说是那个啥，问问大家。
0: 我哪会省的
1: 十块钱。南通那个什么水果市场那边有没有停车场？
0: 哦，我现在得有六七年没有去过了。
1: 是吧？
0: 对，我应该是2016-2017年左右的时候去的一趟那边。
1: 嗯，
0: 然后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张罚单。
1: 嗯，就每个月大家在买水果上面会花多少钱？
0: 200-300，差不多300。
1: 算多的，那你家水果吃的挺多、
0: 啊。200-300块钱还算多啊？
1: 哦、榴莲都去了200块了哈，是不是？
0: 哦，不算榴莲。
1: 哇，那你们家吃水果吃的量挺大的。
0: 对，
1: 水果能吃也挺好，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有些糖分比较高。你这边在控制啊，各种控制的半死的啊、哎，然后呢，那个水果啊，那个。啊，含糖量特别高的，吃一个进去白了。
0: 这不是我吃的比较多呀，各位，这主要是因为水果现在太贵了。嗯、就像那天我买过来那个小白杏、嗯，你还记得吗？就那一盒杏、嗯，特价14.9，
1: 好贵呀、啊，
0: 几颗，所以200-300我觉得已经非常省了，三天吃一次左右，那就正常就这样了。
1: 啊，来看一下雏田啊，他说南通那个水果市场，
0: 他有开过去过，他说有时候。没有
1: 车位了，里
0: 边就只能停路边，是吧？那天我就是碰到这样
1: 150，
0: 我那天我就碰到这样情况，然后我是真的没有地方停了，所以我就只能我说来都来了，我不能没地方停我就走吧。
1: 南通市场那边它有高峰期吗？应该高峰期是早上吧？
0: 周末的上午，反正我是周末上午去，他不让我往那儿停，我也实在没辙了，我就只能。
1: 啊。
0: 然后我没有想到啊，就那边这速度这么快，就20分钟就
1: 一看你就新客、啊，刚刚过来的那个车牌号啊，一看，哎呦我的天，
0: 不是福州本地的车牌号，你敢放这儿？
1: 哎呀，行，
0: 都是开玩笑
1: 的、啊。那证明你不是为了省钱啊，确实那个地方停车可能确实不太好停。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停车不好停的话呢，那确实要有一些。地方有没有推荐呢？
0: 是一般情况下啊，就咱们普通家庭的话，吃不了那么多水果、嗯，没有搞批发，没有做团购，你没有必要去那边去买，
1: 是吧？
0: 对，因为你到那儿你会遭受到很多的白眼。我到那之后，我问老板，我说这盒多少钱？老板说你要多少？我说我就要一箱，连回我都不回我，直接扭头了，你知道吗？
1: 哦、真的、啊，
0: 他只做批发，不做零售。我问他要一箱，然后他都不打算
1: 买。那个水果市场的门口不是有很多摆摊的吗？
0: 对，
1: 那个地摊的话，应该就便宜多了。
0: 地摊的话，其实也没有比外面便宜非常多。
1: 我懂了，
0: 就你开过去的成本，我觉得完全覆盖不了。
1: 但是我跟你说，咱们这个也不是为了省钱这个事儿哈、
0: 嗯，
1: 咱们是要体验生活、
0: 嗯，
1: 去不同的地方去感受一下水果。咱们去什么超市啊，去什么市场啊，那个都很简单。
0: 到那之后，你能感受一下什么呢？能感受一下。
1: 火气
0: 不还价，
1: 对，
0: 你能感受到还价，因为我刚开始我在买那一箱车厘子的时候，我问他这一箱多少钱，那时候车厘子还比较贵哈、
1: 嗯，
0: 就那两年特别火的时候，我问他多少钱，他说299，然后我说你这不是零售价吗？他说你一个人过来买就299，然后我说
1: 你最后还到多少？
0: 我最后还到230。
1: 那也没还多少、
0: 啊、哇，还下去70块哦。
1: 那你重点是你在外面买一个同等级别的这个要多少钱买？
0: 299啊。
1: 就299，
0: 对，大概就是279-299左右
1: 啊，
0: 对，所以能还下去一些，但是你又算上自己开车过去的时间成本，再在那儿停个车，再算上油费，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1: 你亏大发了，
0: 自己在家里
1: 150拍两张照啊。确实，我觉得去那边买水果之类的，我觉得更多的就我有去过一次，我真的就是叫朋友我说走，咱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所以那时候谁停的车？
1: 那时候我们有停车位啊，
0: 好、哦，那时候怎么会有呢？
1: 对啊，就没有，就我们是正规停车啊。
0: 我这非正规是吗？
1: 因为你那个是没办法嘛，那时候啊，然后刚好就想说买一下就走嘛，那刚刚好你运气不太好，你看你得补补运啊。
0: 我都已经开到那儿了，然后我、他说没有车位，然后不让我进，我退出来又退了好半天，因为后面有很多车都在那儿排着
1: 啊，
0: 所以我看啊，大家都在这儿啊，然后我也跟着兜一下吧。
1: 然后我那叫朋友去，我就真的去感受一下去感受一下讨价还价的感觉、
0: 嗯、
1: 因为这种像在马路边上摆着摊然后呢、去那去讲价还价的那种就只有在我们老家我的印象中就是老家那种有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这种就烟火气、
0: 下次去超市里面还价、我跟你说又锻炼胆量完了之后你又能拿
1: 人家会说你疯了
0: 没有啊
1: 你是第一次超市怎么可能讲价呢
0: 不知道了吧超

0: 市都可以讲价的。
1: 朋友们，超市可以讲价这个事儿你们知道吗？我完全第一次听说。
0: 我也是那天我在那看到那个人在跟超市店员讲价，我才知道了原来超市是可以讲价的。
1: 那真的是可以讲价的吗？
0: 真的是可以讲价。
1: 如何讲？
0: 尤其是熟食区真的是可以讲价的，就是那种给你明码标价的，比如说商品像薯片啊、牛奶啊这种东西是不能讲，但是熟食区里面，然后都是可以讲。
1: 哦，你还可以跟他讲价。
0: 对，我那天我看到有人在讲，然后他拿到了，哇，我就瞬间我就醍醐灌顶，然后我也跟那个老板说，老板，100块钱三斤半小龙虾行不行？老板也给我了。
1: 啊，真的啊？
0: 对，然后他到时候就是三斤给你称完那个条打出来之后，再给你夸夸，再给你夸。
1: 就那个价格你谈好之后，称完斤之后，然后呢，他会把那个价格直接贴上去，
0: 他也会有那种就是直接给你把那个斤数每斤多少钱给你降低一点点。哇，我瞬间我就，哦，哇，原来还可以这个样子，
1: 孤陋寡闻了，朋友们。
0: 哎，刚才既然咱们聊到车哈，我记得我之前跟熊亮科普过一个哎，我有给你科普还是跟另外一个谁科普了，就是路上
1: 用这么高级的词科普啊。
0: 是，这个必须要说科普。路上我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车灯，但是车灯一般情况下只有一种颜色，白色和稍微偏黄一点的米白色，对吧？就只有这两种颜色。见过蓝色的车灯吗？
1: 没有
0: 啊。你真没有见过啊？在路上跟车的时候，很多车后面都有一个蓝色的一个车灯。
1: 没有。哎，
0: 真没有见到过。
1: 没有。
0: 就是现在啊，路上有很多，尤其是这种 SUV， 他们都喜欢开一个蓝灯在路上开。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它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就是他没有真人在那儿去开，然后他实际
1: 真人坐在边上，
0: 对，真人坐在后面，坐在驾驶位上，但是他就是辅助驾驶。现在很多的车企都已经把辅助驾驶然后开启了蓝灯，然后今天有一则消息说，因为小蓝灯不符合 GB4785 汽车及外挂这个外部灯光照明额外信号的一个安装规定，要求所有安装了小蓝灯的汽车将会被禁止使用小蓝灯。
1: 嗯，
0: 就是以后你不能再一次的使用智驾的时候然后去开启这个蓝灯了，你这个蓝灯以后是要被封闭掉的。
1: 它这个灯是自己装的吗？
0: 不是自己装的，是出厂自然带的。这也给了另外某一些车企啊，你们家又可以换新款了。今年2026年，你们家应该得有第七款新车，两个月更新一次。
1: 那这个咋整啊？那如果他真的又开启那个辅助驾驶的话，
0: 就是
1: 他灯又自动亮起来，
0: 他就是正常的车灯，
1: 要把它改掉是吗？
0: 不用改掉啊，电车直接电机系统给你把这个系统给你删掉就没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对，但是想想其实也挺可怕的，你的车上的所有的灯啊，然后操作呀、啊、什么的都可以别人远程操作。
1: 远程是什么？
0: 远程。
1: 远程把你改掉。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
1: 感觉好像没有秘密。
0: 对，但是也是跟各位就是说一下啊，这个以后小蓝灯呢以后将不会再出现了。但我其实还是蛮喜欢这个小蓝灯的，因为它能让我知道前方这辆车不是本人意志在控制，所以我可能一般情况下碰到这辆车我会离它远一点。然后你看到前方那辆车它在跟车，跟车距离又那么远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它可能自动锁定了这是一个高速模式，然后前方就后面堵一堆车，你就知道可以往它前面过了，就是。
1: 哦，还有这事儿啊？
0: 你不知道啊？
1: 我都不关注啊，我开车我就自己开车，我还看着前面什么，我一般看到什么别的颜色的灯啊，有的时候啊就是不是正常的常规的，我觉得改的
0: 车灯如果没有正确使用的话，多数情况下哈，像咱们福州的政策，
1: 坏了，
0: 像咱们福州的政策是100块啊，不扣分，但是100块啊。
1: 但我觉得这种罚是要有的，不然的话呢，你对于很多人都造成影响了，有可能。
0: 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开过东二环的晚高峰哦？那一条道上哦，真的你能见到非常亮、非常亮的太阳，
1: 红灯
0: 不是。
1: 远光灯，
0: 对，有很多的那个车就在
1: 远光灯，千万别，我跟你说远光灯大家就有些人我不懂，他可能是忘记，真的有些人会忘记自己开了远光灯啊，但是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你开远光灯真的对面的人是真的看不见的，
0: 我妈
1: 很容易出事故。
0: 对，我妈刚学会开车的时候开了将近得有3个月的远光灯，直到有一次我坐到她车上，我说为什么你总是开远光，我妈说哎呀我怕我看不清路啊，然后我就说你把那个关掉你试一下，她试了一下，她说哎也能看清哦，然后她才关掉，始终觉得灯好越亮越好。
1: 市区内不行的，这远光灯一开啊，你确实就影响到别人，这种危险系数挺高。
0: 嗯，
1: 因为有很多，因为我经常也会被别人晃到。
0: 嗯，
1: 一晃一下，我的天，我就真的看不见。
0: 我、其实正面有时候过来远光灯，因为你们两个交汇时间没有那么长嘛，就正常情况下，夸一下就直接过去了，我觉得还好。特别讨厌的就是有个人在背后给你开远光灯。

0: 就是背后那个远光灯，它刚好
1: 你从后视镜上，
0: 对，那个后视镜真的晃得你一点眼都睁不开，而且你不知道后方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对，
0: 你正面的话，其实你们两个各行其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1: 速度慢一点点可能会好一点点，
0: 对，
1: 但是它都会有影响的。
0: 如果在你后面的话，你刚好要转弯，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危险，
1: 或者说
0: 看不到后视镜啊。
1: 刚好那个车又比较多，你的速度又没有很快，它一直在你后面，一直就是你眼睛很难受。这个时候就练你的腰力了，要左侧一点点看，哎，左边的腰用力一点。
0: 没有，我一般碰到这种情况，我都刻意的把车速放慢。
1: 就找一个距离，就会不会影响你的眼睛啊？这种
0: 也不是刻意不会影响，我可能就是觉得我现在第一，我驾驶很危险，我不是故意要气他哦，我是觉得我驾驶很危险，所以我要刻意的把速度去放慢。第二，如果你要觉得你现在开这个远光灯晃我两下是为了让我快点走 ，OK， 你可以选择变道了。我就是大概就这样一种心，
1: 但正常如果说是提醒的话，他会用闪两下。
0: 对，闪两下是没有问题
1: 的。他如果一直开着，这个就是他忘记，要么就故意的。
0: 对
1: 啊，
0: 我那天我有一个司机特别有意思啊，我在三环下了。
1: 你还有一个司机啊？你家好，你怎么这么有钱呢、啊？财务自由呢？这是
0: 碰到一个司机很有意思。
1: 碰到一个司机，
0: 对他那个车牌呢就已经是一边掉下来了，我不懂为什么，咱那个车牌不是后面有两个钉然后钉上去吗？然后他那个车牌呢是一边一个钉掉了，他那个车牌已经是斜到那儿了，然后我就在后面晃他两下，他不搭理我，然后我滴滴滴他两下，然后他也不搭理我，然后我又滴滴滴滴滴滴了几下，然后他给我让了个道，他以为我要过，然后他给我让了个道，结果我就开到他旁边，就跟他并排的时候，我又滴滴滴滴滴滴了他好几下，然后给他比了一个手势，然后他慢慢停下就去看，他以为我在故意在路上刁难他。
1: 我也会做一些提醒啊，
0: 对，
1: 也会做一些提醒。看到一些别人车里边有一些就是不安全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也会就是也会用一些方式提醒完之后呢，跟他并排，然后手指一指，指一指这样子。
0: 不要长期的开远光灯啊，各位。这会儿呢，天色已经晚了，在路上行车，
1: 别开远光灯啊！
0: 一定要注意一下有没有开远光灯，用你的左手去拨一下，看一下你这个远光灯是不是你不自觉的就给它打开了哈。行，
1: 好嘞，
0: 今天路面上的关键词您还可以继续的回复着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旅游这个关键词，呼伦贝尔大草原呢，8月10号的这个团，各位还是可以同期去报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8月15号、最近一直给大家加推的，也就是8月15号这个团了，因为10号那个团其实我们基本上已经是属于满团的状态了，就那么最后2到3席的一个席位，家庭的话可能就这么一组家庭到两组家庭了。
1: 是，除了旅游这个关键词，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好物，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我们本周为各位推荐的四个产品，分别是来自于昂跑这个品牌的休闲鞋，399块钱一双，还有科颜氏他们家的果冻面膜229，面霜229，两支，每一支都是125毫升，以及 MLB 他们家的包299块钱起，以及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50毫升正装269块钱一支，
0: 399两支。
1: 嗯，
0: 其实这些福利单品里边，我个人更推荐一点的哈，第一个就是那个 MLB 他们家的一个复古包了，因为我对他们这个品牌不能说有忠诚度，但是我感觉去他家，反正所有的衣服不踩雷。就是所有的配饰衣服什么的，他们
1: 也能穿挺久哈，质量挺好。
0: 对，质量确实不错。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了。如果你像我一样，平时上下班你都是开车的，然后平时在办公室里边坐着，感觉有太阳，但是也没有太阳，然后每次出来就走这么两步，感觉也特别晒的。那我觉得小白管它完全可以当你日常通勤的一支防晒来用了。
1: 嗯，所以各位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路上还在开车的朋友们，咱们就慢一点吧，因为你急也没有用。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周南
1: ，See you tomorrow，
0: 明天。
1: 哎呀，还有翻译啊！
2: 音乐新歌推荐，
3: 刘柏辛新单《Pop Girl》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Pop Girl》。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

0: 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还有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往黎明高架的方向，都是有一定的轻微排队。那在东二环呢，目前看到的是五里亭连接到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缓行。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集中在了前高架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三环只剩下了这会儿弯边互通，现在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接近橡树湾路段的位置呢，这边有一些轻微的排队，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3: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4: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3: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4: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3: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市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市悦。

0: 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

0: 一键也批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

0: 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

0: 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永远不要在心情糟糕的时候管孩子，因为这个时候你最容易做三件事：一、反应过度；二、翻旧账；三、说伤人的话。等情绪过去了，你后悔，他委屈，两败俱伤。永远记住，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从来不是比谁的嗓门大，而是比谁更清醒。我知道你不是坏妈妈，你是太累的妈妈。请务必先照顾好自己，再去爱孩子。因为忍住的怒火只是延迟爆炸，而放下的怒火才是真的熄灭。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 at presen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小的时候他总觉得世界奇特，没有安全感，睡觉也只睡一侧，想要个玩物买不起就随地刷垃圾。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

0: 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7: 小智上时间到。
8: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9: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8: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9: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8: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嗯。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5: Love this.
6: 对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时差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真爱意。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别扛了，别装了，知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

是言不由衷，和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儿，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太多太多的话，整整一年的话没有办法在今天一晚说完。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很爱哭，自从大崩盘之后，我好像一点自己的情感就是忍受不了。但是最后一首歌为什么要选择唯一，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其实我都没有办法自己在家听这首歌，但是我每次看到做完活动之后你们都会自己唱这个歌，所以我想在今天跟你们一起唱一次，以后我就再也不害怕听这个歌了，好吗？准备好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

0: 始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

0: 可报名。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

0: 量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1对1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威龙《向野》。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会讨厌自己的妈妈。别急着心寒，这绝不是妈妈的失败。3个心理真相，让你看懂这场爱的风暴。1，孩子推开妈妈才能找到自我。2，孩子攻击最安全的妈妈来练习强大。3，孩子在对抗妈妈，也是在对抗依赖妈妈的自己。青春期的讨厌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分离的练习。别把青春期当问题，它是礼物，是孩子在用全身的力气练习如何离开你，又最终以成人的方式重新爱你。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6，回复数字8-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

0: 3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2: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1: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2: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1: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3: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早晨的7:06，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2: 我是王董事长，
1: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2: 我昨晚去了趟急诊，
1: 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有点感冒，然后我就在猜呀，会不会办公室有毒？然后我这不就去了吗？我想说，万一要是传染的话，我今天好请假呀。然后到了医院呢，这个医院的急诊啊，昨晚人还挺多的，有很多发烧感冒的朋友。
1: 对。所以，
2: 然后我去看完之后呢，因为我只有流鼻涕和打喷嚏嘛，然后医生说，两个选择，一直接开药，二抽个血验一下。我说验，因为如果一旦验我是传染性的，那我今天就可以不来了。
1: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上一次不也是这两天啊？不是这两天，我就上一波啊，我不也是有的时候
2: 咳咳咳咳，
1: 我也抽了。医生告诉我，我为什么抽了两回呢？第一回他就说，可能是因为啊，你刚有感冒的一个症状，那个血值啊不一定特别的准确。你可能再隔个一天，或者
2: 你的意思我今天明天再去吗？
1: 你再去抽，隔一下。
2: 我得看他给我开的药，我今天吃完了是不是好了？也许是好了呢。
1: 能听你现在有一点点的鼻，
2: 对对对，
1: 鼻塞，
2: 但精神状态还是可以的吧，没有萎靡不振。
1: 那咱们就且看着吧。
2: 哎呀，我今天还一天班呢，10个小时啊，祝福我一下。
1: 哎呀，挺不容易。
2: 当然，我昨天说咱有的时候啊，比如你抽个血，它那个数值能够知道你起码是不是什么甲流啊或阳啊，这能相对避免一点嘛。如果是那种传染性的，那咱就直接有正当理由去请假。但昨天不是啊，那个各种的指标还都特别健康。医生说那可能就是风寒。我想了一下，那我可能那天游泳，游完泳之后呢，我没有擦干，直接就一路穿过小区回家了。 回家才换的嘛，
8: 嗯，
2: 那可能是这一路把我吹风寒，也有可能吧，
8: 嗯，
2: 那也有可能是办公室真有毒啊。
8: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不害怕感冒发烧，
2: 嗯，
8: 我们害怕的是，哎，
2: 传染
8: 怎么来的？
2: 哎，
8: 就比如说你是病毒啊，你还是自己给，
2: 对对对对，
8: 就是自己作了，没衣服穿好啊，还什么原因？你想知道原因，下次咱就注意，
2: 对对
8: 对，对不对？好预防。
2: 是，如果是自己，比如说你风寒风热啊，比如说相对不具传染性的话，戴好口罩，这个咱还能够安心一点。那如果比如说因为我，比如家里人或者说我同事或你也接二连三生病，那我会很内疚的。
8: 嗯，也这样，还很内疚，
2: 有点罪恶感
8: 啊，嗯。
2: 所以我才说呢，那天
8: 开会，那中午请我吃个东西就得了。
2: 我们那天开会六个人，
8: 嗯，
2: 啊，两个半生病的。我当，所以我第二天我就昨天就有点那个反应嘛，
8: 哎，
2: 所以我才跟你说是不是办公室有毒啊？
8: 那他们可能就是罪魁祸首。
2: 那也不能这么说，有可能是我自己风寒，也许人家也是自己风热呢，是不是？好多时候也许就赶巧了，
8: 啊，不要内耗，一般都是别人的锅。
2: 不内耗，但我后来想一想，就提醒你，就是如果办公室在家谁也没戴口罩，你是好人你也戴。哎，我今天就戴口罩了嘛，是不是，嗯，
8: 挺好。再说到这个感冒发烧的问题啊，大家这两天在外出的时候也是戴好自己的这个口罩，做好防护啊。近日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说有一个感冒药啊，感冒灵正式纳入了禁价的清单。
2: 嗯，
8: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了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决定呢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这里包含了颗粒胶囊片茶等等，说明实施统一的修订，集中完善了像警示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四大核心板块。那么根据记者的这个报道，本次修订强调了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所以说就上述修订影响问题，部分头部感冒灵生产企业都表示还这个都不接受记者的采访。
2: 明白，你像我像这样，比如说有一点吃了他开的，比如头孢也好药也好，那今天就不让我开车来了，
8: 嗯，
2: 就也怕万一集中不了注意力啊等等，就有的时候咱多谨慎一步也是好事儿啊。那，
8: 嗯，
2: 你说到这个呢，我昨天又看到一条新闻，
8: 嗯，
2: 就我们原来说各种那个新鸡的商标，什么山里来的土鸡蛋，就山来的土是商标嘛，
8: 嗯，
2: 没想到我们特别熟知的高露洁，这我从小的用的品牌，咱说它也算是一个大品牌吧，
8: 啊，
2: 咱一般都说高露洁是不是，那没想到这个新鸡商标的治理名单当中，高露洁有四款商标也被一直宣笑，说是这个无效，
8: 嗯，
2: 它里面比如说什么净白，
8: 哦，
2: 冰爽净白，
8: 我以为可能就是一个宣传词，
2: 我以为是美白牙齿呢，
8: 结果不是啊，这是一个类似于我们原来什么什么山里来的土，那个土它就是属于
2: 它净白两个字儿，它不是功效，它是商标，
8: 哦，你瞅瞅这有的时候会误导消费者呀。
2: 对，我一直以为说我用了这个可能我牙齿会变白，
8: 嗯，
2: 因为有好多这种说有的美白作用的嘛，那咱希望牙齿白一点，像我天天喝咖啡我肯定希望这牙齿白一点呢，
8: 嗯，
2: 那我可能会因为净白这两个字儿我就去买了，
8: 嗯，
2: 结果后来发现净白冰爽净白都是一个商标，
8: 都是商标，
2: 而且关键它是高露洁，还是这么多年一个大品牌，让我非常伤心。
8: 是的，那好在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啊，最近更新了一些治理的名单。其实除了高露洁以外，还有很多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呢，金麦郎。金麦郎呢，它有涉及到的一些商标的问题，也是根据相应的通知，属于这种这个被宣告无效了。
2: 你比如说他说一桶半，你以为是比别的面饼要多个一倍，是不是，
8: 难道不
2: 是，起码多二分之一，他一桶半是个商标，
8: 哎，你说是
2: 那我以后注册一个双倍是不是，我任何东西我说双倍，那这个双倍是标，那你这个现在国家已经开始出手了，这类的文字游戏无效。
8: 那包括还有什么呢，陈克明手感，原来我们说那个挂面呢，就是觉得你买的是手擀面，
2: 嗯，
8: 结果呢陈克明手擀这几个字是商标，那你再加上那个面字，大家以为你这就是手擀面呢，
2: 真的是大聪明一个一个。
8: 还有一个叫陈克明爽滑，
2: 嗯，
8: 爽滑这两个字啊，
2: 哎，
8: 也是商标啊，不是你口感上的爽滑，
2: 嗯，
8: 此爽滑非彼爽滑。
2: 哎呀，还有我们之前说那个东鹏零糖，
8: 嗯，
2: 零糖是商标，
8: 不是真正的没有糖啊。
2: 你说这个听完之后，你说咱普通老百姓谁会去辨别呢？以为他说的一桶半就是多一点，以为他说的零糖就真没糖，结果都是欺骗我们的感情。
8: 原来我们经常在这个新闻当中看到的一些这负面的内容的时候，大家都在下面留言说，嗯，那这样的商标怎么能通过注册？怎么能够就是合乎规定了？ 来发不出来呢？
2: 对，
8: 那现在呢做了这方面的一个更新，有一些商标被宣告无效了，
2: 这得治理啊。同样呢还有一件事儿，昨天让我看完之后心里也一凉啊，因为原来我也买过就山姆里面那个芦溪河坚果核桃酥嘛，我觉得特别好吃，我不光我们家买，我还给我远在东北的

0: 妈妈邮寄过去，
1: 结果
0: 很好吃啊。然后我妈还说这个是她吃过最好吃的一个核桃酥。嗯，然后呢，昨天有那个消费者反映说吃出了异物。嗯，这个异物还是很恶心的一个东西。嗯，金属牙冠。
1: 哎，就是我们
0: 牙冠上面那个异物。
1: 对，然后呢，客服向记者说呀，昨天公司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也高度重视啊，但是呢，始终他们会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
0: 这句话就是废话。
1: 那你放在第一位，
0: 啊、你到底放啊？你倒是、啊。
1: 那你别吃出这些异物来呀、啊。
0: 没错。
1: 那后来呢？他们也说，工厂很多个生产环节都有金属排查系统的。嗯。目前也，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你像我平时原来有戴那个牙冠啊，嗯、它不是金属的、嗯、是烤瓷的，嗯，你这个金属里面排查系统它可能排不出来这个东西。
0: 这玩意儿关键是你想想有点恶心，它不是说你别的
1: 谁的牙掉了，
0: 对嘛，你听起来你就觉得这玩意儿有点恶心，它不像说、嗯、你说有什么异物，可能你反正什么异物都不对啊。当然你像它为什么就有的人能吃出来，因为它是那种坚果桃酥、哦、你吃里面它有很多小颗粒的、嗯、你嚼一嚼觉得它好吃，它比普通的那个核桃酥多一点嚼劲儿。嗯，那你
1: 有点恶心了啊。
0: 恶心了。
1: 嗯，对。后来呢，记者也联系了山姆，那对方表示说呢，已经将这个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同步转交给相关部门来处理了。嗯，现在呢，山姆的 APP 已经查询到，就是把这个产品给下架掉了。
0: 哎，我已经买了不下十盒了。
1: 啊，那你
0: 只能说可能某一批有问题，是不是？
1: 但是
0: 有可能我没吃出来呢。
1: 但你别管哪一批，它是工厂都是、嗯。同一批吧，或者是同一个工厂啊。
0: 所以我就你说像这样子消费者已经买完的，那你说我们说这个玩意儿我们应该找谁去查一下身体情况啊，这没办法、嗯、除了这个咱说核桃酥之外，在前些年就是在四五年前，当时有一个特别知名的牛奶的品牌，嗯，我当时也是因为它比普通牛奶还稍微贵一点，我在网上一直买，喝了半年、嗯、然后跟我说重金属超标。哎、然后我想说我都喝半年了，我这玩意儿找谁去？
1: 是的，
0: 你就有的时候消费者真的特别心塞。
1: 那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他这吃出来这个异物啊，这个牙冠到底什么东西啊、嗯、来自一位口腔医生的网友分析说，这个牙冠的断面形态呢特别符合天然牙受力断裂的特征、嗯、而不是机械设备脱落的部件，那推测呢极有可能是人体牙齿断裂后混入到了食品中。
0: 那就是说这工人在做的时候这不小心咳了一下牙齿，不是，这玩意儿我无法想象啊！
1: 啊，你不要乱想啊！
0: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反映，也曾经在同款的桃酥当中，嗯，吃出过一些骨头、啊、头发、啊、肉丝儿、
1: 哎呀、
0: 衣物的纤维等等。
1: 买的那就有点恶心了、啊。
0: 那这个是不是生产环节存在严重的卫生隐患啊？你是不是，比如说，那人是怎么接触到它的东西？为什么大家能吃出这些个莫名其妙的人的东西？
1: 后来记者通过天眼查了解了一下，这家食品有限公司啊，在2020年成立的，嗯，企业呢在南京，然后呢主要包括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农产品呐、啊、企业管理等等这食品销售方面。
0: 因为他们家卢西和最出名的就是他的那个桃酥嘛，在前些年在东北也有卖，后来他在东北、嗯、关店了，嗯，然后在山姆有进行买，而以及网上有卖。
1: 对对对，我之前有身边的朋友跟我分享过，说要去买一下这个桃酥，嗯、觉得
0: 不会就是我吧？
1: 不是你，不是你，
0: 我也有给别人分享过。
1: 我当时他给我就是他，我是陪着别人一起去买的，嗯，我就是去店里那个档口来买，嗯，买完以后呢，我就吃了一小口、嗯，就那么一小口，但是呢，因为我天生对这类的食品来讲
0: 不太爱吃，
1: 不太感兴趣，嗯、所以我就后期没有继续关注了。
0: 我跟你说，这个新闻一查出来，我发现我们家还有半盒没吃完呢。你说我接下来是扔呢，还是不扔呢？嗯、
1: 不太敢吃了，
0: 是不是？嗯，你就会觉得那我们的消费者买的东西跟谁去保障呢？嗯，就很多事情你真的是，
1: 哎呀，听说人家这个企业、啊、最近刚完成这个 A 轮的融资呢，
0: 也不能一直扩张啊。咱说最基本的卫生啊，是不是这个咱是不是应该严查一下、嗯、如果说不是一个人吃出了牙冠，还有人吃出什么头发、肉丝、骨头、异物纤维，
1: 买这个恶心了，
0: 有点恶心啊，这都是卫生隐患啊。
1: 对呀、
0: 啊，还上市呢，你先把卫生隐患搞清楚吧。
1: 啊，真的是
0: 真令人生气。
1: 这个不仅生气了，是有点愤怒啊、嗯、
0: 对，
1: 既然说到了吃的事儿，我想问问大家，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啊、嗯、很多的水果都应季上市了。
0: 对对对，
1: 有一个水果就是桃啊。昨天咱和大家说五指毛桃嘛，嗯、啊、那个桃和这个桃不是这个桃啊。
0: 对，
1: 桃啊，它是一种特别温和的水果。嗯，我今天早上起来带了一个来自安徽黄山的桃。
0: 黄桃吗？嗯、不是。 哎，我们家前两天有人送了一箱那个黄桃，但是它好大呀，
1: 很大，
0: 我没见过那么大的
1: 黄桃，还挺好吃的。我为什么上一次去湖南的张家界给我印象留下深刻呢？是因为我在张家界下面那个景区里走的时候，它有一个类似于小吃摊、小吃店，他们门口就卖了一个黄桃，当时是让我这辈子有史以来我觉得吃的最好吃的一次黄桃了。

0: 黄桃原来在我印象里东北也有，但是可能它的甜度和水蜜桃啊和其他一些什么桃来比的话，黄桃
1: 东北的黄桃罐头
0: 那是罐头了、对不对？我觉得张家界那个，下次如果各位有机会啊，跟我们一起去这个旅游团逛一下的时候，看看能不能买得着。
1: 我吃过最好吃的是有一次不知道谁给我的一个古田水蜜桃，
0: 那肯定是我给你的，
1: 那会儿你还没来呢就是我刚来福州的时候、然后那古田水蜜桃是那种很脆，我说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桃子、因为我不喜欢吃那种软的，我觉得这种脆的甜的特别好吃。
0: 我喜欢吃软的、我喜欢，我太硬的很脆的这种东西我牙口不行。
1: 哎呀，那以后
0: 我的牙关容易掉啊
1: 咱俩这以后可以分配一下，就比如说硬的我挑走，软的留给你，
0: 就是喜欢吃软的。
1: 我不爱吃软的，
0: 我喜欢吃软
1: 的，就一咬一泡水的那种。哎呀，
0: 多爽啊，在口腔当中爆燃。
1: 而且你会觉得像那种软的桃子每次吃完就得去洗手洗嘴，就没有办法特别体面的把它吃完。
0: 你也太懒了，这样你都不愿意洗。说到这个桃啊，其实自古以来就备受国人的推崇，从寿星手上捧那大寿桃咱们就能看得出来。西游记里啊，蟠桃宴呢，
1: 对对对，
0: 桃子里不仅象征健康长寿，民间还有一个叫桃养人的说法。
1: 对，你看老年人生日蛋糕上面还有个大寿桃呢。
0: 那到底这玩意儿它真养人还是一个只是个宣传的方式呢？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呀，桃在水果圈有比较明显的两个优势。一个是血糖友好型的水果。糖尿病的患者在不是那种过量饮用的情况之下，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1: 就是糖的负荷相对比较小。
0: 对。第二个呢是有较多的抗氧化物质。对于一些能够帮助我们说身体慢性炎症的朋友来说，更加有帮助。
1: 这抗氧化物质很好。
0: 对，多吃一点。你为什么有人原来问我说，朴秘书你长得特别像男高啊？我说是因为可能我小的时候。
1: 你是说男高中生吗？
0: 对呀，男高中生啊。
1: 你这就让我约了，不至于。你说男大我都能理解，男高这个还真的不太一样。
0: 我难受。
1: 你难受啊？我看你。
0: 那你挺难受，我现在。但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水果，有人说是吃苹果啊，吃什么香蕉，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桃了。东北的水蜜桃啊，什么九宝桃啊，各种桃啊，特别
1: 猴子，
0: 属猴的。
1: 我跟你说，我见过最爱吃水果的男士是李征南。他永远都是会每天买水果，他就永远都是你去哪儿，你跟他都能给你掏出个水果来。
0: 哎呀，就
1: 他就是个猴子。
0: 这些抗氧化物质其实能够帮助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预防衰老。所以说多吃一些水果，至少里面有很多维生素嘛。对吧？你看现在我们很多人平时上班挺忙的，挺累的。
1: 对。
0: 然后你可能营养摄入不一定能均衡。所以水果你现在可以下一单叫到你办公室，一会儿中间抽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两个。
1: 这我没有啊，大家可以从普普或永辉山姆的 APP 上去下单。
0: 我们这儿没有，我们今天没有卖桃的。
1: 对，我们今天呢有卖鞋的，还是大家可以回复好物，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那个美妆的产品也都特别好，大家也可以回复好物啊。另外你说到关于吃呢，其实还有关于这个绿豆汤，很多人在煮这个绿豆汤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汤是绿的，有的时候汤是红的。
0: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我知道
1: 啊。来，朴秘书，你说。
0: 就是我们家呀，煮汤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的确也是煮出来是绿的，有的时候呢就变红了。
1: 为什么呢？
0: 老师，你想知道吗？
1: 我就考你呢。
0: 我不告诉你啊。
1: 出去。
0: 首先啊，这绿豆之所以能解暑，关键在于绿豆的皮。绿皮吗？
1: 不是、火车呢。
0: 绿皮当中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化合物啊，它具有抗氧化性，成为绿豆解暑的核心。那绿豆汤变成了红色，说明这一类的物质有一些变动了，
1: 被氧化了，
0: 熬过以后它可能溶解在汤里。那么你揭开锅盖的时候呢，和氧气相遇，被氧化了。
1: 明白，它就是那个颜色越红可能多酚的含量越少，
0: 对，
1: 营养有流失，但是也不影响食用。
0: 对对对。那红颜色的绿豆汤当中啊，有助于清热解暑的这个叫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
1: 对，
0: 因为它相对来讲数量变少。咱们在就是如果能选择红和绿的时候，尽量选绿汤。
1: 明白了。捡哪条线啊，绿的还是红的？捡绿的。
0: 不是你就以为是拆炸弹的似的。这个绿豆汤当中，其实咱喝的时候夏天的确很应景，
1: 但是不要空腹喝，
0: 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绿豆汤别当水来喝，
1: 不能一直喝，它伤脾胃，
0: 一周喝一到两回就行了。然后第二个呢，用铁锅煮绿豆汤，
1: 用铁锅煮，
0: 铁锅，家里没有啊，先买个锅
1: 然后就是不要空腹喝，这个我知道。另外就你像比如说我今天吃药的前后也不要喝，完了，我今天吃药之前是喝了咖啡，
0: 完了啥
1: 了？完了，因为我就突然想到，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一年365天，即便生病我也喝咖啡的人，那我今天

0: 换咖啡才吃的药
1: 啊。间隔几个小时了？没有，
0: 没有，间隔两分钟。
1: 哎，抠出来。
0: 哎，不是，但你要说关于这个，你像我哈，我一般我游完泳晚上回家，我会喝那个姜茶。
1: 嗯，
0: 就因为觉得好像会有驱寒吗？
1: 那看来你这两天
0: 前几次喝都没毛病。
1: 嗯，这次
0: 那这次喝完之后怎么还感冒了呢？办公室有毒啊！
1: 不是，把锅甩出去啊！这个也
0: 不能这么做啊！
1: 也希望大家这两天一个保重身体啊。第二个就是出门的时候，戴好口罩。
0: 就为什么我会说办公室有毒？你这办公室十个人有五个人都是感冒的。
1: 哦，所以一般我都很少往那边方向溜达，离他们少少一些交集。
0: 戴口罩就好，
1: 戴好口罩啊！但有的时候我们说现在戴口罩，就是一般我车上会备几个。
0: 哎，我也是会备。
1: 平时有的时候的确有的头疼脑热，或者是出门去医院啊挂个号什么的。
0: 包括人多有时候开会为什么得戴呢？因为你不知道谁可能有隐性感冒看不出来，
1: 或者说这是潜伏期嘛，
0: 对
1: 吧？万一他真是个大病毒呢？你说说，这不是给你自己给传染了？
0: 如果是大病毒的话，一咱们自己戴好口罩，第二咱们别来上班了。
1: 主要是我们不是怕感冒，我们是怕感冒之后啊，一个是遭罪吃药难受。
0: 我昨天为什么去医院看急诊开药？我不就是怕今天早没人上班吗？
1: 哎呀你在这等着我呢。
0: 我是怕啥呢？因为我是怕昨天就是万一要是半夜嗓子疼或各方面，今天早上起来怕说不出来话，那你五点多你去哪儿找人替你上班呢？没有人啊。那我不是说心疼你，怕你一个人上班吗？
1: 这还心疼上我了。
0: 我先抱抱我自己啊。
1: 你要真心疼我
0: 啊，
1: 你下次等这个时候有合适的机会的话，你带我一起出去玩啊。
0: 哎，
1: 是不是？你别把我一个人扔这儿啊。
0: 虽然有机会啊，大家回复旅游，旅游呢就现在特别火的就是长沙和张家界那个动车游。
1: 嗯，
0: 我们也有这个同事给他的家人报名了。
1: 嗯，
0: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都是纯玩团，而且都是独立的品质团，您都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无论是呼伦贝尔的第二个团还是长沙张家界的团，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地点来选择，一个咱坐飞机啊，直飞双飞，一个咱坐动车啊，咱们都可以玩得特别好。
1: 我们去长沙呢，这是在8月15号就出发了，然后呢是往返5日游啊，乘坐高铁哈。我们这次去长沙张家界是不坐飞机的。
0: 嗯，
1: 对于一些有人觉得说，哎呀，不想往那个机场方向跑，
0: 嗯，
1: 想直接上动车高铁，可以，这个就比较方便一点。
0: 我一般6小时以内如果能坐高铁，我都不太愿意想坐飞机。
1: 嗯，
0: 是我单纯自己恐飞啊。
1: 我上一次去长沙就才1个多小时，我觉得是我能接受。我跟你
0: 还得看票。
1: 我有没有跟大家说呀？
0: 嗯，
1: 我说我上一次就周末的时候从长沙回来的时候，差一点没赶上飞机。
0: 你就跟我说了，没有跟大家说
1: 啊，
0: 就是朴秘书已经不是第一次差一点没赶上飞机了，非得人家大喇叭说朴瑞峰这位乘客，现在全飞机组啊就等你了，
1: 一看
0: 不来我们就起飞了。
1: 一看你这个广播就属于村里的，人家真的机场应该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女士们、先生们，
0: 下面广播寻人不是，就只是说那个，
1: 我这次呢。打印完登机牌之后，因为我是坐的是，
0: 你又去哪儿溜达呢？
1: 去长沙呀。
0: 不是，我说你在机场内去哪儿溜达呀？
1: 我没去机场，没溜达。我是啊，晚上那天长沙跟很多的朋友一起聚会吃饭，他们非要留我，我说我不留，我说我晚上飞机10点55分就得走了。
0: 哎，没事儿，9点过去来得及。
1: 这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原来的经验主义在作祟啊，经验主义害了我，所以各位朋友们千万别有经验主义，因为10点55的飞机，我倒推半小时，我预计是10点25来登机。所以我基本上预留的时间就是10点到机场，然后呢来去准备。
0: 你也太就是卡点儿，
1: 20来分钟安检，我觉得绰绰有余。
0: 正常来讲，人都打好提前量，哪怕到机场等，是不是？咱父母都这想法，
1: 不多等，不多等1分钟。然后后来呢，我呢吃饭吃到了9点20。9点20那时候因为在长沙市区啊，
0: 对，
1: 我就跟朋友说
0: 还没动身呢
1: 啊，我说不行了，我说不跟你们再吃了，你们的飞机都是第二天的，我的飞机是今天晚上我就得走了，我得赶紧叫个车呀。
0: 嗯，
1: 我就打了一辆滴滴。
0: 嗯，
1: 结果滴滴呢就一时半会没来。
0: 嗯，
1: 他几点来了呢？9点40才到。
0: 哎呀，
1: 9点40到，
0: 我要是你那会儿滴滴早就换专车先往那个机场赶了
1: 啊。这么没钱呢，主要
0: 是
1: 专车贵呀。
0: 属于就是真的是一点也不着急呀。吾皇万岁万万岁呀，还得登机呀。
1: 一上了车我跟你说，师傅，我说咱稍微加点油，我说我10点前得到机场。
0: 师傅说你早该马去了，把这压力给我，我不吃压力啊，不吃压力。
1: 9点40到机场，20分钟的时间，其实也还好，25分钟半个小时基本
0: 上，你这么算是可以。
1: 你10点来钟的时候，
0: 但中间的环节不能有任何的岔路
1: 啊，不能。
0: 但凡有一个有意外，那这意外就发生了。
1: 不能堵车，但凡某一个什么高速出入口那个堵，那我就完了。
0: 我想知道最后的结果。
1: 我是10点15、13分到了机场那个叫什么，洛克平台。
0: 哦，
1: 我就还溜溜达达的呢。我当时以为，因为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我们俩还开心聊天，畅想回到福州以后继续

0: 去吃吃喝喝呢。
1: 哎呀，
0: 这可倒好，结果呢，他说他要去托运，我说你托运、我可不等你了，我说我没有行李，我直接我就上飞机了，我就在安检那个口等你，或者说我在登机口等你。
1: 哎，俩人还互相等呢，飞机都不等你，飞机说再见了，
0: 张老师。我就在自助机器上打印出了登机牌，我一看时间，10:15登机。哎，我一向
1: 你还有一分钟
0: 啊、我当时还没特别在意这事儿呢、我俩还在道别呢、我说一会儿我去特产店 我去给同事买个好吃的。
1: 哎呀，
0: 然后呢，结果我就溜溜达达过了安检。安检的旁边一个特别好心的一个小姐姐提醒我说、先生，我看一下您的机票、您上面有标注一下，好像是时间来不及了。
1: 对，
0: 我说不可能，我说
1: 先生赶紧跑两步吧，先生，
0: 我都预留好时间了。人过来一看说，先生您看，你这是15分登机，
1: 我们飞机提前了，
0: 现在啊都已经14分了。
1: 对
0: 啊，我说啥，
1: 一分钟之内百米冲刺吧。
0: 他说那你赶快去那个应急的安检的那个通道，赶快去在那排队，往里进，那边人比较少。我就
1: 撒丫子往里跑啊，
0: 撒丫往里跑。但是因为我还带了充电宝，还带了平板电脑，还都是电子设备，
1: 事儿真多。
0: 我要从拉杆上拉出来，这家伙一打包啊，哎，就被人家表扬了嘛。昨天不是说了嘛，说整齐，
1: 给你加油呢，是不是？然后后来再是有惊无险吧，算是你赶进去的时候，可能人家正在最后一两个人正在过，然后你也算赶上了。
0: 我后来啊，就是这个一路小跑，跑到了登机口，发现呢大家都在那有序排队。
1: 那我的记忆当中，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干这件事儿了，你之前不也有一次也是撒丫子一路跑，
0: 最为重要
1: 还一边跑一边录像呢，在那儿啊。
0: 最为重要的是我到了以后，我那个朋友没到，
1: 哎，
0: 我就赶紧给他发在群里，我们一个大群里发消息，
1: 这时候还发群，这时候打电话吧。
0: 没有电话、没有他手机号，我就给他艾特留言、我说你到哪儿快点的，我说这个飞机已经陆续上人，我都是我是中间那个人，马上就上去了。后来呢他跟我说，他说已经在跑的路上了。
1: 所以这个老人有的时候，这个叫什么，不听老人言嘛。这老人有的时候说，咱们哪怕到机场去等呢。
0: 对对对，这事主要怪我，是因为我没有看时间，我没有把这个时间算清楚，而且到了机场以后，我也没看那个登机牌的时间，所以就是有点太心大了，光聊了，我觉得聊得太嗨了，对长沙呀恋恋不舍呀。所以各位朋友们，8月15号有没有机会再去长沙一趟的？
1: 哎，倒是可以啊，大家回复旅游。然后我看到了陈凯，他今天买了那个吸管，就花那2块钱买那吸管嘛。
0: 哦，是吗？
1: 那我还没尝试，你看看好不好喝，回来告诉我一下。
0: 哎，但是那个他因为平时他喜欢喝瑞幸嘛，我昨天喝了一杯瑞幸的新品
1: 啊，
0: 菠萝拿铁，
1: 好喝吗？
0: 甜。
1: 不是，你可以选择不额外加糖。
0: 我没有，我就标准糖。
1: 哎呀，
0: 我们都标准糖，标准糖，标准人嘛，标准身材啊。
1: 行，大家如果想去长沙和张家界旅行的朋友，您可以回复旅游。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各主要路段通行都还可以啊，只有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桥面上有比较拥挤。

0: 的情况。那其他路段目前无论是三环还是东二环、南二环、北二环，大家是可以正常的车速通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宋威龙献唱《野狗骨头》角色特别曲《向野》，粗粝有颗粒感的声线，化身陈毅的内心独白，歌曲裹挟不服命运的孤勇，一往无前的野性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威龙《向野》。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八七六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净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

0: 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确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
5: 我们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下关于这个赛事的一些问题啊。
6: 比赛啊，
5: 最近呢在甘肃甘南有一场马拉松比赛当中，一群羊啊突然闯入了赛道。
6: 哦，那你说对于过去的朋友来讲很幸运，还没过去的朋友呢，这被羊堵上了，那怎么办呢？
5: 送到哪里去呀？
6: 那我想知道，那这个对于比赛的，那很多人会说了，那万一要，比如说大家都没过去，都被耽误了，可能那这个影响总成绩。
5: 嗯，
6: 那这个你像他羊群啊，又不像说人已经给他封锁好了，但是羊自己闯进来怎么办呢？
5: 嗯，那人家这个首先当地举办了这个马拉松啊，这个羊群加入啊，这可能会的确影响部分那些跑友的成绩。
6: 嗯，
5: 那这个赛道呢是最高海拔超3000米的，半马啊，常年参加城市马拉松。
6: 嗯，
5: 有一位女士，她就说第一次在高原赛道上遇到羊群来陪跑。
6: 哦，
5: 当然人家陪跑啊没有影响特别多一些选手的发挥。
6: 嗯，
5: 你的实力摆在那，你还是那样的。
6: 而且就羊相对来说你别惹它，它也没什么不害你。
5: 哎，对，反而可能给这些跑友们增加了一些乐趣
6: 啊。
5: 因为很多跑友们都是外地的朋友过去跑的，你的羊呢人家是本地的羊啊。这如果这么来比的话，
6: 就吃烤全羊。
5: 你这有点
6: 我们如果去内蒙古旅游的朋友，咱们就可以吃到烤全羊宴。
5: 有这道美食。
6: 因为好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羊啊，它在可能西北或者在内蒙古的时候，那个羊肉特别好吃。就你同样吃火锅，同样的一个品牌，哎，在当地吃它可能就会口感不一样。
5: 是，毕竟就是你人到当地了以后，整个那个城市的氛围和味道啊，都会萦绕着你。
6: 那当然，这羊说你看人类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全羊宴。
5: 或者是羊肉串羊奶，浑身羊杂汤。
6: 就想吃人家一天。
5: 刚才说完了这个吃的问题啊，我们再和大伙来说一说还有一些钱的问题。最近呢有一名内地男子涉嫌以换钱为名使用了印有天地银行字眼的冥币
6: 啊，
5: 诈骗赌客26000。
6: 不是，这玩意儿一看不就能看出来吗？
5: 首先呢有这个案件哈，得到了这个当地警方的披露。说这位男子36岁，无业。那么被害人呢因为急要需要兑换一些这个港元
6: 啊，
5: 结果呢通过社交软件联系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们两个双方进行了交易。那双方协议说，我用76000的人民币啊换90000的港元现金。那也约好了到澳门的某一个酒店的房间里，人不知鬼不觉的来交易。
6: 不是，这玩意儿是钱呐，朋友，咱们为什么不去银行，或者你再怎么着急，是不是？那不得安全第一嘛。
5: 那后来呢他们就约好了来去干这样的事儿。那由于呢账户受限，没有办法继续接收剩余的款项。被害人呢于是提出，这样吧，你先提取转账等值的这个现金。然后呢结果对方一拆开袋子发现，哎，里面的确是有现金钞票。被害人接过这钞票以后发现，你这是什么钱呢？这是吓人呢。
6: 有点吓人，然后赶紧就报警了。后来呢也把这个拘捕了董某，一共查获了作案的冥币963张。这董某就供称啊，说这个冥币啊也是他从老家带入澳门的，他也涉嫌触犯了巨额诈骗。

0: 对，目前是移送了检察院处理。
1: 嗯，
0: 那警方现在正在追查他的同伙。
1: 嗯，
0: 不是这玩意儿，咱以前就说在电视剧里边能看到。
1: 嗯，
0: 这你用冥币，人家一检查，或者说即便就是我们说一般你拿到现金，你不得看他是真的假的吗？
1: 嗯，
0: 那你这个都不用举起来看，你这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他也不是钱呢。
1: 对，我们有的时候来看这个钱的真伪啊，你要对着阳光啊，有紫外线呢，
0: 手再摸一摸。
1: 嗯，
0: 这个压根儿都不用摸，看。

0: 今年的暑期档电影院，很多部电影都撤档了。是不是？
1: 昨天
0: 开始的时候，先是那个三国第一部，就《争洛阳》，
1: 对，
0: 后来又是《群星闪耀时》，然后呢又开始，后面又陆续很多就撤档了。其实也不是说这今年暑期档才出现这个问题，原来也出现过电影上映几天撤档了，
1: 也有。
0: 你撤完之后，有的就再也回不来了，
1: 有的是可能换了更好的一个时间了，
0: 对，有的是再也回不来了。
1: 那问题是什么呢？昨天为什么这个新闻，就是很多一些电影人也好，或者说这个影视圈的一些业内人士啊，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本来你都定好了这个点，就像有点咱们平时一起去这饭店吃饭是一样的，你都约好了这个位置了，哎，你占了这个座了，别人呢想占这个时间点的，或者在暑期档想来的，你来不了了。好，然后结果呢，临了的时候你说我不来了。那你这个桌空出来以后啊，人家这个餐厅也好，或者说这个院方也好，人家你让谁临时加过来啊，相当于就浪费了这个时间的资源。
0: 主要是对于很多就是背后的考量，一般说一般电影的上映，你肯定有各种宣发组或者说这个制片这一方的，就没有考虑清楚，他可能上了几天之后票房首日不太满意，然后一看这个排片，因为有的时候影院是看去这个电影好卖他才会多排嘛，
1: 对，
0: 那会导致说哎那就赶紧撤档吧。当然对此呢，有你比如说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的教授刘强就跟记者分析说，这成本和收益失衡是首要的因素。你比如说电影《群星闪耀时》，它的制作成本超过4亿元，那理论上它得达到10亿的票房才能回本。但实际上映呢，你看它第一天出现了包括后面倒挂的一个情况。如果你继续硬扛的话，那不可能会到达10亿，他一定会就是亏损难以承受，所以他只能说，那我当下撤档啊，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咱就说，对于我们来讲说，你撤档本身就输了，你比如说你原来说上映，后来又撤档，然后又没有任何的又撤档，你不觉得就跟闹着玩一样吗？你对于消费者来讲说，那肯定是不好看才撤呀，那你价值再上，我也不想去看了呀。
1: 刚才提到了《群星闪耀时》嘛，豆瓣评分7.4分，口碑其实还可以的。那片方呢，之前提档上映啊，反映出对品质和票房有一个特别好的期待。
0: 对，
1: 但是从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对于上映两天的结果才5866.3万。那么可能业内人士认为说，这个体量的影片可能还远远不够。
0: 因为往往你在刚开始那一开局有没有炸响，它很重要。你如果第一天反应还不错，后面陆续有什么自来水的一个效应会很好。那就是说第一天它这个包袱就没响，那往后他可能像刚才说都出现了倒挂的现象，就这个就很难再收回本。
1: 那其实呢，从历史的数据上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影片呢这个撤档以后重新又回来了，那么人家说极少有翻盘的。
0: 对，
1: 所谓什么择日再战，往往是相对体面的止损。
0: 对啊，
1: 这是一种这样的
0: 而且现在哈，你会发现很多电影的宣发，他说他做给电影做广告成本特别的高昂。他有的时候就是线下宣发的费用，他占了制作成本的40%到60%。你说4亿当中啊，2亿是做广告，剩下2亿拍电影，那你这个在我们看来说，那你能好到哪里去呢？就你如果说特别好的电影，你比如说《阿嬷的情书》，你不需要做多少钱的一个宣发，人家宣发可能才200万，但人家可以达到这个宣发2亿的效果。就你电影本身好，酒香不怕巷子深啊。
1: 是的，
0: 他会有自来水来一直帮你来推广。
1: 那种可能得需要好片子加上口碑啊，这种像滚雪球一样的效果。
0: 对。
1: 那据业内人士认为说呀，其实一般来讲电影播出完以后，上映了48小时的票房，他们说就能够预测最终票房，
0: 它的最终的一个走向，
1: 或者
0: 也不一定。你像《阿嬷的情书》，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人看好它的，但因为它成本也低嘛。
1: 对，那所以说呢，有一些影片或者说在整个市面上的反应来说不是特别的好的情况之下，他们说如果继续再路演或者继续再宣传，那么就会扩大亏损。所以快速撤档啊，是出于商业理性和及时止损的一个决定。那一个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暑期档，很多电影那在这个节骨眼上都开始陆陆续续有撤档的这个情况。
0: 你包括那个另外一部动画，就是那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它的豆瓣评分还挺高的，8.1分。然后有一些就是试看的影评人对他评价也很高，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上映了半个月拿到的票房还是8000万的票房，相对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那种10几亿的票房。因为此前他们曾经出版过《长安3万里》 青蛇二都是几亿的一个票房，嗯，所以他们这个推出这个的时候，就是觉得跟他们设想的有点相差甚远，
1: 嗯，
0: 所以就撤走了。但很多看完的人，因为我本来想去看这一部的，
1: 嗯，
0: 很多看完的人对他的评价还。

0: 还是挺高的，而且说即便你不太了解三国历史的小孩去看也能看得懂，但是他也撤档了。
1: 是的，然后呢，因为今天是三十号啊，在28号那天呢，上映了一个电影叫《悟空大圣》。
0: 嗯，
1: 这上映5天以后，可能会选择同样暂时退出市场，包括像《心犬相随》《开个玩笑》《大圣崛起》很多的影片，陆陆续续现在都暂缓上映了。
0: 但是你说一撤档的话，它也会波及到产业链啊。你说你经济效益层面，你撤档，那你大量的前期的宣发是不是就白花了？
1: 嗯，
0: 那你如果想二次上映，你还得投第一轮的新的宣发的成本。所以那如果说这个影片口碑特别好，你可能前期宣发在大家我们消费者心中留下了好印象，那当然，那如果有的影片质量过关的话，也并非完全打水漂嘛。
1: 是的，当然业内人士也认为说，其实你这撤档背后的隐藏一些风险的。
0: 当然，
1: 因为观众的审美和流行的趋势是迭代特别快的。
0: 对对对，
1: 你现在可能流行这类的影片，可能你压着，你说我
0: 过半年这个是风向就变了。
1: 对呀，影片一旦积压过久，特别容易脱离未来市场的主流审美，
0: 对，
1: 以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语境。另外，上映以后撤档会面临剧透的风险，因为有的人看过了，对吧？等你再上的时候，可能原来那波人在网上跟你说一些自己的观后感，那可能也会给你埋下一些隐患。
0: 而且现在呢，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的水军，你不知道在就网上跟你评论的说这个电影特别好，跟你一顿吹呀，然后你走进电影院发现被骗了。所以好多时候你会觉得，好多业内人士说这片好看，不一定非要信，可能是他们在自娱自乐。
1: 欢迎大家这两天来说一说自己看完影片，或者说最近有一些影片上映完之后的一些观感，自己来觉得怎么样？
0: 就真的是消费者，比如说买了票去看的，他也有会出现，比如说大家的这口味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个特别好看，有的人觉得这不好看，也有这可能。但往往咱说普通的消费者，他可能没有那么的带情绪或节奏，就顶多你说不好看，他不会特别的带节奏。
1: 是的。
0: 如果在网上看那些特别容易带节奏的，那可能就是水军了。
1: 当然有的时候呢，无论这个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还是就是艺术类这个东西啊，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对，
1: 那么每个人对于艺术的鉴赏的理解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有人觉得这个影片啊拍得特别好，
0: 是，
1: 有人觉得可能有无感，或者说有人觉得这个剧情这个结构自己欣赏不了，
0: 没错，
1: 这个没有说影片好的或者口碑好的，
0: 对，
1: 但也是有一些人觉得说可能就一般的，但反而也有一些一般的影片呢，大家也会觉得说其实有某一些片段或情节还算是能拿得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啊，就是。是大家有各自的一些观点和分析，网上那些信息什么的咱们看看就好，做个参考。
0: 对对对，
1: 还是以自己主观上观影完之后你的体验是最为真实的。
0: 没错，因为现在的这个票价咱说都是30几40几，它也不算便宜，我们当然是希望看个一个比较好的影片嘛。那我们最近看的比较好的就是那八仙，还不错，倒是值得大家去电影院看一下。
1: 你看你都宣传好几次了我现在还没有时间来去过去看一下。
0: 我已经把办公室的很多小伙伴已经成功在上周六带进去三个人了。
1: 你是有股份这个影片？
0: 不是，我就是觉得还行，挺好看，可以带孩子去看，让很多暑假可以带孩子去看的朋友嘛。然后大家对于因为电影院它你比如说你在户外有的时候很热，你在电影院起码它不会就是会出现说哎呀很怕中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另外一个，既然说到影视方面，这个影视圈子啊，我们就多和大家多说两句啊。我们来说说，除了大屏幕，我们也说说小银幕，就是我们的手机屏所看到的一些短视频。最近呢，这个央视曝光了摆拍流量的生意。
0: 哦。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发现点赞量挺高的，关注度挺高的，有可能啊背后那是摆拍，
0: 就欺骗我们的感情。所以现在往往看到好多的新闻也好视频也好，你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比如说在今年5月的时候，一名博主发布了自己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这个视频当中撞的人呢，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
0: 那这个视频一发出来，可能大家就会指责这个撞人的人了。
1: 那后来呢，北京的交警联系了博主本人，说你前两天发的这个视频呢，我们要跟你来核实和求证一下，我们来问几个问题。结果呢，他很多事儿都说不清。
0: 本来人家交警叔叔说如果有这个事儿啊，咱们找到那个人处罚，给你道歉或者给你赔偿都行。结果呢，后来发现这个人呢，他居然是之前策划好的。
1: 是个剧本。
0: 是个剧本，为了吸引粉丝的流量。因为好多时候这事儿是这样的，比如你出一个特别狗血的视频，大家过来骂，它也是一种流量嘛。那为了博取流量，那你这个不相当于，就是本来这个没有出现人家在盲道上撞你，

0: 以及这样的一个情况，你非要说这抹黑，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你这不也是负能量的一种制造吗？
1: 没错，其实呢，他们的这个视频发完以后啊，北京警方就在外省找到了拍摄视频的两个博主，还有包括视频当中的里面那个演员，就是结果一问，两个人你们认识吗？或者是之前没有发生过这类的事故啊？说不，我们是合作关系。
0: 就两个人就从去年就开始合作，然后合作期间呢，他们就通过各种网络平台，然后发布一些就容易吸粉的一些视频，比如说有的是社会负能量，然后你过来骂，是不是？然后大家这个情绪，然后再接各种商业推广。这个就有点过分了，这玩意儿还摆拍呢，
1: 这就是摆拍。因为他们说，因为可能从某一些的视频当中尝到了甜头，比如说有的涉及到一些敏感的人群，
0: 社会热点呢，
1: 社会热点，
0: 生活的痛点呢，
1: 有的时候你在骂人，再加上制造矛盾和冲突，
0: 对，
1: 就是这个东西呢特别容易被带节奏，
0: 对，它制造对立嘛。
1: 然后调查的时候发现，像虚假摆拍的视频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不同的内容倾向，那往往呢都抓住了一些痛点和社会热点，在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
0: 没错，你像之前呢也是有，比如说摆拍说一排的员工在街头被这个员工的领导罚跪等等，然后就开始渲染各种职场的矛盾，来就是挑动这种对立面，后来发现这都是摆拍的，假的。
1: 对呀，所以一帧帧精心设计的虚假内容以情绪为诱饵收割注意力，然后呢他们希望能把这个公共网络的空间啊变成逐利变现的垃圾内容集散地，
0: 这就感觉乌烟瘴气的。
1: 那近年来呢，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也不断的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个网络平台呢也在陆续强化内容的审核。那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些账号啊为了逃避监管怎么办了呢？他们采用了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和收割流量。
0: 明白，
1: 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为了这个制造流量，有的但是我们作为这个
0: 没什么底线，
1: 我们观影者来说，其实我们很难判断出这个东西它是真是假。
0: 他有的时候用这种特别极端化的剧情，然后放大你当前社会痛点的一些焦虑，然后就误导公众对于正常的生态的判断。他有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这种博取我们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有的是同情心态，有的是爱心，实际上它其实都是假的。就是在这种泛滥的摆拍当中，你到底就是除了负能量之外没有任何的就收割他们自己认为的流量。
1: 是的，所以说虚假摆拍啊为什么屡禁不止呢？核心就是流量至上的一个创作逻辑在作祟，背后的就是投机钻营的流量变现生意，有了流量了那就不缺这个一些广告的投放了。那对于不少账号而来说呢，几个人他就可以临时组队了，什么编排情节，因为现在 AI 都能写剧本，
0: 对对对，
1: 你把你的要求写一个，他可能给你写的是一个影视题材剧本，但是你把它用作了流量变现的方式，把它变成了一个热点新闻的这个角度，
0: 没错，
1: 随便剪剪片子啊，就能拍摄整套的这个内容。所以说这包括专家也说了，这类账号的背后往往是做着一些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作。
0: 对，因为一般创作呢他就会盯紧一些比如说公众的焦点，或者弱势群体，或者刚才说到的职场矛盾，然后批量的生产剧本，然后有多个账号同步的发，然后就是一整套特别成熟的造假的流程。然后呢他这种就是流量至上特别扭曲的一个利益的激励，所以让很多的账号他抛弃了内容真实的内容，真实不是应该基本的操守嘛，然后一步步的就越过公序良俗，然后践踏违法违规的禁地。所以整治或者说根除这种虚假乱拍的现象，就监管部门有的时候不光是说我们说追责这个恶意挤占公共警力或者说这种虚假情节的责任人，还应该督促这个视频平台，咱们是不是应该对于很多画面有一些审核。你短视频你说未来有更好的一个生命力，是不是咱也得真实的生活和真诚的表达呀？
1: 你像有的时候这种民生的冲突啊，或者说人身的纠纷了，或者是险情的求救了，特别容易煽动一些情绪化面。
0: 对，
1: 那这时候呢平台方也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个甄别和审核。当然我们的所说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情绪炒作当做网络流量的密码。
0: 没错，还是把社会的善意也变为自己牟利的一个牺牲品了。所以我们说创作者们，咱们也守住真实的创作底线， 有的时候咱也回归正常的价值本位，然后坚持宣传一些正能量的优质内容。
1: 是的，
0: 这个才是长久的流量的获得。
1: 所以我们就说传递真善美啊，传递正能量啊，互联网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和去
0: 对对对
1: 学习的一些视频内容，对吧？有的一些是知识类的账号，有的可能是

0: 的确，生活当中有的一些见闻的一些账号什么的，这些只要不是摆拍的，是真实的啊，我们都是觉得是能够打动我们人心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些虚的、假的这些内容所影响，
1: 所以这样就很不好。往往现在你看一个新闻的时候，你说先等等，咱也不敢评论啊，咱也不敢伸张正义啊，
0: 对，
1: 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以及会不会有反转啊？
0: 对呀，有很多事都反了，是吧？都反转了。那也有些事呢，可能也的确通过一些正规的这个方式，会帮助一些人。或者说因为通过一些新闻热点的这个内容会影响一些人，所以说就是对，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的监管上，还是从平台的审核上，还是从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我们的互联网的各个每一位参与者身上，都应该啊要谨记这方面的一个要求，就不要去传递或者说因为为了流量而制造很多的这些假的视频内容。
1: 没错，我们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小品的朋友，他是问说我们好像在周一有宣传过一个 MLB 的一个包，是不是？他说那个是买任意款包都会送帽子吗？对，是买任意的一款包，即便你买的是299的包，也送你这个100多的帽子。就是他那个包不是有大有小吗？小一点的是299，稍微大一点的是499，都是那个 MLB 那个品牌的。然后你买任意款包都有送棒球帽。因为你棒球帽，像我说我代购都136了。你买299的包送一个136的帽子，你包相当于才100多买的，而且还是一个潮牌的这个品牌
0: MLB 的这个牌子。
1: 对、大家因为本周的好物呢，除了鞋之外也有这包，还有很多美妆。那如果各位想买包然后还能够送这个 MLB 这个帽子的朋友，你都可以回复好物。这个帽子就是你在很多明星戴的，就是那个图案那个 logo 吗？就 MLB 你可能不太清楚，但你回复完之后看那帽子的 logo。
0: MLB 这个那么大的三个字母，在商场那个有的是它的门店里，就是这三个大字。
1: 没错
0: 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包是个女士用包，
1: 对，
0: 有9种款式。然后呢，这帽子我觉得是
1: 男女都可以，
0: 男女都能戴，但包基本上是和女士为主。
1: 对，然后这个帽子你可以选颜色啊，因为我个人有那个藏青色，我觉得藏青色和米色是百搭色，就你穿任何的这个衣服，它都相对比较百搭一点。
0: 你赠送我啥颜色都行，我还不挑呢。
1: 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
2: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东二环目前缓行压力比较大，从连盘高架到五里亭再到前方的月峰高架，目前都是双向缓行的状态。那另外呢，从北二环的金鸡山隧道出来以后，要往鳌峰大桥方向开，鹤林高架下桥的位置也排长队了，各位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车距。那西二环总体表现今天还算是不错的，目前都在有序的行进当中，没有出现长距离的排队情况。北二环在龙腰高架往四城高架方向，这个是慢车道上可能流量有点偏大。南二环的压力呢是在鹿岭高架一直到南台大道，目前呈现了双向缓行的模式。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